0: 跟我们聊一聊青少年近视防控和眼镜验配。胡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好。开学季呢确实视力问题的一个高发期，暑假呢电子产品使用的多，然后作息又不规律，很多孩子呢一开学查视力度数往往会往上窜。今天呢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聊一聊，把家长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说清楚。
0: 那么我们首先直接进入正题。每年开学呢有很多家长就感到紧张，担心孩子突然说看不清黑板，担心孩子近视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问您一个现状啊，就是在您日常的门诊当中，一般多大的孩子可能会发生近视？近视是不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呢？
1: 是的，就是国家卫健委呢那个最新公布的一个数据，就2022年呢，中国这个儿童青少年总体这个近视率大概是51.9%，其中小学生呢大概是36.7%，初中生呢占到了71.4%。高中生呢大概是81.2%。而且现在的趋势是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一个低龄化，以前孩子可能初中才会近视，现在很多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都戴上了小眼镜。另一个呢就是一个高度化，就是度数长得会特别快，好多小朋友小学毕业了，都达到了400-500度的一个近视。所以呢家长觉得呢身边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这不是错觉，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变化。
0: 小学一个班有40个人，大概有15-16个近视，那么初中超过20个不戴眼镜的反而成了少数。那么这种变化主要是从哪个年级开始明显出现的呢？
1: 对，小学高年级到这个初中这个阶段呢，身体发育就比较快，而且一个课业负担也突然加重，是近视最容易爆发的一个窗口期。家长在这个时期呢，尤其要盯紧。
0: 那么孩子在学校检查后，像4.8、4.9这种情况呢，家长到底该不该恐慌？那么这个视力检查单上的数字，咱们究竟该怎么样来正确的解读呢？
1: 这也是家长最容易困惑的地方。首先我要说的就是学校这个视力筛查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但是呢它不等于一个诊断。初步检查出来4.8或者4.9，说明这个视力下降了，但是视力下降不等于就是近视了。视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近视，有可能远视，有可能是散光，也有可能是这段时间我们用眼过度导致的一个假性近视，甚至呢还有一些眼部的其他问题。所以看到报告说是近视了或者建议复查，第一步呢不要着急去配眼镜，而是带孩子呢到正规的这种眼科或者眼科医院或者门诊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还有这里要说一下，12岁以下的孩子第一次检查呢最好要做一个三通验光，让孩子的眼睛那个睫状肌完全放松下来，排除一个假性近视的干扰，这时候查出来的度数才是真实的一个近视度数。
0: 这也就是说初步查到的结果它只是一个信号，不等于说就是确诊了近视，甚至可能只是假性近视。那么聊到误区呢，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说孩子近视了，等长大了再去做激光手术就可以了，而另一种说法是戴眼镜呢会越戴越深。这两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1: 这些问题呢是经常会听到的，很多家长都会这么问。我先说第一个，就是说等长大了做激光手术。激光手术呢它不管是全飞秒、半飞秒还是一个晶体植入，它本质呢只是矫正，起不到一个治愈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手术可以把你的度数去掉，让你不戴眼镜也能看清，但它并没有改变你已经变长的眼轴，也没有修复因为高度近视可能出现的一些眼底病变。如果孩子小就近视了，又不加以控制，到高中毕业可能500-600度甚至更高，这个时候即便做了手术，眼底的风险比如一些视网膜的裂孔啊、黄斑的病变、青光眼的风险依旧是存在的。所以呢近视防控的真正目的不是将来做不做手术，而是避免孩子发展为一个高度近视，避免这些眼底的一个病变。第二个呢就是说眼镜会越戴越深，这个误区很多家长会存在这个误区。孩子近视度数加深本身呢是在眼轴增长，是身体发育或者用眼习惯导致的，跟戴不戴眼镜呢没有直接关系。恰恰相反，如果孩子已经 是征信近视了，该戴却不戴，眼睛看东西呢一直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那么睫状肌就要不断的去调节，反而更容易疲劳，更容易造成近视度数的一个加深。临床呢，我们看到那些该戴不戴的或者实戴不戴的孩子，往往度数增长的会更快。所以眼镜呢，它不是洪水猛兽，它是帮助孩子看清楚、减轻眼睛负担的工具。还有一些防控眼镜是可以延缓近视增长的。
0: 嗯，也就是说呢，眼镜是减负工具，而不是一个加速器。那么，既然不是戴眼镜导致的度数加深，孩子近视度数上涨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奇怪哈。像我们小时候也看电视，也会看书，怎么到了现在孩子就这么容易近视呢？除了大家常说的这个玩手机、看平板，那么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视力杀手呢？
1: 很多家长一提到近视，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手机害的、游戏害的。但是近视的原因呢，远比这些要复杂。从医学上来讲呢，近视呢是环境行为因素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那孩子近视的几率就会很高。这个是遗传背景，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环境因素呢，我们是可以干预的。而且现在的环境因素和我们小时候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第一个变化就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和强度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这里我说的近距离用眼不只是看手机、看平板，还包括玩乐高啊、拼图呀、练钢琴、画画，甚至长时间的这个近距离写作业。这些活动呢，就是说眼睛到物体的距离都是属于近距离，眼睛的那个调节负担是加重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的户外活动严重的不足，户外活动是近视的一个重要保护因素，其时长和近视的发病率和进展是呈负相关的。建议学龄前的儿童呢，每日白天呢户外活动最好能达到3个小时，那中小学生呢最好要达到2个小时，或者每周那个累计是要不少于14个小时的。那学校应该保证这个学生的一个课间及校内的一些户外活动时间。那家庭呢应该放学后或者周末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增加这个日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只有学校和家庭共同确保，才能达到这个推荐的时长。充足的一个户外活动不仅是可以预防近视的发生的，对是已经近视的儿童呢也具有一定的一个延缓发展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就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一些光线和用眼习惯。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灯光太暗了，或者台灯位置不对有阴影，有的孩子呢还喜欢趴着歪着头写，用眼睛距离这个书本呢太近了。还有的孩子这个睡眠不足，或者就是喜欢吃甜食。这里要说一下，高糖饮食呢会影响这个巩膜的一个代谢，让眼球壁变软，更容易被眼内的这个压力撑长。所以说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单纯就是玩手机就能解决的。
0: 近距离用眼不仅仅是手机、平板这类电子产品，像这个乐高啊、钢琴、画画，甚至现在特别流行这个拼豆啊，可能也算在内哈。那是不是说这个控制单次的时长比完全静止要更加实际呢？
1: 对的，建议这个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就是最好是控制在30到40分钟，然后呢要进行一个休息，至少10到20分钟。休息时间呢，我们提望的是做一些远眺或做一些户外的一个活动。
0: 那么聊到户外活动啊，可能会有家长会问，孩子每天放学都已经天黑了，周末补两天户外活动行不行？像阴天这种情况出去它还有作用吗？
1: 周末这个突击户外活动行不行呢？我的建议是哈，能分散就分散，碎片化这个时间累积起来呢，效果往往比周末突击两天可能会更好。比如我们课间可以增加这个户外活动，让孩子走出教室到走廊里或者操场上看看远处，中午午休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放学后如果天还没黑先到小区里玩一会儿，玩半个小时再回家写作业。这些碎片时间加起来呢，每天能达到2个小时，远比周末一次性出去的这个会更好，更容易这样也更容易做到。再说阴天这个户外活动也是有用的，而且是非常有用。很多家长觉得阴天没有太阳户外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一个误区。即使是阴天呢，户外的这个光线强度呢也是比室内要好很多的，阴天户外同时有效。当然如果就是阳光特别强，可以给孩子戴这个遮阳帽， 或者太阳镜，避免那个紫外线对眼睛的一个直视。
0: 嗯，那么如果说自己家的孩子啊，他已经近视了，家长这个时候最

0: 最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所谓的黄金干预期一说呢？
1: 有的，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你像6到12岁是孩子一个近视发展的一个狂飙期，也就是近视防控的一个黄金干预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阶段孩子的身体发育比较快，眼轴也是跟长的快速增长，如果不干预，一年呢长100度，这个是很常见的。但反过来说，这个时期呢，如果把这个防控的得当，效果也是最明显的。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建立一个屈光发育档案，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视力检查，而是系统的记录孩子的眼轴长度啊、角膜曲率、屈光度、眼底等一些情况，而且每3到6个月呢要复查一次。眼轴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眼球的一个升高，眼轴这个越长呢，近视度数就越高。通过定期的监测眼轴这个增长速度呢，我们能判断孩子的近视进展是不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在干预手段上呢，目前呢，医学上认为的近视防控的三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一些行为干预，也就是改善一些用眼习惯，增加户外活动，这是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光学干预，包括配一些功能性的眼镜，比如一些离焦的框架眼镜或者角膜塑形镜，也就是 OK 镜，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白天呢这个就是可以视力是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药物的干预，主要的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那个滴眼液，目前就是我们国内是已经获批的一个产品。这三大手段呢是可以单独使用的，也可以联合使用。具体方案呢，需要就是医生根据孩子这个年龄啊、度数，还有眼轴这个增长速度，综合来判断。
0: 说6到12岁是黄金期，那么如果说错过了这个阶段再行干预的话，效果上是不是会差很多呢？
1: 也不能这么说。青春期他这个眼轴增长速度虽然比小学阶段是要放缓的，但如果不干预呢，这个依然会持续着一个进展。所以无论任何时发现，都应该就是立即启动这个防控措施，而不是觉得反正已经错过了我就不管了。
0: 那么说到戴眼镜，孩子第一次查出来近视，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不戴眼镜，先观察观察，只有看不清黑板才去戴眼镜，低度近视不用戴，到底是这种说法正确不正确？
1: 我比较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哈，就是谁也不想这个孩子那么小就戴上了眼镜。这里必须纠正了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我只有看不清楚了，看不清黑板了才去戴眼镜，或者我这低度数近视我不用戴。孩子近视了50是100度这个近视，日常我们看远呢它是已经模糊的，那大脑为了看清楚，它会持续动用这个调节，长时间呢强制调调节会加深这个视疲劳，加速眼轴的一个增长。模糊视物本身呢是刺激近视加深的一个关键诱因，不是说看不清才伤眼睛，勉强眯着眼睛凑着看反而近视长得会更快。第二个呢就是低度近视眼镜会戴眼镜会产生一个依赖，摘不掉眼镜。眼镜只是矫正视力的一个工具，不存在依赖性，真正离不开眼镜的是近视本身持续加深导致视物清晰度持续下降，和戴眼镜的一个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早期戴镜能稳定度数，反而能避免度数持续的一个上涨，未来不用常年依赖这个高度数眼镜，拖延不戴呢或者度数疯涨，最后反而终生离不开厚重的一个眼镜，甚至发展为高度近视，引发这个视网膜的一些脱离呀、眼底病变等终生不可逆的一个眼部并发症。一部分就是低度数的家长听从了建议，佩戴一些防控眼镜，每天上课啊、户外活动全程佩戴，他们很多连续2年复查，度数增长呢也是比较缓慢的，眼轴增长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同龄正常低值的，甚至有眼轴回退的现象。
0: 那么眼镜它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进行选择呢？
1: 这个问题是家长问的最多的，也是最容易被各种宣传搞晕的。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哈。第一类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单光眼镜，也就是最传统的近视眼镜，它的作用很单纯，就是让我们看清楚。它的优点呢就是简单、安全、便宜，缺点呢就是对近视防控没有防控作用。第二类呢就是目前最主流的近视防控眼镜，大量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呢，离焦镜啊或者点扩散这些眼镜是可以延缓近视增长的，但 约30%-60%，效果是比较确切的。第三类呢，就是防蓝光眼镜。防蓝光眼镜呢，对近视防控本身是没有直接作用的，它主要的功能呢，是过滤这个电子屏幕发出的一些蓝光，减轻这个视疲劳或者干眼症。如果孩子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比较长，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但不要指望它能就是控制近视，更不能把它当为眼力那个就是主力的眼镜。所以选择眼镜不是越贵越好，而是主要看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如果孩子近视增长比较快，每年长个75%-100%甚至以上，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功能眼镜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度数比较稳定，增长的很缓慢，普通单光眼镜也是完全够用的。最重要的就是眼镜是要验配准确，佩戴舒服，孩子愿意长时间佩戴一副眼镜，不愿意戴的好眼镜，它这个效果也等于零。
0: 像很多家长在眼镜店配眼镜，觉得这个快便宜，但是眼科医生一直强调呢，要去眼科医院去进行验光。那么在这个理解上，它的差别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还是有差别的。我先说普通的验光和医学验光的一个本质区别。普通验光配镜主要就是目的让你看清楚，很多验光流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通常呢就是电脑验光仪验一个度数，然后插片试戴，整个过程呢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而医学验光呢，目的是看得清楚、看得持久、看得舒适，同时呢还要排除眼部的一些疾病。流程呢包括一些问诊、电脑验光啊、散瞳验光、生物测量、综合验光仪的一个精确调整，视功能检查，必要时候呢还会查一些角膜进行图，甚至一个眼底。整个过程呢可能会比较长，有的甚至要1-2个小时。为什么儿童首次配镜建议散瞳？因为孩子的眼睛调节力是特别强的，尤其是一些低龄儿童或者初次发现孩子视力下降的，他们的睫状肌呢经常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如果不散瞳，验出来那个度数可能会包含一些假性成分，比真实度数会高出几十度，甚至有高出100来度的。我们临床上见过不少孩子，就是验光说是200度，散瞳后可能100度甚至更低。如果按照200度来配眼镜，那孩子戴上去反而会过焦，眼睛会更累，度数长得会更快。所以呢，建议12岁以下孩子，尤其是第一次配镜，建议还是要散瞳验光。这个不是说多此一举，而是对孩子的一个负责。另外呢，医学验光还会检查孩子这个视功能，比如双眼的一个协调能力啊、调节灵活度、集合功能等。有些孩子戴上眼镜他是不舒服的，容易疲劳，可能不是度数不准，而且这个视功能有问题，比如调节不足、集合过度，这些在普通验光中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专业的一些视功能检查。有些还甚至要结合训练。还有一个配镜度数不一定就是眼镜的度数，这个配镜最终这个度数要考虑的很多，包括眼位啊、视功能这些，综合起来给的一个度数。
0: 那么如此看来，配眼镜真的得当个事儿去认真的对待。那么最后呢，请胡主任再给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几个简单好记的开学季护眼建议。
1: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最实用的、最好记的。第一个呢，就是建议持续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呢，30到40分钟以后呢，应该休息这个10到20分钟。休息期间呢，我们提倡是做一些远眺或者一个户外活动。使用电子产品时呢，应该保住这个足够的一个观看距离。电视呢，就是不小于屏幕对角线的一个4倍，电脑呢不小于50厘米，手机呢不小于40厘米。第二个呢，写字时歪头啊、握笔，这个指尖距离笔尖小于2厘米呢，这个是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较高，应该就是养成良好的一个书写习惯。笔尖呢，这个握笔呢，离笔尖是要1寸，达到一个3.3厘米。胸部呢，离遮眼呢要达到6到7厘米。书本呢，离这个眼睛离这个书本呢要1尺33厘米。保持这个读写坐姿端正，不在行走或者坐车或者躺卧时阅读。第三呢，就是每天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个是硬性的一个指标。如果平时上学做不到，周末是一定要补足的，但最好是分散在一天中的一个不同时间段，而不是一次性的就是晒2个小时。还有一个阴天呢，也要出去，哪怕是在小区里走走、看看书、看看云，都比待在室内要强。第四个呢，就是读写应该在这个光线充足、良好的环境中进行。 桌面这个平均照度值呢不宜低于300这个勒克斯，并结合这个近距离工作类别和这个阅读字体的大小进行调整，避免在这个光线过暗或者过强的环境下这个看书写字，防止眩光啊或者视疲劳等。还有夜间入睡后这个卧室的光照尽量控制在10勒克斯以下，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全暗的环境。建议就是睡眠的时候关闭这个所有的一个照明设备。第五个呢，就是要少吃甜食，保持这个充足的一个睡眠。高糖饮食呢会影响眼球壁的一个健康，睡眠不足呢会让眼睛得不到一个充分休息。这里说一下这个睡眠时间，小学生呢我们尽量保持每天10个小时，然后初中生呢最好达到9个小时，高中生也要达到8个小时以上。第六个呢，就是每3到6个月一定要带孩子进行一个复查，不要等孩子说我看不清楚了再去复查，那时候往往是已经长了不少度数。定期检查呢眼轴或屈光度，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调整这个防虫的一个方案。第六条就是家长如果能坚持做到，对孩子的视力保护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关于近视防控和眼镜选择的科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直播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蜂奶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夏季购物节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了，我们蜂奶宝的夏季购物节啊，只要您购买蜂奶宝的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机会领取丰厚的礼品，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购物节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或者呢在我们的线下专卖店、专柜、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不少受失眠或神经衰弱折磨的人喜欢在睡前喝点酒，想以此来催眠，就好像喝醉酒的人都会睡觉一样。喝酒真的能助眠吗？睡眠不好的人服用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有帮助吗？
2: 喝酒助眠？事实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看相关的一些卫生研究所的专家们指出啊，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失眠的人应该要首先去戒烟、酒和咖啡，因为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啊能够让人感到兴奋，其中酒呢往往是最能迷惑人的。
1: 是的，
2: 尽管酒能扩张血管，使人消除一些疲劳，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让你呢入眠比较快，但那些呢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实际上呢这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深睡眠。
1: 是的，
2: 酒后睡眠啊与这个生理性睡眠呢它是不一样的，脑部的活动啊它可能比平时呢还要活跃，这就是为什么醉酒的人啊在他酒后醒来以后脑袋仍然是感觉昏昏沉沉的，而且还伴有头晕啊、不舒服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么这个呢也是充分证明了喝酒以后的睡眠过程当中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
1: 是的，所以还是告诉大家不能睡前饮酒，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助眠。但是我们知道长期服用蜂胶对于睡眠的改善是有帮助的。
2: 对，很多服用了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蜂胶液的一些人群啊，用后呢说胃肠睡眠得到改善，胃肠排第一，睡眠就排在第二。
1: 对的，
2: 说明很多人呢都是收获到了这样的一些改变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第一点就是蜂胶的作用与功效对于睡眠机制的影响啊是非常有益的。这个呢这句话的结果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大规模的试验做过一些验证以后啊得到的证实，那就是蜂胶它具有改善睡眠的这个效果，而且呢用量少，显效也快，还安全无毒。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蜂胶呢是能够通过调节我们的血压、调节血脂、调节血糖、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的一个状态，来改善脑部的供血，为脑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啊提供足够的能量。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改善细胞膜的一个通透性来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与抑制的这个节律，形成了一个改善睡眠的稳定的效果。这三点啊就是很多的一些研究团队一些专家通过对蜂胶的大量的分析研究以后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1: 是的，所以不少人在服用蜂胶液之后啊它是比较容易进入到生理的自然睡眠状态的，这个就是睡眠质量非常高。醒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头脑清晰，精力充沛，而且失眠所带来的这种头晕头痛、体倦烦躁的症状呢也是在慢慢逐渐在减轻的。
2: 有位刚刚才开始服用的一位是位女性朋友啊，她呢是胃不好，那就是吃不好也睡不好，人呢也是很消瘦。她呢用了我们的这个银牌的蜂胶液，我们这个回访的时候啊她就非常高兴，她告诉我们说，哎呀，她 他睡眠啊比过去啊好多了。原来呢夜里会醒，醒了以后啊再入睡啊就很困难。然后他现在呢，他说他夜里不醒了，
1: 嗯，
2: 夜到天亮了，这个睡眠质量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所以他白天的精神啊就跟以前呢也大不相同了，他自己非常满意。
1: 还有一个74岁的老人家，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患上了严重的这个神经衰弱啊，失眠、紧张、头痛、胃肠也不太好、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都是有的，所以平时的免疫力不高，容易经常感冒。那么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他服用了1年的银牌蜂胶液，现在好多了，说体质比过去强，小毛小病也都没有了，关键是精神状态和过去大不相同了。
2: 嗯，当然服用这个蜂胶效果的快慢和好和坏啊，与我们服用量的多少和服用时间的长短啊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个体的体质和疾病的轻重程度不同，那么效果呢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啊也是不尽相同的。总之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您选用了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一定啊不要把它当急性用药那样去寻找一个快速的效果。所以用户总结出来了，就是说一定是要耐心加上坚持的。
1: 嗯，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0: 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全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20-3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20-30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叶伯情怀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

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熙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因为个人境遇、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延续终生。书中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在当时血雨腥风、日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更加艰难。邵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早期地下革命者当时艰难生存处境的生动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正义之气。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一万字，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心。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夜泊情怀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夜泊情怀》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五篇，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情怀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叶泊情怀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不仅在国内对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不少输出版权到国外。中国作家、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

0: 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八卷，包括《夜泊秦淮》《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三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三五七》，比较完整地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每个人都有家，都知道有家存在的地方就是心灵的归宿。可是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龙应台的一篇散文《家是什么》。他在文中说道，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所以这篇文章又有了另外一个标题，什么是家，什么是永恒。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悠悠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生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他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

0: 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意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经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气。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作家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家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汲取生活养料的地方。歌颂家的名言名句很多，那么家是什么？家庭不单是身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作家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因为家人之间的爱，才会将彼此的缺点坦诚相待。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这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家龙应台用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作为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当我们与人结发共度终生的时候，两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当我们为人父母后，儿女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儿童疫苗接种证明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在网上打印儿童疫苗接种证明？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目前我市未实行网上打印儿童预防接种证明。需要接种证明的家长可以手机关注育苗通微信公众号，绑定儿童个案，选择入学入托功能，截图打印入学入托儿童预防接种查验报告，或者到为其小孩接种疫苗的儿童接种门诊打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五，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有问题，您可以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此时此刻为您开通的电话，两部电话分别是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温度是19到29度。19号的天气呢是晴到多云，东风3到4级，温度19到29度。20号是晴转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20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东南到东风4到5级，正风6级。19号是多云到晴，偏东风4到5级，正风6级。20号依旧是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热线聚焦，
0: 时间来到了9:05，欢迎大家伙儿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新房顺利交付呢，本来是一件比较开心的事儿，但是海州区啊，碧桂园新海学府部分的楼栋的居民却为此犯了愁。这个小区呢，交房已经是有半年的时间了，楼栋门前始终是没有安装路灯，导致呢夜间啊，就是很多居民走在这个小区的时候呢，会感到这个道路漆黑一片，出行是十分的不方便，同时还会存在着安全隐患。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去了解情况，一起来听听报道。
3: 灯的材料，就那个灯杆它已经到货了，已经躺了半年了，都上锈了。
4: 记者来到碧桂园新海学府小区实地走访，在61号楼、66号楼楼栋前可以看到，小区道路整洁平整，楼栋早已交付，但是整条道路没有一处照明设施，本该竖立安装的路灯杆全部随意堆放在地面，电线管零散裸露在外。据居民介绍，自从交房以来，这两栋楼门前道路始终处于无灯状态，随着入户居民越来越多，漆黑的道路让大家日常出行备受困扰。
5: 晚上出来这边是黑洞洞的，没有路灯。从交房到现在一直路都没有弄，对我们生活也不方便。
4: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花果山街道昌浦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在接到居民多次反映后，社区高度重视小区基础设施配套缺失问题，第一时间对接小区开发商，核实路灯未安装的具体情况，并多次沟通，督促整改进度。
6: 确实是这个情况，灯杆到了，灯泡没的。开发商啊，前段时间啊，总包单位换了，灯杆是有的。现在灯泡本来是想给总包单位采购，结果这个好像没谈拢。然后7月份的时候，开发商已经采购了，但是他们内部那个采购系统啊有点问题。然后这个我刚刚问的，我也不管你内部怎么分呢，我问你什么时候能解决，就是9月初。
4: 记者了解到，目前碧桂园。

0: 连新海学府小区内的路灯都已经安装到位，居民们晚上不用再摸黑出行了。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3: 北京时间的9:09，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也是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生活当中你有问题，遇到了难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或者是说向我们诉说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两部电话啊，此时此刻正在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9月16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中国联通杯柔道比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当然，主场作战的连云港小将啊彭正雪发挥稳健，在女子乙组75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啊，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沉稳的心态，一举夺冠。当然，这也是呢这一次为连云港柔道队拿下了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截至到目前呢，连云港柔道队在本届省运会的柔道赛场收获了1金2银1铜。本届省运会的也是青少年部柔道赛事规模空前，汇聚了全省13个社区市，一共是有393名青少年运动员角逐40枚竞赛金牌。当然，这次的比赛呢，采用的是国际柔联最新的竞赛规则，实行是单败啊淘汰四分之一复活制，竞争的强度是比较大的，翻盘变数比较多，对于运动员的体能以及技术和临场的心态都是极大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云台山景区。当然，这一次呢要跟大家伙来介绍的是云台山景区啊，这次是下足了绣花功夫啊，精雕民生幸福路。那么就在这个初秋时节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到了环山啊这样一个云台山大道景区的路段呢去看到了，在那儿呢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的美丽啊，像这个层林叠翠，生机勃勃，而且道路的两旁像这个中山山呢也是挺拔成行。当然在这个云台街道啊，丹霞村的村民也是跟我们指着这个路啊，就说你看我们现在这条路呢已经是焕然一新了，以前这条路啊两边都是光秃秃的，现在呢新栽的树也长起来了，同时还把这个路啊给扩宽了。 那么像以前呢，就是说是两边的车，就是会车的时候啊，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走着这个非常的不放心，而且对于行人来说呢，遇到这个车辆呢，哈，走在路上也是感觉非常的担心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把这条新的道路给扩宽了，同时也增加了有这个慢车道，让很多的居民会觉得这条路不仅是拓宽，那么走在上面心里都变得敞亮了。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哈，村里的人呢也是不少人走到我们的面前来跟我们竖起大拇指，就说这现在不仅是开展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啊，而且道路的颜值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就连这周边的精神风貌也都是有了新的变化了啊，甚至呢啊，很多这个村民也说，我们以前都是把这个垃圾啊是随手就扔了，那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现在呢是有人专门去疏导，主动的去劝导，不要让这个村民们乱丢垃圾影响了环境，专门有一个就是丢垃圾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我们身就是周边的一些居民们现在整体啊把自己的环境呢也是保护起来啊，同时呢像以前裸露的排水沟渠呢也加装了这个水泥的盖板啊，在上面呢铺上这个绿植啊，让这个整个的环境哈，可以说是变得非常的漂亮，包括啊刚刚说的有一些植物，比方说像钟山山呀、法桐啊，或者是说海棠啊等等，这些也是栽种在我们的这个居民居住的房子周边，打造出了四季常青啊，包括三季有花的这样一个立体的景观带。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现场的这个文化墙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增加诗意的感觉。从前呢，您会觉得哈，走到那儿除了路是光秃秃的，而且沟渠呢也没有任何的盖板，显得呢是非常的杂乱。但是现在走到那儿的话，俨然成了一座小花园，让我们的村民们出门的时候就能够散步，心情格外的舒畅。所以说，我们这周边的环境样貌一下子啊，就是整治起来了。当然云台山的这个景区通过新建的挡墙以及盖板涵等等，既是消除了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又为绿化营造了良好的地形条件。其实说到这个基础设施的完善呢，它首先是民生幸福的坚实底座了。当然在这个四沟河上游的排洪沟施工现场，我们的记者也是看到了，在现场呢也是有新建的混凝土排水管道与检查井进行这个投入使用，能够有效的去化解片区的汛期积涝以及污水乱排的历史难题。同时呢也通过完善排水的系统，加固场地，铺设人行步道，搭配这个桥冠花草多层次的绿化，从公路两旁的闲置场地啊变身了休闲赏景的便民公共空间。可以说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呢是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那有的老百姓啊看见我们还拉着我们哈，专门说一说，哎呀，他说我们在茶余饭后啊，我们就会到这里来坐一坐，不仅是能够啊赏心悦目，同时还能够看一看路边的花，聊一聊村里的变化，日子过得是真的很舒坦。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改变哈，也能够看到今年以来呢，云台山景区也是持续的去完善道路的基础设施，推进环云台山道啊这样一个交通安防的工程建设。在环云台山大道前这个关村，包括到后关村以及这个道路中央的护栏、警示柱等等，这些防护设施啊都已经是布设到位了，而且其中呢是有三处的新建信号灯，配套了智能管控电子警察系统投入运行，实现了交通秩序全天候的监管。重新啊这样一个规划了之后呢，整个的环云山大道啊全线交通标线啊也是补画减速标线、导向标线以及人行横道等等啊，这些完善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出行的这些遇到的陡坡路段，这样的一些限行诱导的标识不清楚等等，能够有效的规范车辆通行的秩序，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关注到这个民生需求，尤其是这个夜间出行。那夜间出行呢，云台山景区也是持续的推进了道路照明设施升级改造。那么包括啊，像这样的这个前关至珠麻路段， 新增了改造路灯是大概有120余盏，同时呢也完成了东垒村有300盏路灯的改造，彻底的消除了道路照明盲区，同时也把

把我们群众夜间归家之路给点亮了。其实现在呢，很多的市民也好，包括这个村民也好，甚至包括路过那条路的司机也好，那么整个道路的标志标线呢是清晰规范的，路口呢也有红绿灯进行管控，到了夜晚的时候啊，这个路灯的灯火通明，路况焕然一新，不管您是步行还是开车，心里呢也是特别的踏实和安全。所以说我们也是给云台山景区啊大大的点赞。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2027年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呢落户港城，那么在凌云区呢也是进行了全面启动赛事的筹备工作。9月16号，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发布了中铁协2027年在华国际比赛和全国竞赛比赛申办邀请函，其中呢2027年在华国际比赛名录显示，2027年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落户江苏连云港，比赛呢定于2027年的5月29号在连岛景区举行。铁人三项呢是以游泳、自行车、跑步或者是这个其中的两项组合为基本比赛形式的相关多项运动的统称，兼具了健康时尚、亲近自然、绿色环保的特质，同时呢充满了挑战，独具魅力。赛事奉行的是运动员优先、观众、媒体、赞助商友好的原则，对比赛水域、水质、赛道的设计、交通、食宿、安保、医疗等保障条件要求极高。比赛场面呢宏大，观赏性强，广告载体丰富，现场观众人数庞大，能够全方位地展示城市形象与活力，是体育与文旅、体育与城市的完美结合。连岛呢是江苏省面积最大的基沿海岛，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通过6.7公里的蓝海大堤与陆地相连，岛上呢是山海相依，大沙湾、苏马湾等优质天然沙滩与绵长海岸线呢是相映成趣。当然，海水呢是非常清澈的啊，优美的自然风光、优质的水域条件和成熟的城市配套，也是为自行车、游泳、跑步三段赛道设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与铁人三项融入自然、成就自我的运动理念高度契合。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连岛呢已经是被

列入了文化和旅游部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全国有序提升发展的重点海岛。此次呢，承办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正是资源优势与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凭借着出色的办赛条件与组织能力，连岛在综合评审当中脱颖而出，成功拿下了赛事的承办权。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了解到啊，承办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是连岛景区推动了体育加上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以这个以赛赢城、以赛兴业、以赛惠民的生动实践。那么赛事期间啊，亚洲各国的顶尖铁人三项选手呢，将齐聚连岛，在高规格的国际赛事窗口下呢，全方位地展示了连云港的城市形象与山海魅力。同时，赛事将坚持全民参与、普惠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带动更多的群众去了解、参与铁人三项的比赛当中，培育壮大的相关产业，以及弘扬拼搏、坚韧自律的铁人精神，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新的动能。那么目前呢，连云区已经是全面启动了赛事筹备工作，将严格对照国际赛事标准，加快推进比赛场地建设、游泳水域水质监测、赛道的布置，再加上安全的保障、医疗急救以及赛事服务等各项准备工作。那么当然也是健全完善了竞赛组织、服务保障、新闻宣传等配套机制，全力的去保障赛事的安全、精彩、有序，力争把2027年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办成是一届精彩圆满难忘的体育盛会。当然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一次赛事啊，让全世界通过这个赛事来认识连岛，爱上连云港。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这个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9月19号的晚上，苏超联赛呢连云港队将客场对阵镇江队，当然也是为了方便广大球迷呢就近在家乡球队能够加油助威，像我是老新浦风情街区以及沿河巷啊，包括呢这个海州吴越广场、冠云的万达广场、冠南的恒基广场等等，像这些商业街以及综合体啊，同步设置了苏超第二现场全程高清大屏直播赛事，同步联动了商户，推出了观赛专属的优惠，打造沉浸式的集体观赛的氛围。当然特色街区啊也是能够很接地气儿的啊，像这个老新浦风情街区与这个沿河巷呢，也是延续了苏超第二现场的成熟运营模式，在街区呢也是架设转播的大屏，全程同步直播本场的赛事。在街区管理方面呢，也是同步的去联动了街区内的餐饮、小吃、零售等各类的商户，推出啊观赛专属的折扣、特惠的一些套餐促销活动，同时能够让我们啊这个来连的游客以及我们本地的市民朋友，一边在观赏球赛的时候，还能够享受到一些特色的美食、酒水的饮品、休闲消费等等多元业态。那球迷呢，其实相约在一起啊，一起喝个酒啊，吃个美食，然后呢为我们的家乡球队呢这个助威呐喊，那么一边啊这个跟大家伙呢去分享一下自己吃的这个美食，再看这个赛事，我觉得是一站式的去满足观赛与休闲的消费需求。那其实说到这个商圈，它是多点覆盖的，不仅说能够打造啊多元的观赛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各大商业的综合体提前筹备打造了这个舒适便捷的观赛的空间。我们就拿这个海州吴越广场啊，它也是继续设置了苏超第二现场，专门啊这个给专属的球迷啊打造了这样一个主题观赛区，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打卡点，联合场内的餐饮啊零售全品类的商户呢推出了观赛的服务。那么市民们，您可以一边啊休闲的逛街，也可以驻足去观赛，实现了看球加上逛街加上消费的一个深度融合。
们再来说一说冠云的万达广场呢，这一次也是很用心啊，在广场的核心区域呢设置了观赛大屏，配套观赛的座椅，将赛事热度呢下沉至县域消费的市场，包括冠南的恒基广场也同时是把观赛区与特色的市集呢相结合。在直播赛事的时候啊，像周边集聚了烧烤啤酒、网红美食、文创领

零售等等业态，那么球迷可以边吃边逛边看球，尽享赛事与休闲双重乐趣。其实说到苏超啊，从开赛以来也是我市持续以足球的赛事为纽带，串联了整个城区、市区以及特色街区，包括核心的商圈、县域的商业综合体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消费场景，通过常态化布设第二现场，既打通了球迷就近观赛的便捷渠道，也能够持续的去释放赛事经济带动效应。北京时间的9:28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五，那么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生活当中您要是遇到了哪些难题，工作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邻里之间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纠纷，或者是说您自己遇到了哪些难题解决不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欢迎大家呢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正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您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刚刚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啊，两部电话已经开通，8545-7744、8546-1350，两部电话呢您随时可以拨打进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资讯。说到进入到这个秋季啊，有很多人特别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流感已经是进入到了高发期。那么海州区的流感疫苗呢，现在已经是到货了，像全区呢各预防接种的门诊也可以去预约接种了。尤其是像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建议是尽早的安排。当然很多的朋友每一年的时候呢都有这种安全意识哈，这个健康意识啊，会为自己呢提前预约接种疫苗。那么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建议呢所有啊这个月龄啊在6月啊月龄以上的人呢可以去接种啊这样的一个流感疫苗。当然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就说了，像今年国家对于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是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啊等等这样一个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那么

支持农村地区呢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以及已经参保近亲属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那可能有些人会问了啊，为什么要年年打这个流感疫苗？包括有的人会问说，我去年已经打过流感疫苗，我今年还需要再打吗？其实在这里做一个回复啊，答案就是什么呢？需要每年接种，因为它这个保护有效期它是不长的。比方说你打完疫苗需要2到4周才会去产生这个抗体，保护的效果呢一般只能够维持6到8个月。等到下一轮这个流感来袭的时候呢，你的体内抗体的水平它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像防护的效果就会变弱了。所以呢，我们也是会建议大家哈，每一年的时候呢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啊，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情况来进行这个预约。流感的病毒呢，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异当中。你就比方说，像这个前几年流感病毒呢，它可能潜伏在人体内的时间呢是比较短的。那后来随着这个流感的病毒变异之后呢，这一方面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研究。我们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每一年都会在预判当年流行的这个病毒的毒株是什么，同时呢，也会去生产出来新版的疫苗。那么像去年的疫苗，对于今年新流行毒株的防护作用呢，它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啊，也是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嘴巴上说的是啊，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而已。其实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流感呢，它绝不是简单的这个普通感冒。啊，甚至有的时候呢，你病情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诱发你的肺炎、心肌炎等等。尤其是老年人、小朋友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一旦感染了，更容易发展为重症。那么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呢，这个核心的作用，它就会降低重症以及住院的风险。那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选哪种疫苗？哪些人优先接种呢？什么时候打最佳的合适？那么推荐的时间就是从9月份开始，9月到10月份进行接种。像我市流感高峰呢，大多是出现在啊这个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如果说您现在接种的话，刚好是在流感的高峰来临之前，给身体呢建立了一个保护的屏障。即便是错过了黄金时段，整个流感它的流行季依旧是可以补种。那么像今年呢啊，已经是有这个3价的疫苗啊，而且很多的人也会问了，说到底这个疫苗出来了之后打的人又多，那到底够不够用呢？我要预约的时候能够接种到吗？哈，在这里也是做一个这个回复啊。首先，这个今年的疫苗出来之后呢，它是够用的，不用刻意的去等待4价疫苗啊。尤其是像这个乙流的毒株呢，它是从2020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流行，今年国内上市的3价疫苗可以覆盖了北半球主流型的这样一个毒株，保护力是充足的，早接种早安心。所以大家呢不要等待时间太长啊，现在已经进入到9月中旬了，如果说您要有这个流感疫苗需要打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打。那么也有人问了，就是说像哪些人建议要优先打？优先打的呢，就是比方说啊，这个60岁以及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6个月到5岁左右的儿童，在校的中小学生以及慢性病患者，还有呢就是医务人员啊、托幼机构以及学校的教职工，这些呢就是建议大家是优先打。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惠民福利的话呢，在农村地区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那么免费疫苗呢正在采购当中，预计呢10月份开放接种，具体实施呢是以官方的这个通知为主啊。那么接种提示大家呢，需要带好证件，儿童携带预防接种证，成人携带身份证，发热处于是急性病发作期，请暂缓接种。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啊，你跟医生去说一下自身的健康状况啊，您在接种完�疫苗之后呢在门诊留观30分钟再离开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要说到这个接种的地点呢，很简单，就是到你这个居住的周边啊，
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说乡镇的卫生院去接种门诊就可以了。那么疾控温馨也是提醒大家，其实接种疫苗呢不等于说是一劳永逸，日常防护当中啊我们确实是不能够松懈的。我们就拿平时大家自己工作来说哈，小朋友回到家里头都会要他们说是这个勤洗手啊，对吧，第一时间讲究卫生。那包括像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哈，也是要保护好自己，勤洗手，多开窗通风。像流感的高发期呢，尽量去少去啊人员密集的密闭场所。如果说你身上感觉到了发烧了啊，浑身肌肉酸痛了等等这些流感的症状，那么我们就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早的就医啊，千万不要拖。北京时间的9:38啊，也是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那么两部电话呢，随时随地的拨打进来啊，到10点结束。那么10点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这部电话呢是85462777，85462777，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42，欢迎您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海州推出了安居系列的这样一个服务，助力青年人才呢能够求职创业。那么像秋招啊，这个一直我们都说哈，这个属于是毕业季，然后到这个招聘季。那么今年秋季的一个招聘呢，大批的青年人才呢也是奔赴海州进行求职就业。为了解决青年求职过渡、长期居住的现实难题，海州区呢也是推出了多项安居保障举措，构建起了短期免费过渡住宿到长期租住安家的完整安居链条。从临时落脚的一张床，再到安居乐业的一个家，海州区呢是以实实在在的政策与服务迎接各地追梦的青年啊前来干事创业。针对来海州参加求职面试、初次就业创业的青年群体，海州区呢也是设置了两类免费过渡住宿的载体，为青年求职之路啊进行减负。那么像青年人才驿站呢，也是面向高校这样一个应届毕业生以及毕业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青年开放，可以享受到单次3天2晚的免费住宿，全年累计入住呢是最长14天。那么像整个海州区啊，它现在是目前有10处驿站站点，覆盖了是工业园区以及与这个核心商圈，房间的设施是比较齐全的，实现了拎包入住。入住青年呢还可以领取这个专属的交通卡以及景区的门票、求职大礼包等这样的一些配套福利。那么与此同时啊，像青年海州啊，这个青企海州这个人才缓冲的一个聚焦初次来海州就业创业的青年，能够提供最长15天14晚的免费过渡住宿，化解了青年入职前没有这个住所、租房呢也没有方向的一个痛点，打通了这个就业的一个安居的衔接环节。那么当这个青年顺利入职之后呢，啊，这个数家人才公寓为人才提供长期居住选择。目前像海州区啊，已经是有6处的青年公寓点位投入到运营当中，设置了1室1厅、2室1厅和3室2厅等多元户型，满足了独居、合租等不同居住的需求。像公寓配套人才服务中心呢，以及健身阅览、会客交流、休闲娱乐等公共的空间，周边商业以及医疗交通配套成熟，房源按照周边市场租金的8折进行执行，优惠政策最长是可以享受到36个月。青年啊，这个连续租住满3年的租金可以一次性的去抵扣购房首付，切实的减轻了青年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0: 实呢，不只是说这个居住的保障啊，像海州区也是依托了青年公寓打造了青年友好型的社区，像常态化的组织啊，包括有这个城市的探访、海青的夜校、交友的联谊、节日的这个主题沙龙等等各类社群活动，帮助青年拓展社交圈层，让青年在外呢也是能够安居之外更加融合到本地的城市生活当中。根据了解啊，像目前各项的安居服务申请呢，已经是正式开通了通道，有意向的青年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下海智安家小程序，点击立即申请，结合自身的一个选择啊，人才驿站、人才缓冲啊，能够就是按照系统的提示填报，提交相关的材料，等到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这个进行办理入住了啊。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49，欢迎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江苏物业的收费新规公布。那么像这个物业费怎么收，公共收益有多少，维修资金花在哪儿，都是业主关心的问题。那么近日呢，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江苏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公示、公开清单以及模板，划定了这个法定公开事项配套标准化的公示表格，把物业服务明白账也是晒在了阳光下，从源头减少了物业矛盾纠纷。那么这次的新规啊，要求物业必须是晒收支明白账，解决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当然啊，重点的内容呢，主要是物业必须要公开这样的一个硬性的内容，包括你看像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客服、安保等等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以及完整的收支账目、公共水电费的使用分摊明细、小区公共区域经营收益以及广告车位的出租等业主呢共有收益、住宅专项的维修资金使用明细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解决过往公示杂乱、统计口径不一样啊，业主看不懂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啊，这个像收费，你这个物业费啊、停车费、增值有偿的服务费，你要是统一的表格明码标价，也要把这个明费就是收费的项目和单价呢要列得明白一点，给我们的这些业主们看清楚。还有呢，就是这个收支的台账里面包含呢有这个物业费、公摊的水电以及公共的收益、维修资金等等，能够细化收入支出，结余每半年更新一次收支的数据。第三，就是要严格的公示时间以及变更的规则。比方说像这个物业刚入住小区的话，5天内完成人员收费基础的信息公示，公示信息如果说发生变动的话，在3天之内书面公告，7天之内完成新公示牌安装更新。当这个新规落地之后啊，将强力的去约束物业公司规范履职，所有的服务收费账目全程接受到业主的监督，保障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大幅度的去减少信息差引发的投诉，从源头上去解决物业与业主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所以说，在根据今年这个江苏省物业的这样一个新规公布之后呢，也能够去化解我们物业和业主之间容易产生矛盾，或者是说业主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最最主要就是三个方面：物业费怎么来收，公共的收益到底有多少，你的维修资金花在了哪儿，这也是重点的问题啊。希望我们在这个未来的时间，包括每个小区业主和我们的物业之间，都能够啊，这个把这个明白账晒在阳光下，能够从源头上去减少物业的矛盾纠纷。 北京时间的9:52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就是从这个下周开始，9月24号，那么9月24号的24点啊，也是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做调整了。很多人又在关心了哈，这个油价是上涨了还是下调了呢？这一次呢哈，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又要进行这个小幅度的上涨了。所以呢，在24号之前，如果说您的这个汽车啊92号油、95号油等等需要这个加油的话呢，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呢，我们看来这个到9月24号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涨幅啊，小小的涨幅。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像这个92号汽油是每升涨幅0.48元，95号油是涨幅每升0.51元。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好，北京时间的9:54要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了。在这里呢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在下周9月23号，也就是周三的时间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商务局和市工信局，将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伙见面。如果说生活当中啊，大家有关于这个商务局和工信局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新闻线索给我们提供的话呢，我们也是欢迎您啊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在下周三啊，9月23号，市商务局、市工信局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啊，哪些困难需要向我们咨询反映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10点节目结束之后呢，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郑雪，下周再见，拜拜。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正名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五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订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这些天的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每一天都为大家去分享讲解每一种疾病的发展形成和治疗。这些天大家每天都在用心的听，用心的学，也把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啊用心的去记，然后呢去运用，通过操作呀，采用这些方式方法，属实自己的疾病啊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缓解了疼痛，减轻了病情，大家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那我们这些疾病发现什么是它的土壤，都跟什么息息相关，都跟这个体魄，这个体就是体质，身体整体，魄魂魄精神情志。咱先不说这个精神情志，就先说这个体质。这个体质，身体的整体，身体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的身体，太重要了。这个体质啊，它能决定我们生命能存活多久，它能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病，生什么样的病，它能决定我们这个疾病是轻是重，是有能力逐步的好转，还是不断的恶化啊。

这个体质它能决定的太多了。这个体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很多人可能也会想，是不是？老师，我的体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其实太正常不过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过度的透支使用，所以这个体质就开始出现偏颇，出现问题。再一个就是时间的积累，就是年头太多了，这跟一部车也是一样的。说你这个车用了30年，用了50年，时间积累太长了，到年限快报废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会有问题？人也是这样，时间的积累，或者是过度的透支，都会导致这个体质出现偏颇。这个体质偏颇了，不正常了，那么它就成了疾病的温床，疾病的产生。滋生发展，一切的一切都从这个土壤滋生开始的。所以说，想好病，想不生病，想健康长寿，这一切的一切有一个前提，大家听好了，你得有一个好身体，好体魄啊。也就是说，你要有个好体质，有一个好情志。你没有一个好体质，没有一个好情志，记住，这个疾病，你虽然是用各种方法治疗的再好，它也是暂时的，因为滋生这个疾病的土壤、源头、根儿，你并没有改变，并没有解决。听好了，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你别管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西药。你治疗的都是标，不是本，唯独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控制，一个是治疗。中药是在治疗，那西药呢，是在控制，在维持，得天天吃，不能停。还记得我跟大家强调过，说要治养结合，这个治是治疗，治疗是针对疾病，调养是调养疾病的源头，是根儿。也就是说，要调的是什么？调的是体质，养的精神情志，只有这样治疗结合调养，才能真正把这个疾病从源头上去瓦解啊！大家一定要重视上来。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强调，就是说，在这个疾病的学习了解上，不论我们对它了解的有多透彻，不论我们掌握了有多么了不起的这种手段来去消灭它。但我们都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形成这个疾病的温床，它的一种现象，背后共同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体质偏颇，体质不正常了。咱们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想健康长寿，要有这么一个前提，就一定得有一个好身体、好体魄。当自己的体质、体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调养，是针对这个体质调养啊，不是没有目的、漫无目的的调养，这个不行。我们要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这八个方面，啊，哪八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有没有出现阳虚的这种偏颇体质，就是你身体特别怕冷，不禁冻，啊，不暖和，手脚不温。你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啊，身上特别累，特别软，没劲儿，甚至呢，怕风。有没有存在阴虚的现象？精血津液不足，眼干眼涩，口干口苦，爱上火，燥。有没有？哎，有没有身体这个湿气比较重，臃肿肥胖？有没有爱出油啊？身体不洁净，大便恶臭，小便浑浊，或者是有没有出现自己特爱过敏，自己的免疫力特别差，或者是哎自己这个身体动不动就青一块紫一块啊，不是这块长血栓，就是那块有淤堵，像这些现象，就是说明咱们这个体质啊，属实存在偏颇了。如果有，咱就得从身体的整体上去调理。去调理这个体质，从这几个方面，去解决，
去改善。

0: 按这个体质，只有这样，咱们这个病根儿才叫真正的给瓦解了。咱们治病啊，要去根儿，去根儿就得改善体质，这个大家得重视，大家得去做啊。那么不论从疾病上，包括生命的延续呵护保养上，也要下功夫，也不能对这个体质不重视。说你想健康，你想长寿，但你却不关注体质，那是不可能健康长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近期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父亲呢腿脚浮肿了，挺严重的啊，挺长时间了。这个老人呢，他自己也看了，也用药了，但都没有解决，没有下去。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想到了我，就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希望我呀能够过去给他父亲呢瞧一瞧，看一看。我呢一般的就是下午能够到处一定的时间，就这样啊，约好了时间，下午他就开车过来接我，然后呢到达他的父亲的住宿。这个父亲啊，他跟他母亲一块生活，老两口，父亲的精神状态也挺好啊，精神状态很好，是当兵出身，但是看到这条腿这个脚不是很好，这个腿脚啊就浮肿的非常严重了，已经发青发紫了，用手按几乎按不动，就很胀，肿胀的像一个小馒头一样。我就问他有多长时间了，他说有十天半个月了，也吃药了，也看了，但都没下去。然后我就告诉老人，我说你这种情况不行啊，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你的血液循环、水液代谢都不正常了，持续下去，你这条腿这个脚会废掉，会坏死，你看你这个血管都发黑发青发紫了，它就是坏死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你身体的负担非常重，你想想你这腿的血液和水液都不循环不代谢了，那么心脏的循环大循环就推不动，像水泵一样它就堵住了，这就容易把心脏特别心肺给憋坏了，非常容易出问题。我说你不能不当回事儿。通过号脉，我号到这个老人家阳虚、气虚、痰湿加血瘀四种现象在他身上存在。我说呀，你赶紧调理，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他用中药逐瘀啊，练习空蹬自行车，又教了他一套这个按摩的手法。然后呢，我说等我回去之后给你开个药方，你赶紧去抓药，再结合调理体质的这个七黄丹一起吃，调一段时间。整个这个思路啊，调理治疗的思路是给定下来了。就这样，我跟我这个朋友就离开他这个父母的居住环境，回过来我就打算给这个开方，让他开始治疗。可是我刚到这个家没多长时间，这个方还没开出来，我这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别开了，这个老人呢手里还有原先开点中药啊，还有点其他药，说先吃完的，吃完的之后再说啊，这些药他不吃完他舍不得扔了浪费了。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我说行，没问题，等你需要开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其实我嘴上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就在想啊，这个病情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了，他们竟然没认识上来，没重视，还没重视还没认识上来，这是要命的问题。别看老人没有什么其他基础病啊，别看老人精神状态特别好，但是这个现象这个问题已经说明老人就如同这台车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年限，身体体质已经出问题了，再不调养再不大修就要罢工了。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就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实话，就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噩耗。什么噩耗？这个老人去世了，病因是急性心梗。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虽然是心里不能接受，但也在意料之中。但对他的家人 针对身边的人不能接受，难以接受。老人看着身体特别硬朗，精神状态特别好，就是一个腿脚浮肿，腿脚浮肿达到一定时间竟然能要命，竟然能够影响心脏，引发心脏疾病，难以置信。但对待这件事我却很能理解上去。要知道他的腿脚浮肿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血脉本身就不通了，就堵塞了，他的水液循环血液循环都不通。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心脏的功能是什么，就跟水泵一样，对吧？他是泵水的，泵血液的。那么他一头堵住了，那个心脏像发动机像水泵一样强制的去泵，超负荷去运转。想想一头堵住啊，这个水泵被堵住了，那时间长了这个水泵会不会烧掉，会不会坏掉？心脏就是这种状态。何况这个水泵的电力也不足了，因为在耗脉的过程当中我耗到了什么呢？耗到他的阳不足，他的气不足，他体内的湿，他体内的瘀非常严重，湿跟瘀非常严重，然后阳气还不足。阳跟气就是心脏的动力啊，心阳心气不足是不是动力？他身体所有的血脉运行都不好了，那么在腿脚上体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水液血液到达下面容易上来难，已经说明身体非常糟糕了，体质已经很差了。外表看着很好，精神状态看着很好，但是就如同一台车已经运行到一定的年限了，需要干嘛？需要大修大养一次。大修大养一次你再用个十年二十年没问题，但是你想继续坚持，说不上哪一天就趴窝了，就散架子了。这个老人就是这种现状，这个现象。所以说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们绝对不可以对自己的体质漠视，知道吗？明明自己的知道自己的体质偏颇了，明明知道自己呀、使用的年限已经到了，体质有问题了，却还在坚持。你不知道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就如同车开到哪里就解体，就报废，就趴窝，就不动了，那个期间就是要命的，懂不懂？我接触的很多很多患者朋友都是这个腿脚浮肿，没当回事儿，后期没过多久人都没了，都走了。表面看是腿脚浮肿，不是，他深层次反应是这个机体要报废了，达到一定年限赶紧保养。包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心脏不得劲儿，突突心悸，不可以当儿戏，明白吗？就你的体质偏颇了，你的身体已经产生这样那样的症状，赶紧调理。我们什么都可以拖，唯独这个体质不能拖。你要是拖，它是要命的。你看一看，不论是咱们想健康长寿，还是咱们想治病好病防病，这个体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源头核心。不能只是盯在疾病的治疗，忘了调理源头啊，这个不可以。当然调理体质用药也是有讲究的，不是所有的药都有调理体质作用啊。一个调理体质的药要具备这几个要素，大家听好了，就是既能补又能清，既能理又能通，既能收又能藏啊，要具备这几个要素。要是具备这几个要素，它的主方也不能小了，小了它也达不到。这个补就是补阴补阳补气补神，清是什么呢？清火毒清湿毒。这个理是什么呢？是理气，通是通血脉通经络改善血瘀啊。那么能够收就是能够收敛不外泄，能藏呢是能藏精能纳气，能把珍贵的物质储存起来，让这个生病的能量有积蓄，而不是坐吃山空，有今天没明天。所以说我们在用药上啊，调理体质用药上一定要具备这几个要素啊，不是所有的药是一个药都能够调理这个体质，特别调理这个八种偏颇体质强化机体这种作用，不是，一定要具有这个六个要素。 但是目前能够达到这几要素，主方又宏大啊，配伍又严谨，用料扎实的，非这个岐黄丹莫属了。所以在调理体质用药上啊，首先首选建议大家就是岐黄丹，因为刚才我说这些这个标准它都能达到，都能实现，这是它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说咱们要想有个好体质，首先就得有个好产品。谈到岐黄丹调理体质这个产品，这里不得不跟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中秋十一来临之际啊，岐黄丹厂家给咱们筹备了50万件岐黄丹，来满足啊咱们调理体质的这个用药需求。这也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也是咱们节目组啊申请这么久的一个结果。这回呢提供不再是为特定人员提供啊，是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都可以享受啊，就每盒直接享受120多元的优惠减免，还有赠送啊，就是用于这个双节感恩回馈开展为期5天的墙体惠民活动。从20号才正式开始啊，这个活动详情啊稍后大家可以通过节目详细了解啊，这里不作为重点讲解。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论是从疾病的治疗防范上还是生命的呵护上，我们都不可以忽略一件事，就是自己的体质啊，我们都应该给他足够的重视，不能对他有问题去拖延，因为他已经罢工了，生病了吗？生病就是罢工了，他离解体不远了，拖不得。它不但是所有疾病滋生的一个源头，更关系到咱们的生命，所以对它要是出现问题，我们绝对不可以敷衍，绝对不可以拖延。好，听众朋友，关于疾病背后的真相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岐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你好，盛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哎，盛老师，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那听众。
0: 啊，云南的是吧？
2: 啊，对对，
0: 嗯，
2: 我今年是63了。
0: 啊，
2: 我这不是跟着这个节目学习一段时间了都。
0: 是啊，好。
2: 啊，嗯，这个300名标杆活动的时候，我就那个使用上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了。
0: 啊。
2: 啊，调到现在感觉挺好的。
0: 啊，你看看多幸运呀，是不是？这个标杆学员啊，你能够参加上调理体质，很幸运。啊，调理的还不错，
2: 哎，
0: 是不是啊？嗯，
2: 以前吧，就是只知道它是那个处方大，药材多，
0: 嗯，
2: 就说是效果不错哈。
0: 是，
2: 不清楚这为什么那个这么好呢？
0: 对，嗯，好在哪儿不知道，
2: 啊，
0: 嗯。
2: 啊，对对，
0: 嗯，
2: 听了您讲的这个6大特性，才知道它有那个这么多作用哈。
0: 对，
2: 啊，
0: 你想想，它能调理8大偏颇体质，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种特性，比如说能补能清，你不能补，你怎么调理阳虚？你怎么调理气虚？你怎么调理阴虚？对不对？你怎么解决精血津液不足的问题？所以它要能补，它除了能补之外，它还要能清。清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体内的风邪、寒邪、湿邪、火邪、燥邪，你六邪得清除吧？你不清除，你不可能说将它在身体 这个一直存在呀，那它就会对你身体机能造成伤害。所以光补不行，咱还得把这个六邪给清除出去。那能补能清，还要能理能通。这个理就是理气。那你何必说

0: 血脉经络不通，淤堵了，淤血体质，你是不是还得通啊？所以你还要能理能通，然后呢能收能藏。你在补的过程当中，你连收和藏的能力都没有，那你不白补了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是，
0: 所以说呢，你要想调理八大体质，你必须具备什么呢？六大特性。这个六大特性，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主方宏大，配伍严谨，支撑。你说主方不够大啊，配伍不够严谨，它能够起到这六大特性吗？是不是？你想补阴的药，你补阳的药，补精血津液的药啊，你补气的药，你补神的药，对吧？你再清火邪、清湿邪、清风邪的药。对不对？你还得这个能收藏的药，能固色收敛的药，你这些药你都得有。没有它这功效哪来？它指证不是靠嘴一说它就有这个功效了。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它得靠这个药材和这个配伍实实在在拥有这个功效。所以说这个主方小了也不行。很多人说主方大它有什么好处啊？主方大是为了保证这特性，为了发挥这些功能。所以说呢，你具备了这种特性才能调理体质。你看七黄丹是不是它的主方宏大，它六大特性具备。所以说很多人说老师这调理体质这么好这么棒呢，就是具备了这个特性。对啊，你看是吧，以前不太了解是不是，只知道好，好在哪不知道。
1: 哎呀，就是不了解嘛，这不听您讲的这个六大特性这才知道它有这么多作用哈。我说这个药呀可真是选对了。
0: 是。所以说呢，对路就一口汤，不对路一箩筐。很多时候我们治疗疾病啊，这个方案方法都很对，就是在药品上出现问题了，疗效不达标，没有药效，难以发挥出这效果。
1: 对对，哎呀，这个真的功能这个非常全面哈，这么多味药材那个配伍而成，这个药店基本就见不到，十几味的那个方子都很少见呀。
0: 对了，我跟大家讲，我说你们呀，在用药上一定下下功夫，你们在用药上不下功夫，你们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就非常的常见了啊，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说没事上药房逛一逛啊，也把自己手里的买的药也看一看，这个看看这个成分，你看你那个成分是几种，三种五种十种八种，再多没有了，对不对？你们不要光看价格，也不要听别人说，你得看这个药品实实在在具有什么成分啊，它是成正比的，就像人多力量大一样。
1: 就是，所以这当初就下定决心跟着调理体质真的是做对了。
0: 对了，
1: 我之前吧，老师，我就是怕冷、尿急，还有那个尿刺痛，这个都好了。到现在它主要是没再犯了呀。
0: 是，太好了，多好
1: 啊！
0: 啊，
1: 就连就是我那个不是那个冠心病嘛，那个憋闷疼痛，我现在也感觉不到了。
0: 你看看，
1: 就看我这个手指甲，现在变得就是那种光滑红润的了，不再像那个之前是就是那个指甲都是白白的那个颜色。
0: 是，你看看你效果多明显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告诉你，它跟什么有关系？跟你一个整个治疗方案合理对路分不开。
1: 对对，就是
0: 不错，挺好。调理体质，对这个用药，对这个中医的治疗，是不是又坚定信心了？
1: 哎呀，可是呗。戴胜老师
0: 是
1: 调理的这么好吧，所以我也是想趁着这个节日，不是有这个优惠减免吗？完了还有赠送，我就打算那个再定一些嘛。
0: 可以，行。
1: 老师，就是您看我现在把这个手关节有点肿大，完了我还这个腰痛，还有就是我这个尿蛋白高啊。所以我说再问问您，看我定多少比较好哈。
0: 好，你现在啊，下一步的重点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就是尿蛋白上了，关节肿痛排体内的过度的这个尿酸呢，排这个指标上啊，以这个为主体了。但是呢，调理体质要继续啊，要继续
1: 啊，
0: 买点芡实莲子。芡实
1: 莲子
0: 干什么呢？熬粥喝，一次用这个15克到20克左右。芡实莲子粥
1: 啊，熬粥。
0: 对，你再买这个玉米须子，
1: 啊，玉米须知道。
0: 玉米须的金钱草、连钱草、白猫根，各12克。
1: 各12克。
0: 对，煮水煎汁当茶喝。如果说这个效果就感觉很适应，你就喝一段时间。
1: 行。
0: 然后在调理体质上呢，这一次呢，既然赶上这个活动了哈，我建议你是37盒赠11盒这个啊，这个加在一起8个疗程，11盒呢就是2个疗程，你还不用花钱了，对吧？你不用花钱了，它赠送。然后呢，每个疗程呢， 还给你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趁着这次活动把这个药按照这么定就行了。
1: 嗯，行行，我明白，这优惠这真是能节省不少费用呢。
0: 是是是
1: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这个37盒送11盒这个哈。
0: 嗯，可以，然后适当运动锻炼啊。少吃肥甘厚味的，注意这些。
1: 嗯，明白明白。
0: 行，
1: 你给我讲的也我都听懂了，听明白了。然后
0: 赶紧跟常务老师沟通去报名去吧。好。
1: 行行，我现在我就赶紧把名先报上哈。
0: 好的好的，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就这样，再见。
1: 哎，好，谢谢你了，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5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你好。喂。
0: 哎，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是江苏盐城人啊。
0: 啊，江苏盐城的。
3: 对对对。
0: 嗯。
3: 我最近小孩啊有点身体状况不大好，我想请教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0: 小孩多大了？
3: 我小孩今年18岁。
0: 18岁
3: 都上高三了。
0: 高三，男孩女孩？
3: 男孩。
0: 嗯，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小孩可能是现在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3: 啊，再加上他性格有点内向。
0: 嗯
3: 啊，他总是感觉到考试有紧张。
0: 嗯，
3: 已经感觉好长时间了，现在学习身上有状况了，就是说手心脚心都发烫。
0: 手心脚心是不是？
3: 对，还有后背，后背发烫更厉害。
0: 嗯，
3: 他说我受不了，他总是这样说。
0: 嗯嗯，多长时间了？
3: 有这个状况，这出现又马上又2年了。开始是手心脚心发烫，我们做家长的也不知道，也以为是身上有火呗，对吧？
0: 嗯，
3: 也搞不清楚。
0: 嗯，
3: 后来严重起来就是后背都发烫了。
0: 嗯，这叫五心烦热。五心指的是手心、脚心、心口、前胸、后背。
3: 啊啊，这个状况，会怎么说这么严重呢？他总是说我讲着要崩溃了。
0: 啊，是因为孩子的精不足，肾精
3: 。哦，肾精不足。
0: 对，属于阴的物质匮乏不足的意思。
3: 哦，那怎么调理呢？
0: 调整阴虚体质，特别男孩子18、19岁、20多岁最容易出现。阴虚阳亢的现象，它不是火，是阴不足了，阴阳不平衡吗？
3: 啊啊啊！
0: 哎，因为孩子本身他就是一个男孩子，他属于阳性体质，这是其一。其二呢，学习压力大，这叫耗肾精，有明耗肾精、暗耗肾精，它属于暗耗，所以说耗得比较严重。这样呢，一个是阳比较亢，阴不足，再加上他耗精血，耗得严重，就等于雪上加霜。助推了这个阴虚阳亢的现象，所以说手心脚心热，包括前心后背，甚至口干舌燥，眼干眼涩，难以入睡，脾气变得暴躁，或者是
3: 对脾气大
0: 啊，滋阴吧。
3: 那怎么调呢？需要吃什么药呢？
0: 吃点六味地黄丸。
3: 啊，六味地黄丸。
0: 嗯，
3: 还有呢？
0: 右归丸都可以。
3: 什么归丸？
0: 右归丸，有左归丸，有右归丸，吃右归丸。
3: 哦，又
0: 贵又缓。对，买点何首乌。
3: 何首乌怎么用啊？
0: 何首乌像买制的，一次15到20颗。
3: 15到20颗，就是药店里面就有的卖是吧？
0: 对，嗯，何首乌、麦冬、黄精，加上个炒的酸枣仁。对，
3: 药店也有的卖吗？
0: 都有。
3: 分量有各多少？
0: 各15颗就行。
3: 哦，15颗。就是煎成水喝是吧？
0: 对，煎水喝。嗯。
3: 哦哦哦。
0: 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3: 对，我们在一起啊。
0: 那就经常用雪梨。
3: 啊，就是梨，吃的梨呗，是吧？
0: 对，雪梨加上百合熬粥。
3: 百合。
0: 嗯，绿豆粥。
3: 熬粥喝，他这样对身体没有大碍吧？应该是。
0: 抓紧调没大碍，如果调晚了，就容易形成癫狂躁症。
3: 哦，
0: 孩子赶紧停啊。嗯！另外开导他，对不对？学习压力大是其一，最关键的是你们家长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给孩子压力太大了。学习成绩啊是很关键，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学到什么， 你今后能在社会当中用不用上这些东西，你学这些知识是为了在今后社会当中你能够不蹩手，你能够去更充分更自如的去运用到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学习不知道为什么学，只是因为要成绩，结果呢到社会实践当中啊什么都不会，是不是
3: 啊？
0: 你孩子现在都把这个成绩看成非常重要，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考不好就怕家人看不起，怕父母瞧不起，怕父母批评，就因为
3: 他
0: 是不中用的。对，你达不到那些程度，你不要去强制去要求自己，你强制要求自己吃多了，你反而消化不好，消化不掉。
3: 哦，对，他的母亲，他的妈妈在他的医院里面，他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给他那一次药，他能吃吗？
0: 尽量别吃心理医生的药，都是镇静安神的，吃多了容易把内分泌系统给紊乱了，导致紊乱。
3: 哦，对对，
0: 嗯，
3: 对。
0: 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谢谢孙老师啊，
0: 不用谢，按照我说的抓紧给孩子做。
3: 哦，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岐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五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是盛老师吗？
0: 我是盛老师，欢迎您。
5: 呀，盛老师，您讲的健康养生知识真是太好了，
0: 是很喜欢，是吧？
5: 遇到您
0: 啊，
5: 身体也不会呀、啊，要攒下这么多病，
0: 是啊，看来身体很糟糕，是不是？
5: 是啊，这身体呀、啊，真是感觉到真是，哎，你葫芦起了瓢，越、那个不成样子，可以说是走了不少冤枉路呢。
0: 嗯，走了很多冤枉路，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对这个疾病的源头没掌握，对这个治疗不了解，对疾病也不了解，就盲目治疗。你盲目去做一件事，那很容易干嘛呀？就走冤枉路，花冤枉钱。
5: 是啊，可不是呗，真是。要是那个，我这治来治去没治对。
0: 嗯，
5: 我也知道啊，身体呀、啊、是革命的本钱，可就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做。呀，听了您讲课才明白，调理呀、啊，要先把身体里的垃圾清除掉。再同调同补，不能只做单一治疗。
0: 对了，你得从根本上去解决，特别是这个体质。我们很多人呢就喜欢盯在疾病上，以为我把这个疾病一治疗、没有这个疾病我就健康了。你看没有病的人一天病病殃殃的，这个状态不好的有的是。无病不等于健康，无病不等于身体硬朗，无病不等于长寿。那什么才叫健康，什么叫长寿呢？就形神俱足，形神和合，就是有个好体魄，体就是有个好体质，魄就是有个充足的精神，调达的情志。你这样的人才叫健康的人，这样的人才会长寿。
5: 是，真是那样。所以说现在我弄明白了。
0: 嗯，
5: 我听到这个岐黄丹，
0: 嗯，
5: 调理体质很好，我也想用上。
0: 是，
5: 以前也不知道用什么药啊，
0: 嗯、
5: 用什么产品呢、
0: 啊？嗯，
5: 也碰不到这个功能作用这么全面的产品都。
0: 是、
5: 所以说我也想就赶紧用上，趁着节目现在有优惠、而且减免有那个赠送，这不就相当于啊白得的吗？ 我也想啊订购一些用用。盛老师，那你帮我看看是什么体质，要订购多少的，
0: 说说你基本情况，我大概了解了解，帮你分析分析。
5: 哎，你说我呢是吉林的，今年59岁。首先吧，这个

0: 我这舌苔白，
1: 嗯，
0: 平时嗓子呀痒，
1: 嗯，
0: 咳嗽，
1: 嗯，
0: 有那个就是咳有痰，一开始黄痰，现在是白痰，也肺子也不好，
1: 嗯，
0: 也上。哎呀，上次这个感冒啊，那个两个多月还没好利索呢，
1: 嗯，
0: 真是大便呢也不成形，
1: 嗯，
0: 白天那个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上厕所，吃完饭再上厕所，
1: 嗯、
0: 少说三次，多说四五次，
1: 嗯，
0: 哎，平时那个就是脱发出油，
1: 嗯、
0: 耳朵嗡嗡响，
1: 嗯，
0: 你平时没有劲儿，乏力没劲儿，出虚汗还，
1: 嗯。
0: 还有多发性胆结石，疼的厉害了。
1: 嗯，
0: 我你看看要怎么办呢？这是，
1: 嗯啊，这么多问题啊，是这样，舌苔白说明什么？你体内有寒啊，说明你阳虚。
0: 嗯、
1: 这个白痰啊，肺不好，这说明什么呢？说也是阳虚，肺有寒。
0: 嗯, 嗯
1: 啊，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这说明气虚。听明白了吗？乏力没劲儿，出虚汗都属于气虚、哦。你这个身体啊。偏颇了，体质绕了，
0: 嗯，
1: 这个体质啊出现问题了，啊、出现了阳虚气虚啊，甚至有一定的湿这种现象。你要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给纠正过来，把这些六邪给清除、
0: 嗯，
1: 你这个身体的根儿，才能正，病情的源头才解决，这个疾病才好康复。
0: 嗯，
1: 你现在先不用关注那么多，你的重点是在哪儿呢？这个胆结石上。啊，你体质偏颇，你有那么多症状，在调理体质，用青黄丹上，你这些问题都不大、
0: 嗯，
1: 你就调理体质，那些疾病慢慢那些症状就能扭转过来。但是胆结石不行，
0: 哦、
1: 胆结石咱们需要这个化石，需要利胆，
0: 嗯，
1: 你配合方法、把这个化石利胆汤你去用上，自己抓点药上你们当地药房啊，或者是这个通过老师抓呀，抓点这个质量好的，啊，有效果的这个药，喝一段时间，每个月喝个10天20天的。这样两三个月，这个结石啊、排下去了，咱们就事儿就不大了。争取两三个月把这个石头给排下去。
0: 好的，行。
1: 用这个青黄丹行不行？非常行，效果很好。你非常符合，你就是典型的体质偏颇，形成这些疾病。定多少呢？我建议28盒，送8盒这个，正好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半年，身体调理的倍儿棒了。啊、这一个周期调理，你看你根本花不了多钱，
0: 嗯、
1: 因为本身赠你8盒，你8盒一个多疗程的药你不用购买，而且这28盒每一盒都节省100多，就是比你在市面上要省100多块钱，那你这28盒你就省好几千，两三千。
0: 对呀、
1: 啊，啊，这只在这个双节当中有的，如果是只想调理体质，认可调理体质的是非常划算的。
0: 是。
1: 嗯
0: 嗯，
1: 好吧，
0: 那个太好了，盛老师。
1: 嗯，
0: 那我在您这报名还是在哪报名啊？
1: 你这样啊，我把你电话切到导播间，你把这个信息留给导播老师。当然呢，最好也跟场外老师啊去沟通报一下，防止这个信息遗漏，好不好？
0: 好的，谢谢盛老师，
1: 好不好？嗯，行，
0: 哎，
1: 就这样，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哎，再见，盛老师。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哎，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沈老师，我给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哎、
3: 我叫丽金兰
1: 啊，
3: 跟着学习调理啊，改善体质将近2个月了，
1: 2个来月了啊，时间不短了，
3: 嗯、
1: 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
3: 有收获，
1: 有收获，好，
3: 改变了可不少，
1: 不错。
3: 其实吧，我今天啊，主要目的就是、想参加这次调理体质的岐黄丹的优惠活动。
1: 啊，想参加这次双节惠民活动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就是。
1: 啊，
3: 你说我吧，也就一直盼着这个双节的活动。
1: 啊，
3: 咱不说别的。
1: 嗯。
3: 你说用上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3: 也对自己的正。
1: 嗯。
3: 那咱老百姓啊，不就是图个优惠吗？
1: 没错。
3: 俺家孩子啊，也给我算了。
1: 啊。
3: 让我订9个疗程，这个。
1: 9个疗程啊。
3: 哦，9个疗程不是还送3个疗程吗？
1: 没错。
3: 那就等于1年的量了，
1: 是，
3: 哦，还见面那么多，那一个月啊就花几百块钱。
1: 对，你看这次双节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实实在在的节省费用，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药去调理这个体质。在这次双节当中，本身。

0: 真的想这个优惠力度没这么大，想给大家带点赠品，但咱们节目组通过研究说，什么赠品都不要，啊，就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这个用药上，多点优惠，大点优惠，多赠送点药品，啊，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觉这个优惠。其他赠品我们可以先不用，先没有，我们先把身体好好调着。所以说，你看这次优惠力度非常大。啊，为什么一盒节省了120多，是吧？一盒节省120多，这在市面上你叫别人知道了，那都疯了吧？
1: 对，就是。要不说，我这一听这个好机会，我就跟我孩子商量着，妈，这今年嘛，这身体一直不好，这年龄也大了，这也70多的人了。你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产品，用这个期望丹啊，给这身体调理的怪好的。这不，这俺家孩子就说有优惠啊，咱就敢做不敢问。你说这好机会，这钱也省了，你这身体也好了，比啥都强。身体健康，这都是咱家的福，也是我们的福。这孩子们说的话，我也可高兴。这不，孩子们还让我搁沈老师啊给你代号呢。
0: 你看孩子多明事理，孩子多孝顺啊，是吧？
1: 就是。
0: 咱们有这样的孩子，咱这一生还愁什么呀？
1: 就是，这孩子吧都是好孩子，也听过你的讲座，说沈老师啊，这个人可正直，一点都不虚假，
0: 哎呀，
1: 是
0: 我
1: 那
0: 很，
1: 种公人呢。这孩子都跟你的评价这么高，
0: 哎呀，孩
1: 你让
0: 子对我
1: 我，
0: 评价还很高，我听了之后心里满心欢喜呀，
1: 这就是，孩子就说让我跟着你啊，好好的把身体调调。
0: 哎呀，谢谢孩子对我这个信任呐，对我这个认可呀，我责任重大呀。你这么一说呀，我更得把这个节目、把健康知识好好给你们讲着，让你们去受益呀，不能辜负你们，更不能辜负咱们这个家人对咱们的支持、对节目的信任啊。
1: 那我都跟你说说吧，
0: 你说吧，你什么情况啊？特别是您的身体情况
1: 我这身子吧，它就是虚得很，咱俩这身体啊也怪不争气的，冷了也不行，风吹了也不行，不管是病毒感冒还是风寒感冒，反正啊经常感冒。
0: 经常感冒
1: 我这肺也不好，经常喘，也不能干累活，有的时候走路走快了也喘。
0: 是，这就是体质绕吗？体质不够强壮吗？绕在哪儿，偏颇在哪儿呢？阳虚、气虚，所以说呢，受风受寒的侵袭，体内特别肺部有寒有风，所以说呢，才会出现这种咳喘多痰，乏力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根儿要调理体质，治病上呢要祛风要散寒，结合着，这样慢慢就能过来。
1: 你说调理体质的期望丹吧，我用着呢。这通过调理改善吧，我这个体质，我现在这个身上吧，怕风怕冷没有了。你说这个节气啊，早晨跟天黑，那不是冷吗？往年就是这个时候，早晚我都不敢出门。今年这回我出去也不打喷嚏，也不流鼻涕的，我这抵抗力吧也提升不少。调理体质这俩月啊，这是第二个月，我这个月我也没有感冒，支气管吧，我喘气我试着也顺了不少，咳嗽也少了，也不怎么喘了。
0: 这不就是身体强壮了吗？体质强壮了，对吧？体质强壮了，那么抗病能力就在提升。同时再加上体内的寒邪、风邪少了，所以说呢，发病的次数也就少了呀。这是调理体质的好处哈，这是对路了，多好啊！
1: 对对，沈老师，我不能运动。原先的时候吧，我家里活我都干不了，稍微一活动就喘得慌。这会儿吧，在家里能简单干点活，但是一出去运动，都是颠着跑，还是喘。
0: 还是喘，这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因为呢，本身呢，你这个长期的体质啊，阳虚气虚侵袭之下生病这么长时间，对他的机体，对他的这个整个组织都有一定的损伤，它需要一定的恢复。前期呢，你运动锻炼也不用量太大，你首先练习什么呢？吐纳呼吸，就深呼吸、长喘气。当你这种节奏练出来了，然后你再颠着，慢慢颠着就往前跑，这种颠着跑不用特快。就慢慢慢慢一点点锻炼，来提升你肺脏的这个肺活量和肺脏的功能啊，一点点来，别着急。以前呢是一活动呢就喘就咳，现在呢你至少活动干点活还 没太大的问题，这就是好转啊，这是转变的现象，一点点来，你别急。
1: 中，那我先联系长串起，
0: 对，
1: 一步一步来。
0: 可以可以，随着你逐步的这种配合锻炼，再加上调理体质，身体逐步的提升，慢慢就能达到健康的水平了啊。
1: 哦，那调理体质的期望咱还是早一碗晚一碗。
0: 你现在怎么吃的？也是早一碗晚一碗吗？
1: 我现在都是早一碗晚一碗吃。
0: 那你还这么吃，不用减哈，不用减。
1: 好。
0: 在用药过程当中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根据反应来调整药量。有不懂的呢，到时候你问肠胃老师，就拨打400-600-2677这个电话啊。肠胃老师怎么指导你就怎么听，你就怎么做，听话照做，效果才好。别自己盲目，是吧？叫你做什么你不做，不叫你做什么你偏做，这就不行了啊！要听医嘱啊。
1: 好，那我这挂了电话，我先去找那个肠胃老师先报上名。
0: 对对对，先可以提前报名啊，咱们这个20号就正式开始了啊，20号正式开始，那你可以提前报名，一共为期5天，越早越好啊。
1: 钟，那几点啊，沈老师，你也要保重身体。
0: 不客气啊，谢谢你的这个关怀啊，同样祝你身体健康哈，呵护好自己，希望你身体更上一层楼，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
0: 那就这样。
1: 好，那再见，陈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双节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5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4: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1.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2.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3.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4.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5.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4: 6.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7.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8.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9.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沈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我盛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在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了。
0: 您太客气了，哈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盛老师说啊。
5: 我向你汇报我的病情吧，行不行？
0: 太行了，
5: 我没跟你沟通过，但是我听咱的节目已经听一二年了。
0: 啊，没有沟通过，第一次沟通是不是？
5: 对对对对，第一次。
0: 听了一二年了才沟通，行。
5: 我给你汇报吧。
0: 啊，好，你说吧。啊，
5: 我这个鼻子里边长了个这个鼻瘤，这个我都算是做了五次手术了。
0: 啊，做了五次手术了。
5: 哎，他做了光复发，这回搁在省城医院做了以后，连化疗带电疗，这个搁那两个月，现在就是有这个还有点炎症，还有点分泌物，就是三五天得冲一回，就这个你不冲吧，它憋得慌，不冲它胀得慌，再个，我的阳气也亏虚的很啦，就是，光去虚汗，怕冷好感冒。我已经去院有一年多二年了。中国在西药反正就这没断过。效果不多好。还这个炎症啊，这个分泌物一直排不起来完。有时候回想酸疼，反正是就这吃了药。
0: 也就是这个疾病治疗的现在也没有治疗的彻底。也没有治疗的彻底。
5: 哎，对对对，
0: 也没有解决。
5: 哎，对对对。
0: 对吧，这个瘤就是一个疙瘩。那我们它长就能化，是吧？特别在鼻子上，鼻子更好办。这小药粉往鼻子里一吸，它都好办。你现在呢，不单单这个问题没解决，反而呢，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体质越来越绕了，所以总有炎症，啊，乏力怕冷。你现在呢，当务之急，我认为就是赶紧提升体质。你这个身体能调，能恢复啊。盛老师给你制定方案，你听着怎么做啊？
5: 我这个老手机，再个我不会看短信，也不会打来。这个你得过，喜欢咱过报上名。
0: 放心吧，你体质这么绕，你这个体质问题这么严重，盛老师一定会给你报上，让你把这个七黄丹给用上啊。
5: 行行行，
0: 然后再用上方法啊。方法到时候呢，我叫咱们场外老师给你啊。
5: 你叫他跟我这个下回那单一切给我寄过来就过了。
0: 行，可以可以，单的哈，到时候我这样，我交代老师跟你沟通一下的，包括不行叫小药粉，小药粉给你打出来。这个一个是内服的，一个是外用的，外用的是往鼻腔里吹的，小药粉往鼻腔里一吹，这个管你什么呢？管你鼻瘤的哈，管这个的啊，每天往里吹一点，然后呢再服用点汤剂茶饮，就是茶饮，茶饮跟七黄丹一配合，这个问题就问题不大了啊，问题就不大了啊，会很好，会很好。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个期间给我反馈消息，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自己的健康哈。
5: 你这能够我看好，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你心里默念就行了哈，这个不用担心。
5: 好嘞好嘞，
0: 那盛老师这边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呢有人员通知你哈。啊，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5: 国报上名。
0: 报上了，报上了，放心吧，不会叫你用不上的啊。
5: 好好好好好，谢谢金老师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好，
5: 谢谢了。
0: 好，再见。
5: 再见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七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6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建立和完善，综合协调、分析研判、监测预警、督办落实、定期通报、跟踪回访等运行管理机制。社区的市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督促指导下级平台的工作。第37条，社区的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负责对重大矛盾纠纷化解的指挥调度，研究处理重点复杂疑难问题，根据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可以安排人员进驻，共同开展工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文字狱的故事，我才知道人还能因为说错话而被处死，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这集要讲什么呢？
4: 今天呢，就说说乾隆皇帝禁书和修书的故事吧。清王朝统一中国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雍正皇帝的儿子清高宗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清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强盛、财政富裕的大国。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高峰。
5: 反正康熙、雍正、乾隆这些人跟电视剧里的清朝皇帝们完全不一样。
4: 公元1757年，原来已经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穆尔萨纳发动了叛乱，乾隆皇帝派兵两路进攻伊犁，最终平定了叛乱。准噶尔平定以后，原来被准噶尔俘虏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兄弟二人逃回了新疆天山南麓，他们回去以后也开始起兵反清了。乾隆皇帝又去派兵征讨，平定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公元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管理。
5: 仗也打完了，就该好好治理国家了。连年用兵，那可是真金白银，要花很多钱的，时间长了，老百姓肯定吃不消。
4: 乾隆皇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的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5: 好的学学就算了，怎么不好的也学过来了？文字狱这种事可不必发扬光大。
4: 但是乾隆皇帝知道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那是不彻底的，毕竟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储藏在民间呢。如果这些书里面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书库。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呢，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民间藏书统统的审查一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呀。
5: 那这一定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
4: 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他派了一些皇室亲王还有大学士来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就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云啊，对，纪云也就是纪晓岚等等吧，像这些人呢都参与到了真正的编纂工作。那套丛书名称就叫做四库全书。
5: 为什么叫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是哪四库呢？
4: 哎，这个问题你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国古代啊，常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这四个大类。经呢，包括历来的儒家经典著作，像《诗经》啊、《论语》啊、《孟子》啊等等。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呢，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等的书籍。子，包括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和科技著作，像什么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等。集，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等。乾隆皇帝打算把这些书按照四大类集中储藏起来，于是就把它们叫做四库。
5: 原来四库全书的名字还真有来历，经、史、子、集，我记住了。
4: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就得先把书籍收集起来。于是乾隆皇帝下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他还定出了奖励的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献的书越多，皇帝给的奖励就越多。这道命令一下发，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北京。只用了不到两年，乾隆皇帝就收上来了20000多本图书，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就有大量的藏书，总的图书数量那就非常的可观了。
5: 这么多书，一辈子也看不完啊。
4: 书收集起来之后，乾隆皇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认真检查这些图书，凡是有违爱字句的一概销毁。这些所谓的违爱字句啊，其实就是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话。一番检查下来，他们发现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有一些问题。明末的大臣们在这些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祖宗时都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祖宗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皇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他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能留下了，
5: 也都烧了呗，只把自己喜欢的内容留下来。
4: 后来他们再一查，发现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他们觉得这些书也该销毁，或者是销毁一部分。其实啊，除了烧书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旦发现这类的字句，就把它们删改涂抹掉。这样呢，书虽然是保存了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儿，乾隆皇帝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在编撰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种之多呀。
5: 天啊，被毁掉的书有这么多，这可是非常巨大的损失啊。
4: 但是不管乾隆皇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是编出来了，而且还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这项浩大的工程足足花了大家10年的功夫。这本书到公元1782年才正式完成。 编辑《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共收图书3503种，79337卷。当时学者们把全书抄成了7部，这7部书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镇江和扬州。
5: 这么多书抄了7遍，可真够累的。
4: 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书目，当然也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籍给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5: 统治者越是严防死守，就越是有人挺身而出，跟他们对着干。感谢这些勇敢的人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6: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说了乾隆皇帝修书禁书的事，编纂四库全书，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毁掉了很多书籍。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这次的故事啊，还是和书有关，而且呢，是一本大名鼎鼎的书，是我国的4大名著之一，名字就叫《红楼梦》。

0: 乾隆皇帝连年用兵，军费花销很大，他又六次巡游江南，每次都搞得十分铺张浪费，花了不少的钱。所谓上行下效，皇帝过得如此奢靡，下面的官吏也都贪污浪费成风，这就弄得国家渐渐衰弱了下来。就在这个时期，京城流传着一本叫做《红楼梦》的小说。开始人们还弄不清楚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
1: 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写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0: 曹雪芹呢，原来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曾祖曹玺曾经因为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而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就是现在所说的南京，这可是南方一个很富裕的地方。织造呢，就是专门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肥差呀。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荣接替了这个差事，他们一家三代前后做了六七十年的织造官。不用说，曹家的家产那是越来越富，曹家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豪门。
1: 原来曹雪芹是个富家大少爷啊。
0: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了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荣的职，还下令查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自幼聪颖过人的曹雪芹已经懂事了，他看到家庭遭到了这样重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1: 这么说来，曹雪芹虽然生在了一个大户人家，但是没过几年富足日子。
0: 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从此曹家的生活就越来越穷，家庭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变故，到后来父亲曹荣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呢就更加的困难了，他只好搬到了北京西郊，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边读书。有时候曹雪芹连粮食都吃不上，只好喝点稀粥充饥。
1: 一下子从锦衣玉食穷到这个地步，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曹雪芹住到郊外去了，所处的环境变了，他在这里接触到了不少的穷苦百姓，再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豪华生活，免不了产生许多的感触。后来他决心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这就是《红楼梦》。
1: 原来《红楼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0: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贾家从兴盛到衰落的故事。在那个贵族家庭里，人们大多是一些挥霍享受，专讲吃喝玩乐，放债收租的寄生虫。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内心却肮脏刻薄。
1: 那《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呢？
0: 小说的主人公是贾家的公子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这两个人呢，是一对嫌恶贵族习气、反对封建礼教的少年。在那个环境里，即使他们想摆脱旧礼教的束缚，也没有出路。结果林黛玉脆弱敏感，害病死去，贾宝玉则离家出走去当了和尚。而那个贵族大家庭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也像腐朽的大厦一样呼啦啦地倒塌了。
1: 曹雪芹的家庭也是享尽荣华之后就呼啦啦地倒塌了。
0: 曹雪芹用十分深切同情的笔调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些受压迫凌辱的奴婢的故事，而且他还满怀气愤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在《红楼梦》里有一段护官符的故事，就是专门揭露这些官僚和豪门怎样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呀？医生叔叔快讲讲吧。
0: 小说里的贾府有一门亲戚是薛家， 薛家的公子薛蟠因为跟别人争夺一个婢女，行凶打死了人，被害人的仆人告到了应天府。知府贾雨村正想派公差到薛家去捉拿凶犯，他的随身仆人却暗示他别这样做。退堂以后，贾雨村把仆人留下，问他为什么阻止他去捉拿凶犯呢？那个仆人从袖子里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民间流传很广的一首叫做《护官符》的歌谣，说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1: 咦，有点复杂，这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0: 是啊，贾雨村也看不懂啊，经仆人一解释，他才知道南京地方有四家豪门大族，贾家是皇亲国戚，史家和王家是金陵的大官僚，雪和薛是同音，这是当地的大富商薛家，这四家结成亲戚，相互勾结，势力大的没法说，当官的要想保住自己的官职，就不能得罪这四家豪门。仆人提醒贾雨村说，这次杀人的凶犯正是薛家公子，要是触犯了他们，不但要丢掉官职，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啊。
1: 竟然有这种事，简直没王法。
0: 贾雨村听了仆人的话，吓了一大跳，他马上打消了捉拿凶犯的念头，还按照仆人献的计策，把被打死的人说成是得了疾病死去的，一桩人命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了结了。
1: 当时的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
0: 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在北京西郊写这部小说，期间他饱受疾病的折磨，身体十分衰弱。当曹雪芹写完80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爱的孩子得病夭折了。曹雪芹受不了这个打击，终于放下他没有完成的著作，也离开了人世。
1: 那么这本书其实没有写完吗？是一本不完整的小说？
0: 曹雪芹死后，他的小说稿本经过朋友们的传抄，渐渐流传开来。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之后，又是赞赏，又是感动。但是大家对这样杰出的著作没有全部完成而感到可惜。后来又有一个叫高鄂的文学家续写了后40回，这才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小说。
1: 哦，原来这本书是两个人完成的。
0: 小说《红楼梦》经过一再传抄翻印，越传越广，一直到了现代，大家仍公认它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人们不但欣赏它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还能从书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直到现在，从国内到世界各国，都有许多的学者研究考证这部伟大的著作，人们把这门学问就称作红学。
1: 想不到一本小说竟然发展出了一门学问，这一定是一本很优秀的小说啊。
0: 当然喽，毕竟是四大名著之一嘛。那么我就要考考小朵了，你知道另外3本书都是什么吗？
1: 这个当然难不住我了，《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这就是四大名著。
0: 哟，小朵同学这数据库又更新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娘同一人物，黑桃眼睛洁白如莲心，黑桃地界没出，写了皮肤书，三级公学出完。

通风。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独生子女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独生子女证如何补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因为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实行，对于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儿童不再予以办理独生子女证。若出生日期为2016年1月1号前，办理独生子女证需要以下资料：一、户口本、首页及三口人内页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二、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三、儿童医学出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四、夫妻双方一寸单人照各三张；五、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六、两张独生子女申请表，双方单位签字盖章，详情可咨询所在地的街道计生办。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可能走着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7集，
6: 焦急地等在急救室外面的王桂香紧紧地抓住儿子刘树的衣襟，紧张地浑身都在颤抖。
7: 妈，你别急，草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6: 王桂香没有说话，她抱住刘树无声地痛哭起来。母亲的痛苦和刘草的惨状令刘树的脸色变得惨白。
7: 胡小虎，你这个狗杂种，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6: 一个小时以后，王桂香和刘树被允许进了急救室。此时刘草的血已经被止住了，他面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王桂香走了过来，拉起女儿的手，禁不住热泪纵横。
8: 草，草，
6: 刘草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母亲，眼眶禁不住又红了。
8: 妈，我要跟胡小虎离婚。
6: 王桂香没有说话，她擦着泪点点头。刘树此时站在母亲身后，脸上充满了愧疚。
7: 草，可不敢，该让你跟胡小虎结婚。
6: 刘草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笑。
8: 哥，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命不好，只要咱都是好，你让我干啥我都愿意。
7: 草儿，
6: 刘树拉起妹妹的手，禁不住哭出声来。

0: 窗外夜色浓浓，昏暗的月亮隐藏在厚厚的云层里。几天以后，刘树没有打招呼就突然来到了刘栋的部队。他身上穿着刘栋送给他的那套半新的士兵服。当刘树突然出现在刘栋面前的时候，刘栋不禁一惊，他上下打量着哥哥，不禁笑：
1: 哥，你穿上这身军装啊，真精神，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一名退伍老兵呢。
0: 听了弟弟的夸奖，刘树低下了头，看了看自己，得意地笑了。中午陪着刘树吃饭的时候，刘栋忍不住问刘树：
1: 哥，我刚回来，你这怎么就突然到部队来了？
0: 刘树眼神深邃，心事重重，支支吾吾地回了一句：
2: 哥想你了，就过来看看，顺便也想看看你带的部队到底是啥样的。
0: 听刘树这样说，刘栋不再追问了，赶紧往刘树的碗里夹菜。
1: 哥，你吃，不够了我再去食堂打，我们部队的伙食啊挺好的。
2: 吃，吃，哥吃着呢。
0: 吃着可口的饭菜，再看看刘栋住的舒适而干净的房间，刘树感到彻底放心了。刘栋正想说点什么，刘树突然又冒出了一句：
2: 哎，弟啊，你说哥要是出点啥事儿的话，不会影响你进步吧？
0: 刘栋听了哥哥的话，不免感到有些奇怪。
1: 哥，看你说的，你能出啥事儿？
2: 是啊，哥能出啥事儿啊？可是，那万一呢？万一哥不小心，要是真出了点啥事儿怎么办呢？
0: 刘栋看着哥哥，忍不住笑了。
1: 万一也没事儿，现在呀，和以前不同了，一个人出事儿是不会株连别人的。
0: 听了弟弟的话，刘树终于出了一口长气，他踏实下来，重新坐回到椅子上。
2: 这就好，这就好。弟呀，咱们家三个孩子里头，咱妈呀最疼你了，也最惦记你了。啥时候你方便了，就接妈来住两天，啊？等啥时候你找了对象，自己也有个家了，那个时候啊，妈到你这儿来住，可就方便多了。对了，我说弟呀，你找对象，一定得找个城里的。那样你结了婚，咱妈才能到城里住。妈在农村受了一辈子苦了，也该让她来城里享享福了吧。
0: 刘树的话说得很淳朴，也很实在，也说到了刘栋的心坎里。刘栋冲着哥哥使劲儿地点点头。
1: 哥，你放心，等我这边一安顿好啊，我就立刻把妈接过来。
0: 刘栋的回答令刘树很满意，他笑了，又摆了摆手。
2: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等你把这儿都安顿好了，再说也不迟啊。
0: 那天晚上，哥两个在一起聊得很晚。第二天天刚亮，刘树就起来了。
1: 哥，天还早，部队还没起床呢，你再睡一会儿，吃过早饭我送你。
2: 不了， 说看到你了，也看到你的部队了，可知足了。啊，你每天事儿都这么多，哥不能老打扰你。那哥早点走了，赶第一班车，这样天不黑的时候哥就能到家了啊。
1: 那哥我送你。
0: 送刘树去车站的路上，兄弟俩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到临上车之前，刘树忽然转回身，把刘栋给抱住了，眼泪也悄悄地流了下来。
2: 弟，昨晚哥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2: 那平时也能常想起哥不？
1: 当然了，妈，你还有姐，凡是咱家的人呀，我都会常常想起来的。
2: 那就好啊，那就好了。
0: 刘树的泪眼里泛出笑意，刘栋的回答令他感到由衷的满足。
1: 哥，你这次来说话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刘树松开了弟弟，立刻摆手。
2: 没有没有，家里能有什么事儿？哥就是第一次到部队来，有点激动。回去就好了。我说你好好工作，可别瞎琢磨啊。
0: 刘树正说着，车来了，刘树赶紧上了车。
2: 快回去吧，回去吧。别站那儿了，别耽误工作，回去好好工作啊。回去吧。
0: 刘树坐着车走了，望着远去的汽车，想着刘树刚刚说过的话，刘栋感到心里沉甸甸的。刘树这次突然到部队来，其实是想和弟弟做最后一次诀别，因为他决心已下，他要报复胡小胡。离开刘栋以后，他就提着装了几块砖的书包去了县里的一家工厂去找胡小胡。没想到胡小胡今天没来上班，好不容易打听到胡小胡的新地址，可砸了半天的门，屋里却没有人。刘树无奈，只好提着装着砖的书包往家里走。谁知刚走到老胡家门口，还没等进屋，就听见胡小胡的说话声了。
3: 离婚？想得美你。你先把我伺候好了吧，我这一高兴，说不定我就同意了。要不然，你想想，
4: 胡小胡，你真不要脸，你在外面自己鬼混不说，你还把那野女人带家里来，我跟你拼了。
0: 刘树一听是妹妹刘草的声音，自觉事情不好，便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进去。他推门进屋的时候，胡小胡骑在妹妹的身上正要打，刘树立刻吼了一声：
5: 胡小胡，一个王八羔子，有种的你冲他哥来，你一个大老爷们也他妈欺负女人算什么？
0: 刘树一边喊着，一边举着手里的书包冲向了胡小胡。
4: 不好了，出人命了！
0: 跟胡小胡一起来的女人见状，大叫着奔了出去。
4: 哥！
0: 倒在地上的刘草见了，也大叫着冲了过来，抓住刘树的手。
4: 哥，哥，你千万别乱来，哥万一 谁失了手你就……
0: 谁知此时的刘树早已经热血喷涌，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5: 草儿，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打死你个畜生！我杀了你这个畜生！
0: 刘树一边叫着，一边使劲儿地挣脱着。
4: 哥哥，你不能！哥，你不能啊！哥哥！
0: 胡小胡就在这个时候赶紧溜出了门。看见胡小胡逃走了，刘树立刻红了眼。
5: 妹子，哎，妹子，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我这次绝对不轻饶，得放了我！
0: 刘树说着，用力地挣脱了刘草，快步地追了出去。
5: 胡小胡，你他妈，你给我站住！
0: 刘家沟的村子里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没有见过的景象：一个像被猎手吓晕了的野兽拼命地往外逃，一个像杀红了眼的斗士拼命地朝前追。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畜生！你给我站住！
0: 刘树喊声的威猛和惨烈，也像是从来没有过的。
6: 哎，不好了，出事了！
7: 哎，那刘树和胡小胡打起来了。
0: 村里的人听见了，都纷纷跑出来，一边议论着，一边急匆匆地追出来。而此刻胡小胡已经跑到了村口，并且离行驶在他前面的手扶拖拉机也已经很近了。只要追上那辆拖拉机并且跳上去，任凭刘树有再大的力气也望尘莫及了。胡小胡感到很得意，禁不住回过头去观看追在他身后的刘树。
8: 刘树，你追不着！
0: 谁知就在这一瞬间，他被一块突出的石块绊倒了，一个闪失便跌倒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也许该他倒霉，在胡小福倒下的一瞬间，他的额角正好磕在突出尖利的石角上。
8: 哎呀！
0: 随着胡小福一声呻吟，鲜血立刻流了出来。
4: 啊！
0: 此时正在村口等待胡小胡的女人看见了，不禁大叫了一声。还没等和胡小胡相好的女人奔过来，疯了一般的刘树已经冲了上来。他举起装了砖头的书包，冲着倒在地上的胡小胡便是一顿狂砸。
5: 兔崽子，我让你跑，我让你跑！哎，我去。
0: 结果可以想象，胡小胡死了，刘树被警察抓走了，只留下相拥在一起的王桂香母女俩悲泣的哭声。
4: 咋敢这糊涂事儿呢？

0: 刘栋得知哥哥打死胡小胡的消息是在刘树被判刑以后，这之前母亲和姐姐都一直瞒着他。
1: 姐，来信收到，家里好吗？我哥怎么样？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啊，以前家里来的信都是我哥写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哥他一直不给我写信？
2: 弟，信收到了。妈昨晚呀，拿着你的信翻来覆去的看了一宿，听说你的三篇文章在军报上发表了，妈跟我还有哥都为你高兴。哦，对了，哥跟着乡里组织的施工队去县里干活去了，他太忙了，不方便给你写信，所以就由我来给你写信了。
1: 有一个月没给家里写信了，主要是前些日子到基层部队采访了。我一切都好，你们别惦记。哥他外出施工回来没有？告诉他我想他了，让他一定亲笔给我写封回信。
2: 妈，弟说一定要让哥亲自给他回信，你说这可咋办呢？
3: 呀，那你弟他一定是怀疑了吧？
2: 哎妈，要不咱就把哥的事儿跟弟说了吧。
3: 哎呀，那可不中，你弟要是知道了一定得惦记你哥，工作就该分心了。
2: 那我可咋给他回信呢？
3: 哎呀，那你就胡乱编吧，只要不告诉他你哥出事了就行。
0: 于是刘草便按照母亲的嘱咐给刘栋回了信。渐渐的，刘栋感觉出了问题，便给和他一个乡的一位复员战友写了信，终于得知了哥哥刘树落难的事儿。一个月以后，刘栋利用一次外出的机会，顺便回了一趟家。见刘栋进了家门，王桂香抓住儿子就哭了。此时的刘栋却显得很冷静。
1: 妈，我知道了，我的复员战友告诉我了。妈，我哥他都是为了我。
0: 刘栋只在家里待了一天，就匆匆地赶到了哥哥刘树正在服刑的监狱。监狱的墙是灰色的，大门和铁栏都是黑色的，让人感到肃穆而且压抑。刘栋还没见到哥哥，就听见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了哥哥的脚步声。刘栋开始流泪了。刘树的表情和刘栋正好相反，他一直是笑着的，仿佛这里才是他的归宿。
4: 爹，你来了，你来看哥，哥高兴啊。
1: 哥，你受苦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8集。
5: 监狱的墙是灰色的，大门和铁栏都是黑色的，让人感到肃穆而且压抑。刘栋还没见到哥哥，就听见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了哥哥的脚步声。刘栋开始流泪了。刘树的表情和刘栋正好相反，他一直是笑着的，仿佛这里才是他的归宿。
6: 爹，你来了，你来看哥，哥高兴啊。
7: 哥，你受苦了。
5: 刘栋说着，眼泪止不住的又流了出来。刘树笑了笑，却反过来安慰刘栋：“
6: 哎，爹，别替哥伤心。哥在这里只出力，不费心，挺好的。哎，弟呀，你出息了，妹也自由了。哎呀，哥比什么都高兴啊。哎，对了，爹，你知道吗？刘桃和大宝要结婚了。”
5: 刘栋望着哥哥笑了笑，点点头：“
7: 我知道了。哥，你在里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多吃一些补身体的东西，钱不够我会给你的。”
6: 好，哥记下了。哥不用钱。爹，哥在里面挺好的，但是照顾不了这个家呀。灯草结婚了，也就不用哥操心了。弟呀，你知道吗？哥就是惦记妈，妈身体不好，眼睛都快哭瞎了。你有时间的时候，多回去看看妈。
7: 嗯，我知道。
5: 刘栋说着，眼泪禁不住又掉下来，砸在手上。见刘栋伤心了，刘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6: 爹，别哭。哥虽然在里面，可是可心静了。哎呀，只要你们幸福，哥就高兴了。
5: 刘栋没有再说什么，他默默地把带给哥哥的东西推了过去。刘树看了一眼，抬起头来：“
6: 哎，爹，带这些东西来干啥呀？我在这里用不着，你就给妈寄回去吧，啊。”
5: 刘树说着，便把带来的东西往回推。刘栋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声：“
7: 哥！”
5: 刘树呆住了，他愣愣地看着弟弟。刘栋抹了一把眼泪，深情地看着哥哥：“
7: 哥，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吃了太多的苦， 没法报答你。哥，现在你累了，没法照看这个家了，你该吃点好东西，该享点福了。这些东西你就收下吧，也让弟弟心里好受点。
5: 刘栋说着又忍不住去擦泪水。刘树看看弟弟，不再争了。
8: 好，弟弟心思哥收下，哥省着点吃，好天天能见到这个家，能见着你。
5: 刘树说着笑了，刘栋也笑了。
7: 哥，我会常来看你的。
5: 探视的时间到了，刘树站起身来，在警察的押解下向牢房走去。走着走着，他突然站住了脚，又回头嘱咐了一句：
8: 栋啊，听哥的话，快乐一点啊，别那么愁眉苦脸的，来给哥笑一个吧。哎呀，哥呀就愿意看你们高兴的样儿。
5: 刘栋望着哥哥笑了，他笑得很勉强。这时刘树也笑了，却笑得很满意。然而就在哥哥转身的一瞬间，刘栋看见哥哥的眼圈红了。刹那间刘栋明白了，哥哥在刚才见面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轻松都是做出来给他看的。在哥哥的肩上压着太多的沉重。离开哥哥住的监狱，刘栋向自己的营区赶去。说来也巧，刚刚迈进军营的大门，刘栋就遇上了柳三环。
9: 刘栋，

0: 学习回来了。
1: 看见刘栋，柳三环显得很兴奋，他顾不上观察身边是不是有熟人，便笑着迎了上来。不知怎么，在跨进营区的第一步时，刘栋首先想到的就是柳三环。现在看见柳三环笑着向自己走来，刘栋也显出了由衷的兴奋。
2: 三环，是你。
1: 两个人激动地握了握手，便肩并肩地向营区里面走去。
0: 刘栋，学习很累吧？
2: 啊，还行，倒是很紧张。哎，你怎么样？
0: 医院里总是老样子。哎，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1: 刘栋掩饰地笑了笑。
2: 没有，可能是路上有点累吧。
1: 柳三环注意地看了看刘栋的脸。
0: 刘栋，你的脸色这么暗，眼圈还有些黑，明天你到医院来检查检查吧，万一有什么地方。
2: 三环。
1: 刘栋拦住了柳三环的话，不知为什么，他竟无意当中去掉了柳三环当中的柳字。
2: 我回部队之前请假回家去了。我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柳三环站住了脚，焦急地望着刘栋。刘栋感到很温暖，他很想把哥哥的事情告诉柳三环，因为这件事压得他心里太难受了，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他的心里一直是冷冰冰的。可是话到嘴边，刘栋还是咽了下去。
2: 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妈那眼睛总不好。
1: 柳三环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0: 哦，是这样啊。阿姨的眼睛怎么了？是有炎症还是？
2: 现在还不清楚，她总是流泪，而且现在视力也开始逐渐降低了。
0: 那没到医院去看看吗？
2: 去了乡卫生院，也没说出什么来。我劝我妈到县医院去看一看，可是她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没去。
1: 柳三环听完，同情地看着刘栋。
0: 刘栋，什么时候请你妈妈到部队来吧？除了看你，还能顺便看看眼睛。这里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你们家乡好。你妈妈来了，我负责帮你落实看病的事儿。
1: 柳三环的话令刘栋很感动，他也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感激地看着对方。
2: 三环，很不好意思，我一见到你，不知怎么，总是愿意把心里一些不痛快的事情跟你说，让你也跟着难受，真对不起。
1: 谁知柳三环看着他竟笑了。
0: 这有什么呀，你别跟我这么客气，你把心里的话都告诉我，那是对我的信任。我看过一本书，那书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痛苦憋在心里一个人承受，就会加倍的痛苦，但是如果把痛苦说出来大家一起承受，就不会再感到痛苦了。刘栋，你如果有什么痛苦，你就跟我说吧，我愿意听，我愿意跟你一起承受，一起想办法，好吗？
1: 刘栋忍不住看着柳三环的眼睛，只见他眼睛里闪现出诚实、热切和透明。刘栋不禁感到心里一热。
2: 三环，你真好。
1: 柳三环听了也感到心头一热，耳朵在发烧。
0: 刘栋，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好朋友。
1: 接下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慢慢地肩并肩地向前走去。又过了几天，刘栋的姐姐刘草给刘栋寄来了信。
3: 栋，妈呀，听了你的劝，到县医院把眼睛看了。妈说，如果县医院治不好，再到你那里去看。县医院的医生给妈开了治疗方子，有一种药咱们这儿买不到，我把治疗方子邮给你，看看你那儿的医院有没有。
1: 看了姐姐的信，刘栋立刻跑到市医院去找柳三环。来到柳三环的医护室的时候，他看到柳三环正在忙活着。
2: 三环。
0: 刘栋，你怎么来了？
2: 我姐来信了。
0: 是吗？姐姐在信上咋说的呀？
2: 我妈听了我的话，到县医院看病了，只是有一种药家里买不到，想看看咱们这里有没有。
0: 什么药？
2: 单子上都写着呢。
1: 刘栋说着把医疗诊断书递给了柳三环。柳三环接过来看了一眼，不禁皱起了眉头。
0: 哎呀，咱们医院规模小，这种药也没有。
2: 是吗？
1: 刘栋的眼里现出了明显的失望。柳三环看着他笑了。
0: 不过你别着急，咱们医院没有，不见得本市的地方医院也没有，实在不行还有省城的医院军医院呢。你把药单子放我这儿吧，我帮你想办法。
1: 听柳三环这样说，刘栋放心了。
2: 三环，谢谢你啊。
1: 柳三环禁不住瞟了刘栋一眼。
0: 跟我还这么客气。
1: 刘栋看着柳三环不觉得有些拘谨，他下意识地挠了挠头。看着刘栋的窘样，柳三环笑了。
0: 刘栋，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
1: 刘栋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他兴奋地看着柳三环。
2: 有啊，你有什么事儿？
0: 啊，我写了一篇东西，想请你给看看。
2: 好啊，在哪儿呢？现在我就可以看。
1: 柳三环的脸一下子红了。
0: 没在这儿，在我宿舍呢。
2: 那下了班以后我到你宿舍里去取吧，或者你到我那里去吧，我那里安静，就我一个人。
1: 柳三环的脸显得更红了。
0: 随你，我怎么都行。
2: 那去我那里吧。
1: 那天晚上，刘三环准时去了刘栋那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单身男人的宿舍。刘栋的宿舍收拾得很干净，有点像刘栋这个人，活得很拘谨。柳三环写的东西不长，刘栋很快就帮助他改完了。可是他们却在一起谈了很久，直到吹响了熄灯号。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正在办公室里修改稿子的刘栋突然接到了柳三环打来的电话。
4: 喂，刘栋吗？我是三环。
2: 三环，是你啊？你这是从哪里打的电话呀？
4: 啊，我在军医院呢，市医院派我来这儿取药。刘栋，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妈……啊，不是， 那你妈妈要买的眼药我在军医院买到了。
2: 是吗？
1: 刘栋听了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
2: 三环，你什么时候回来？
4: 啊，我下午就走，大约晚上8点多钟就能到市医院。
2: 啊，那好，那晚上8点钟我到市医院门口等你。
1: 晚上，刘栋按时来到市医院门前，可是等到了9点多钟还不见柳三环坐的车回来，他不禁有些着急。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看见市医院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的驶了进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辆救护车便戛然而止，接着从市医院里匆匆忙忙地跑出几个值班的

0: 人的脸。一个奇怪的念头猛地从刘栋的脑海里泛起。
1: 柳三环。
0: 刘栋来不及细想，赶紧冲了过去。
2: 三环，柳三环。
0: 负伤的人果然是柳三环。柳三环是在押车回来的路上遇上车祸，被突然撞伤的。据负伤的驾驶员介绍，直到柳三环被救护人员抬进救护车的那一刻，他的手里还牢牢地抱着他为刘栋的妈妈买回来的那盒药。刘栋被柳三环的真情深深感动了，而醒来后的柳三环却拒绝见他，这更令他寝食难安。
2: 刘栋，三环负伤了，你知道吗？
1: 知道。
2: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他呀？
1: 我去了，可他拒绝见我呀。
2: 拒绝见你？哎，怎么回事？哎，你等等，我去问问石兰。
0: 田村急匆匆地去了医院，找到石兰以后便单刀直入。
2: 石兰，我问你，柳三环为什么不见刘栋？
0: 石兰所在的医护室里，此时有几个医护人员正在忙碌着，见田村这样大声说话，都不禁愣住了。石兰赶紧把田村拉到了门外。
3: 你干什么呀你？大呼小叫的，我们正在上班呢。
2: 石兰，我问你呢，柳三环为什么不见刘栋？
0: 石兰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笑了。
3: 哎呀，就为这么个事儿啊？哼，我还当是天塌下来了呢，大惊小怪的。
2: 这件事还小啊，你不知道刘栋和柳三环。
3: 哎呀呀，我知道了，不就是他俩好起来了吗？
2: 那三环受伤了，为什么还不见刘栋？哎哎，你说话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石兰被田村问急了，不由得转过身去。
3: 田村，他们俩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也管不了。
0: 田村被石兰的回答给搞懵了，他皱着眉头看着石兰。
2: 石兰，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和刘栋，我们好得像兄弟，你知道他还救过我的命呢，他的事儿我能不管吗？石兰，你告诉我，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石兰，你快告诉我呀！
0: 石兰被田村追问的终于憋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来，满眼含泪地看着田村。
4: 田村，我告诉你，可是你一定不要告诉刘栋，我向三环做个保证的。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十九集，
3: 田村被石兰的回答给搞懵了，他皱着眉头看着石兰。
4: 石兰，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和刘栋，我们好得像兄弟，你知道他还救过我的命呢，他的事我能不管吗？石兰，你告诉我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石兰，你快告诉我呀。
3: 石兰被田村追问的终于憋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来，满眼含泪地看着田村。
5: 田村，我告诉你，可是你一定不要告诉刘东，我向三环做过保证的。
3: 石兰说着忍不住流下泪来。
5: 田村，你知道三环的伤情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3: 石兰的话把田村给说愣了，他询问地看着石兰。
5: 三环的伤情很严重，是右小腿严重骨折，虽然已经做过了手术，可是伤好以后肯定会落下残疾的，如果那样，三环就很难适应部队的工作，只能退役了。田村，三环是怕拖累了刘栋，才决定不再见刘栋的。你知道，三环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心里有多难过吗？
3: 石兰的话把田村给彻底的砸懵了，他万没有想到柳三环的伤会是这样的重，他也没有想到从外表看上去性格很懦弱的柳三环在关键的时刻会做出这样果断的决定，他不能不为柳三环也为刘栋感到痛心。
4: 石兰，这件事情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3: 石兰想了想，摇摇头。

0: 园村，你不了解三环这个人，他是一个宁肯帮助别人也不愿意受别人帮助的人，特别是对刘栋。
1: 为什么呀？刘栋绝对不是一个感情浅薄充满私心的人，只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刘栋，我相信他一定会正确面对的。
2: 石兰望着田村，意味深长地笑了。
0: 田村，看来你还不了解女人。一个女人如果深爱着一个男人，她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给她喜欢的男人带来任何拖累。三环就是这样的人。
2: 听了石兰的话，田村无言以对了。在他的心底里，不由得对那个平时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普普通通的柳三环刮目相看了。此时的田村仿佛自己的嗓子眼里堵上了什么东西，哽咽而苦涩。
1: 石兰，三环现在怎么样了？
0: 情绪刚刚有些稳定，刚才给他吃了两片安定，已经睡着了。唉，
2: 田村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睛盯着石兰。
1: 石兰，你好好照顾三环吧，等他睡醒了我再来看他。石兰，你也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坏了。
2: 石兰望着田村，甜甜地笑了。
0: 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吧。
2: 田村回到连队以后，便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单身宿舍里。晚上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去食堂，而是让排里的战士给自己打了饭，目的是避免和刘栋见面。谁知道他刚刚吃过晚饭，敲门声就

就是专门来问有关柳三环的事情的。可是田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田村的沉默令刘栋心里更加没了底儿，他焦急地坐在田村对面，等待着正在低头思忖的田村开口说话。过了一会儿，田村终于抬起了头，

0: 此时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西面有一抹残阳还没有落尽，把朦胧的山峦披上了一层浅淡的余晖，使雾蒙蒙的远山透出了几许神秘。刘栋和田村走在操场里，这操场是他们在新兵连的时候就战斗过的地方，如今两个人并肩走在这里，显得更加的亲切了。
1: 刘栋啊，
0: 田村终于开口说话了，
1: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0: 田村的话使刘栋感到有些紧张。
2: 田村，柳三环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直接跟我说吧。
0: 田村停住脚，深沉地看着对方。
1: 刘栋，这些话我本来是不应该跟你说的，石兰也吩咐我不要说，可是我和你是兄弟，我不该瞒着你，所以……
0: 见田村吞吞吐吐的样子，刘栋不免有些急了。
2: 田村，是不是柳三环不想跟我处了？还是他遇到了什么难事不好跟我说？可是他受伤了呀，作为战友、好朋友，我去看看他，总不是为难的事吧？可是他为什么……哎，刘栋，你别急呀，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哎，刘栋，柳三环不想跟你继续相处是真的，可是这并不是因为他变了心，而是因为他太拿你为重了。
0: 刘栋看着田村有些迷茫，他似乎没听懂田村的意思。田村重重地叹了口气。

0: 不管田村再说什么，便大步流星地向市医院赶去。田村无奈，只好在刘栋身后跟着他。
1: 哎，刘栋，你到医院以后啊，你得小点声说话，都休息了，你别把别的病室里的病友都吵醒了啊。
0: 刘栋赶到医院的时候，值班的护士台前正好坐着石兰。今天晚上是石兰值班。

0: 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1: 不，石兰，三环需要我，我现在必须见到他。
2: 刘栋说着拨拉开石兰，径直向柳三环住的

0: 只好一边劝着，一边在后面紧跟着。刘栋很快便来到柳三环的病房前，正要推门的刘栋却突然停住了手。此刻他感到心里一阵狂跳，他不知道自己推开门以后所面对的会是一种什么局面，而他又是否能够应付。田村看出了刘栋的犹豫，于是便走到刘栋身后，对着刘栋的肩头拍了拍。
1: 刘栋，你进去吧，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有我们俩呢。
0: 刘栋点点头，挺直了身子，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推开了门。屋子里，柳三环此时还在睡着。看着面色还有些苍白的柳三环，刘栋的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疼。他默默地看着柳三环，坐在了床边。石兰和田村此时也跟了进来，静静地坐在刘栋身后的一张床上。柳三环此刻呼吸均匀，眼角边上挂着淡淡的泪痕。刘栋坐了一会儿，石兰开始劝他：“
2: 刘栋啊，你已经看到

0: 刘栋轻轻地叹了口气。
1: 是啊，我想多陪陪他。
2: 可是，医院是有规定的呀。
0: 刘栋仍然像是没有听。

0: 刘栋无奈了，他只好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看着睡在病床上的三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就在病房门被关上的一瞬间，柳三环突然转过头来，看着紧紧关闭的房门，禁不住一汪泪水从眼里夺眶而出。刘栋捧着柳三环为母亲买的眼药，默默地回到了宿舍。看着柳三环被车撞伤以后还在细心保护的那两盒眼药，回想起和柳三环在一起的难以忘怀的一幕幕，刘栋的眼泪禁不住涌了出来。
1: 三环，你为什么不理我？你为什么遇到了事情只想着别人，却唯独不想想自己？三环，你想让我刘栋欠你多少？你怎么连一个报答的机会都不给我？三环，我一定要见你，我一定要你给我一个见你的机会。
0: 第二天，刘栋买了罐头和水果，早早的就来到柳三环的病房。他进来的时候，石兰刚好在病房里。
1: 石兰，三环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
0: 看着还在熟睡的柳三环，刘栋禁不住问了一句。石兰直起了腰，笑了笑。
2: 啊，昨天一次就给他吃了两片安定，让他好好睡一觉，他这两天身体消耗太大了。哦，你还没有吃早饭吧？先去吃饭吧，估计他还得睡一会儿才能醒过来。
0: 刘栋没有走，却不放心地转过头来问石兰，
1: 他的腿真会留下后遗症吗？
0: 石兰没有说话，叹了口气，点点头。刘栋明白了，他转过头来深情地望着柳三环。
1: 我想好了，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都不离开他，我要照顾他，照顾他一辈子。
0: 石兰看着刘栋，眼里涌上了感动的泪花。
2: 刘栋，三环真是没有白喜欢你啊，有你刚才这句话，不论将来怎样，我想三环都该知足了。
0: 谁知此时柳三环已经醒了，听了刘栋说的话，他禁不住转过头去，一汪感动的泪水从他的眼角里流了出来。此时的石兰发现柳三环已经醒了，便赶紧高兴地扑过来。
2: 三环，你醒了，刘栋来看你了。三环，刘栋是爱你的，他是真心爱你的，为了你他能够做出一切。三环，你就接受他吧，你就别再为难自己，别再为难他了，好吗？
0: 谁知此时的柳三环却并没有转回头来，他的思想还在激烈地斗争着。
2: 石兰，你出去吧，让我跟刘栋单独谈一谈。啊，那好吧。
0: 石兰不放心地看了一眼柳三环，又看了一眼刘栋。
2: 三环，刘栋是真心对你好，你可别再伤他。行了，我知道了，你走吧。那你们可好好谈啊。
0: 石兰说完不放心地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了刘栋和柳三环。被眼前的情形窘住的刘栋 一时间竟不知对柳三环说什么好。他默默地坐下来，拿起了一个苹果，开始为柳三环削苹果皮。柳三环看了他一会儿，终于说话了。
3: 不是让你不来吗？你怎么又来了？你走吧，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0: 刘栋放下削好的苹果，深情地看着柳三环。
1: 三环，我来看你是因为我心里放不下你。过去都是你帮我，现在你就让我也帮帮你吧。
3: 你帮我什么？你能帮我的腿再长好吗？你能让我的腿还像过去一样灵活吗？刘栋，我告诉你，我的腿瘸了，我不再是能够帮助别人的柳三环，我现在只能给别人添麻烦。是，我过去是帮助过你，可那都是我自愿的，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你能回来报答我。再说，我也不需要你的报答，我不需要人怜悯，我更不需要你的可怜。刘栋，你走吧，我求求你，我现在真的不想见到你，我也没有勇气再见你，请你再给我留一点自尊好不好？求你，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我更不想连累你，真的。
0: 柳三环说着转过头去，痛楚地抽泣起来。刘栋没有走，还是平静地看着柳三环。见柳三环停止了哭泣，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才将已经削好的苹果递到柳三环的跟前。
1: 三环，吃口苹果吧，刚削好的。
0: 看着刘栋刚刚削好的苹果，看着刘栋那张平实而又充满真诚的脸，柳三环的心底里渐渐地感到了温暖。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5: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集，
6: 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我更不想连累你，真的。
7: 柳三环说着，转过头去，痛楚地抽泣起来。刘栋没有走，还是平静地看着柳三环。见柳三环停止了哭泣，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才将已经削好的苹果递到柳三环的跟前。
8: 三环，吃口苹果吧，刚削好的。
7: 看着刘栋刚刚削好的苹果，看着刘栋那张平实而又充满真诚的脸，柳三环的心底里渐渐地感到了温暖。
8: 三环，我这个人不大会讲话，从小在家的时候就是这样。记得我哥跟我说过，东，什么时候你说的话跟你写的文章一样让人爱听就好了。可是到了部队里，我的文章进步了，这话还是说不好。今天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你得听我把话说完。三环，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心里一直有我，有我娘。我也知道，如果你不是把我摆在心尖上，你也不会把我娘摆在心尖上的。这次你受伤了，可是你抱在怀里的眼药水一瓶也没有碎。我知道你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一刹那，最先想到的还是我跟我娘。三环，你说这样好的女人，我刘栋到哪儿才能找到呢？这样的女人，别说她腿瘸了，走路不方便了，就是她瘫了瞎了，还不值得我刘栋爱一辈子吗？
7: 刘栋说到这儿禁不住流泪了。柳三环听到

0: 到这儿，也忍不住感动地哭出声来。刘栋擦了把泪，伸出手来，紧紧地攥住柳三环的手。
1: 三环，相信我，我所以要跟你好，不只是为了要报答你，不是，因为我清楚，能够把我揣在心里的人究竟是谁。我也不是为了可怜你，而是我清楚，我，包括我娘，都离不开你。三环，如果你同意，明天我就给我娘写信，就说我已经想好了，这辈子能跟我刘栋生活在一起的人就是你了。
0: 刘栋的一番话终于打动了柳三环，使他下决心不再动摇了。
2: 刘栋，你咋这么傻呀？
0: 柳三环哭着叫了一声，猛地扑进刘栋的怀里。刘栋紧紧地拥抱着柳三环，脸上的热泪变成了喜泪。
1: 三环，因为我喜欢傻子。
0: 柳三环回味着刘栋的话，不禁笑了。
2: 去你的。
0: 他轻轻地回了一句，将刘栋搂得更紧了。幸福的日子总是来得很快，两个月以后，柳三环又能重新开始走路了。虽然他走路的时候还能看出有点瘸，可是心中有了追求和希望的柳三环却把他的脚步走得很坚定。
3: 下面有新郎新娘向各位来宾三鞠躬。
0: 不久，田村和石兰结婚了。刘栋和柳三环都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是在景通联的小俱乐部办的，虽然简单却很热闹。从俱乐部里出来以后，刘栋陪着柳三环走在静静的石板路上，远处俱乐部里的热闹的声音还在不时地传出来。柳三环想起婚礼上那热闹的场面，不由得悄声地笑了。
1: 你笑什么？
2: 我在笑，这些战士们可真逗，搞得石兰好几次都下不来台，好几次都打红着脸。
1: 我们家乡办婚礼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别看我家乡很穷，可是办起婚礼来呀，总是要搞得热热闹闹的。
2: 是啊，我爷爷奶奶的家乡里也是那样，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更显得重要，当然要办得热热闹闹的。
0: 柳三环说到这儿，刘栋突然问了一句，
1: 哎，三环，等咱俩办喜事的时候你都有什么要求？
0: 一句话把柳三环问了个大红脸。
2: 说什么呢你，我说过一定会嫁给你啊。
1: 哎，刘三环，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啊、你要是不嫁给我，那我不就得去少林寺了吗？
2: 去少林寺干什么呀？
1: 当和尚呀。
0: 刘三环忍不住笑了，过了一会儿又严肃起来。
2: 刘栋，这个星期天你有时间吗？
0: 刘栋想了想，
1: 好像没有什么安排。
2: 那你去我家里坐坐吧。
1: 你家里？
2: 确切地说是我爸爸的家里。
1: 你爸爸家里也在本市吗？
2: 当然。
1: 什么地方？你可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2: 不远，星期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去你宿舍找你，我带你去。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0: 第一次拜见老丈人，总是要有所准备，买一些东西的。可柳三环说什么也不让刘栋买。
2: 刘栋，你听我的话，什么也别买。你要是真买了，我爸不但不收，还得批评你。
0: 刘栋不明白，这柳三环的父亲怎么会是这样的怪脾气。可柳三环一再坚持，刘栋也只好遵章办事了。柳三环领着刘栋穿过了营团两级军官的家属院，渐渐地来到了师首长居住的小院。师首长居住的院子，刘栋是第一次来，前后左右地看了看，感到很新鲜。
1: 三环，你父亲住在这个小院里吗？
2: 是啊。
0: 刘栋听罢，不免有些愣了。
1: 那，三环，你父亲是师首长？
0: 柳三环看了看刘栋，忍不住笑了。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0: 刘栋的心跳不免有些加快。
1: 你怎么过去没跟我说过呀？
2: 你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0: 柳三环看见刘栋的神情有些紧张，忍不住笑了。
2: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领你去见老虎。
1: 可你总该事先跟我说一下呀。
2: 我要是早跟你说了，你不就早有思想负担了吗？你要是有了思想负担，再不跟我交往，那我不就没机会了吗？
0: 柳三环的回答一半是玩笑，一半是实话，这让刘栋又一次感到柳三环真是用心良苦啊。两个人说着话，就来到了师长柳廷鹤的家门口。柳三环推开房门，把刘栋请了进来。
2: 爸，来客人了。
0: 柳三环说着，把刘栋让进了客厅。刘栋刚坐下，就听见从楼上传来了脚步声。刘栋有些紧张，又赶紧站了起来。从楼上走下来的是一位身穿白色衬衣的高大威武的军人。
4: 首长好。
0: 刘栋习惯性地挺直了腰板，向着走近的军人敬了个礼。等他凝神望去的时候，不由得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1: 是师长。
0: 柳廷鹤向刘栋还了一个军礼，不由得笑了。
5: 怎么，惊讶吗？
1: 是的，首长，非常惊讶。
5: 哦，怎么这三环从来没跟你说过呀？
1: 没有，首长，我知道三环也是从农村当兵的，所以我就再没问过。可是直到他进门之前，他还跟我保密。
0: 柳廷鹤听罢开心地笑了。
5: 行，三环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不过你这个从警通连出身的军人，这嗅觉也不怎么灵敏嘛，啊！
0: 刘栋被柳廷鹤畅快的笑声搞得手足无措，只好求救似的看着站在他身边的柳三环。柳三环见状，埋怨地看了爸爸一眼：“
2: 爸，你就知道笑话人家，你看你把刘栋搞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了。”
0: 柳廷鹤这才止住了笑声。
5: 坐坐坐，你看我这个女儿啊，对我都有意见了。
0: 刘栋迟疑了一下，这才小心地坐了下来。柳三环去厨房里做饭了，柳廷鹤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严肃。
5: 刘栋啊。
1: 是，首长。
0: 流动习惯的

0: 站了起来。柳廷鹤笑了笑，摆摆手：“
1: 哎，坐坐坐，咱们这是在家里，说一些家里的话，别搞得那么紧张。来，坐坐坐。”
0: 刘栋开始有点放松了，又缓缓地坐了下来。
1: 刘栋啊，我知道你文章写得不错，人也朴实，是个好苗子。可是这工作归工作，生活是生活。工作上出色的人，不见得生活上也同样出色。你就比如说我吧，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呢。三环的妈死得早，我这个人呢，又一心只惦记着工作，所以不得已就把三环扔给他爷爷奶奶抚养，直到三环当兵才回到我身边。啊，所以对三环呢，我是有愧的。
0: 刘栋仔细地听着柳廷鹤的话，他发现平素看起来很严肃的柳廷鹤，在说起三环的时候，已经不再像严厉的师长，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父亲。
1: 现在啊，你也面临着一个情况，三环的腿出了点意外，给将来的生活会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说，你要腾出一些时间来，格外关照一下三环，这就可能对你的工作带来一些影响。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2: 想过了。
1: 哦，那你说说吧。
2: 首长，我和我家在困难的时候，柳三环没有因为我出身贫寒而瞧不起我，而是在我许多关键的时刻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首长，我知道三环是您一生中最挂念的人，正像我的母亲最挂念我一样。三环爱我，也爱我的母亲，我喜欢三环，所以也更加的敬重您。首长放心，我会像关心我也关心我母亲一样关心三环，也关心您。首长，我会努力的。
0: 听了刘栋的话，柳廷鹤笑了。
1: 好，你呀回答得挺好。我呀相信我的女儿，她是不会看错的。我也相信你的话，相信你的真诚。好了，严肃的话题咱就说到这儿，下一个节目开饭。
0: 那一天刘栋喝了很多酒，因为柳廷鹤高兴，所以刘栋只好陪着他。送刘栋出来的路上，刘三环笑着问他：
3: 刘栋，你今天见到的是我爸爸的另一面，你觉得我爸咋样？
0: 刘栋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2: 他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三环，你爸爸很爱你，所以作为他的女婿，我必须加倍的珍爱你。
0: 听了刘栋的话，柳三环笑了：
3: 还没结婚呢就自称是女婿，真没羞。
0: 刘栋用力地搂了搂柳三环柔软的肩膀，也笑了。
4: 近日，松林山区大火正有蔓延的趋势，扑火前线指挥部号召所有参加扑火抢险的单位和个人发扬顽强战斗的精神，一定要阻止住山火继续蔓延，确保附近山区和城市的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前线指挥部已于日前与当地驻军联系，请求有关部队给予支援。
0: 松林山区的大火是几十年不遇的，持续的山火已经燃烧了几天。虽然经过有关部门和人员的顽强阻止， 但大火仍然无法扑灭。

0: 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
1: 师长柳廷鹤接到军礼的命令，立刻派出了部分部队予以增援。赶去扑火的部队是在当天晚上出发的。刘栋作为师机关的新闻干事，在第一时间随部队奔赴了救火第一线。
2: 刘栋，你一定要小心，既要完成任务，又要注意保护自己。
3: 我知道了，三环，你放心吧。
2: 嗯，好去好回，我等你。
1: 师机关警通连此时还没有接到参加救火的命令，望着军车一辆又一辆地从眼前驶过，田村的心里像猫咬狗啃般的难受。和平时期的军人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为国家献身，实现英雄的梦想。
4: 副连长，咱们什么时候上啊？
5: 哎，是啊，副连长，师机关和师医院都派人上去了，我们还等到啥时候啊？
6: 副连长，你代表我们向上级问问呢。
7: 急什么急？军人是什么？军人就是服从命令，知哪儿打哪儿，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师首长调动部队，自然有师首长的想法，你们跟着急什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待命，那就是要严阵以待。
1: 今天的田村已经不同于几年前的田村了，在战士们的眼中，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基层指挥官了。连长休假了，副连长田村暂时代理连长职务，是警通连的最高军事长官。眼下他必须冷静，必须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部队。然而一回到连部，他那颗怦然跳动的心却再也难以抑制了。
6: 报告师长，我是田村。
0: 哦，田村呐，有什么事吗？
6: 首长，耽误您时间了，我就是想问一问我们。
0: 沉不住气了？
6: 是不，没有，我
0: 嗨，别婆婆妈妈的，沉不住气就是沉不住气，连我都有点沉不住气了。记住我的话，军人就是准备去打仗的。好，带好你的部队，时刻准备出发，仗啊是由你们打的。
6: 谢谢首长，我明白了。
1: 中午吃饭的时候，被扑火前线的战况熏染的战士们都沉不住气了，他们笔直地坐在餐桌前看着田村，谁也没有心思动筷子。看着眼前的战士们，田村不由得笑了。
6: 怎么，集体罢饭呢？
1: 战士们没有说话，却闪动着一双双充满焦灼的眼睛，看着他们的指挥官。田村率先拿起了筷子。
6: 好，现在都吃饭，吃完了饭去理发，把头发通通剃掉，不理发的一旦命令下来，不准上前线救火。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儿童疫苗接种证明方面的问题。打印儿童预防接种证明，需要接种证明的家长可以手机关注育苗通微信公众号，绑定儿童个案，选择入学入托功能，截图打印入学入托儿童预防接种查验报告，或者到为其小孩接种疫苗的儿童接种门诊打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与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米知音难上难。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播出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合作表演的一段戏迷。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11: 好望看神州迎紫花开过阵那阵，不依我喜心头，满怀豪气。
12: 两阵而来，只在电视台夜里，
11: 借一锅山下娃子。

0: 是活人
1: 啊，我是活人。
0: 干什么的？
1: 表演相声啊。
0: 再次作甚？
1: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0: 你待怎请？
1: 春节联欢会
0: 啊哈，
1: 哎
0: 啊哈，
1: 嗯，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怎么了呀？
1: 我也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0: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2: 我会好好说话。
0: 我会说话，那你好好说话的。
1: 您不知道啊，我这人是个戏迷，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0: 真是这样？
1: 是这样。
0: 那好极了啊！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啊，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1: 唱这春节联欢会。
0: 哎，你给唱唱。
1: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0: 可以啊。嗯，我们送走了牛年啊，迎来了虎年。嗯，就唱这内容，
1: 就唱这内容。哎，没问题，
0: 能唱，
1: 张嘴就来，
0: 即兴表演。
1: 听着，
0: 开始唱。
1: 送牛年。迎虎年，亲。

0: 噔个里个噔，
1: 别回这过门啊！
2: 我
1: 呼
2: 气吸。

0: 天意
1: 天罢。
0: 他那赶折呢，
1: 为四皇不共情。

0: 酿的呀，嗯，还真有点味道。
1: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嗯，有点郎平的风格。
1: 因为球，排球啊，
2: 球啊，
0: 不是排球，球拍。
2: 跟你说笑话啊，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嗯，我再出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1: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1: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1: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1: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1: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1: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1: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1: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啊，我点哪位演员啊，你得唱出来啊，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2: 能唱，
1: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2: 哦，这段好听，
1: 好不好？
2: 你给演唱。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1: 注意听啊。
2: 嗯，
1: 师傅管他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真聪明，
2: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1: 出了个主意，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把我坑。唱点名，
2: 对，
1: 叫我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说唱就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我有才能。
2: 哎，唱这个姜昆，
1: 姜昆，
2: 姜昆，
1: 这一位，嗯，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2: 对，
1: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蒋大为，这一位，嗯，我也看得清，嗯，蒋大为。

0: 相声呀，
1: 爱看谁吧？
2: 苏小明，
1: 苏小明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2: 是啊，
0: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2: 说内容，
0: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2: 解放军同志
0: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2: 对，
0: 他今天晚上把昏沉。
2: 好，再看看那几位，
0: 这几位、啊、我也看得清，
2: 是、啊、
0: 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银银，
2: 是、啊。
0: 虽然看得清、
2: 啊、
0: 可我也说不清，
2: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啊、我要胡说八道，
2: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俞伯牙和钟子期，哎，这段关于交友的千古佳话。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收听。

我呀一见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神游不测，忙唤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

岔路，叫在左右分啊。伯牙正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正在思想，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口尊老丈，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望其指教。老者闻听说，尊官，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口尊老丈，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位呀？伯牙说，此人名叫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正是，老丈可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口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路遇大人结拜，纵迎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向他前求，故去了。临危时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此，可到儿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口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伯牙朱仆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堆土

想在夫此亲，无高论贤弟那不在少之隐于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心运，从此以后我这再不能个父邀请父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下沉，伯牙摔琴不要紧，知鹤的中爷在一旁和住的尊大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回头再送凤阳的银，说吧告辞他果然不失信回。

0: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是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哎，咱们有请这小哥俩。
1: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哎、
2: 感谢您的热情、
1: 刚才呢谁上个台自我介绍一下，
2: 跟您认识一下。
1: 我叫李晟，
2: 没错。
1: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我
1: 马彦彪。
2: 哎，是我。
1: 好演员呢，
2: 您捧我了。
1: 相声说得好，
2: 是吗？
1: 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
2: 哦，都知道我。
1: 有很多粉丝都追捧他，
2: 倒是有人喜欢我。
1: 说相声也是下过功夫的、
2: 啊、那得努力、啊。
1: 前两天啊，人家参加了一个比赛
2: 啊，我比赛去了，
1: 他拿了一个金奖回来，
2: 啊、成绩还是不错。
1: 自从拿完金奖之后啊，
2: 怎么样啊？
1: 挣钱挣的是乌泱乌泱的。
2: 哎，我的收入要比原来高，
1: 有的是钱。
2: 您客气了。
1: 而且跟别的人还不太一样。
2: 哎，我这个人有个性。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这叫什么呀？
2: 您说。
1: 卓尔不群，嗯，必先鹤立鸡群。
2: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对吗？
2: 我的脾气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举个例子来说吧，
2: 您说说。
1: 有个人呢，啊，坐出租车，
2: 哦，打的，
1: 正赶上啊，啊，这个司机
2: 怎么着？
1: 是个劫匪。
2: 这这行业这么乱吗？这行业啊。出租司机是个劫匪，
1: 那可不。
2: 哎呦，可没遇着个这样的。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啊，把刀一掏，
2: 要干嘛呀？
1: 打劫。
2: 哦，这要打劫。
1: 要打劫。
2: 是是是。
1: 普通青年怎么办？
2: 他怎么处理呀、啊、
1: 大哥啊，钱我都给你，哦，你留我一条命。
2: 是
1: 我们家还一家老小呢。
2: 哎，人之常情，
1: 饶命来了，
2: 不都得这样吗？
1: 哎，这是普通青年
2: 啊。普通青年。
1: 文艺青年怎么办呢？
2: 他怎么处理呀、啊、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啊，把车一停，
2: 是
1: 把刀一掏，
2: 这是
1: 对打劫。
2: 哦，接着打劫。
1: 再看文艺青年，嗯，要一劫我。
2: 是
1: 哥们儿，你混哪儿的呀？
2: 混哪儿的？
1: 你是坐船头坐船尾呀？
2: 嚯，
1: 你拜的哪个祖师爷？哎呀，这一片儿你不一定有我熟啊。
2: 啊，您听听。哎，
1: 劫我。
2: 是
1: 疯了吧你？
2: 哦，不怕他，
1: 跟他盘盘道，
2: 聊会儿天。
1: 哎，这是文艺青年。
2: 文艺青年。
1: 马彦彪怎么办呢？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别说了。普通青年，文艺青年，我是什么青年呢？
1: 啊，反正啊啊，你在数字界啊，跟字母界
2: 是
1: 都是亚军。
2: 哎，您不如直接骂出来，
1: 那可不好听了、
2: 啊、您这就好听了。
1: 就说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2: 那我怎么办呢？
1: 马彪怎么办呀？啊，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啊，把刀一掏，
2: 是
1: 打劫
2: 啊，这要劫我。
1: 再看马彦彪，嗯，当时就急了。
2: 怎么急的？
1: 别废话啊，先把计价器给我停了。有个性，
2: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再举个例子
2: 啊、哦，还有例子，
1: 系鞋带
2: 啊，鞋带开了。
1: 哎，普通青年怎么系、啊？
2: 他怎么系呀、啊？
1: 哟，嗯，鞋带开了，
2: 怎么办呢？啊，就蹲身就系，
1: 对不对？
2: 哎，很正常。
1: 这是普通青年，
2: 不都在系吗？
1: 文艺青年怎么系、
2: 啊？他怎么系呀、啊？
1: 哟，嗯，鞋带开了，
2: 开了。哦，这要耍个帅，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这是文艺青年啊。马彦彪怎么系呀、啊？哎。
2: 我怎么记呀、啊？
1: 哟啊，鞋带开了啊！
2: 我也耍个帅。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旁边要有电线杆子，我是不是还得呲一泡啊？我
1: 啊，你会的真多呀！
2: 什么就真多呀？
1: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2: 这模不好看，是不是？
1: 特别了不起，
2: 也没什么了不起。
1: 为什么我这么捧人家？
2: 怎么回事啊？
1: 说实在的啊，马彦彪，
2: 我
1: 人家从小的时候就有梦想。
2: 哎，人人都有梦想，
1: 对不对？
2: 那可不。
1: 来说说你小时候的梦想吧。
2: 你看当着这么多朋友，怪不好意思的。
1: 随便说呗。
2: 那我说说，
1: 没人笑话您。
2: 您看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啊，嗯，就是想当一个警察叔叔。
1: 梦想不错。
2: 哎，
1: 实现了吗？
2: 实现了一半。
1: 怎么一半呢？
2: 我现在是个叔叔。不是，你这冷不丁一问我，我都没准备，对不对？我这懵住了、嗯、你这光问我了，你有什么梦想吗？
1: 我当然有了
2: 啊！
1: 我的梦想啊，
2: 什么？
1: 从小就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后宫。
2: 好，不错，
1: 谢谢。
2: 哦，合着您打小就想当总管？
1: 对。
2: 啊，
1: 不会说话？
2: 谁不会说话？
1: 总管像
2: 话？废话，什么叫后宫啊？这个
1: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2: 啊？是吗？
1: 啊，这小时候的梦想啊，取决于个人喜好。
2: 哎，这个很关键。
1: 当然了，
2: 啊，
1: 你要说我真正喜欢什么？
2: 喜欢什么呀？
1: 你可能不知道。
2: 您说一说。
1: 从小我就喜欢研究神话故事。
2: 哦，喜欢看神话。
1: 哎，我对神话故事有研究。
2: 是吗？
1: 真的呀。
2: 哎，既然您这么有研究，
1: 怎么着？
2: 给我们大伙讲几个怎么样？
1: 哦，
2: 我们也回忆回忆。
1: 让我说几个，
2: 行吗？
1: 大家伙都知道的，
2: 耳熟能详的，
1: 没问题。
2: 行。
1: 有一个神话故事，
2: 哪个呀？
1: 叫愚公移山。
2: 哎，这是励志的故事，
1: 有没有？
2: 有有有。
1: 讲述的什么呀？
2: 什么意思？
1: 有一个老爷子
2: 啊，
1: 他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
2: 哪两座山？
1: 一个叫太行
2: 啊，
1: 一个叫王屋。
2: 这两座山
1: 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2: 走不了了，
1: 来回来去的不方便。
2: 是是。
1: 怎么办呀？
2: 怎么办？
1: 老爷子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每天上山去捡一些石头。
2: 哦，
1: 决心要把这两座大山给移平。
2: 确实是励志，
1: 励志的故事，
2: 鼓励人呢。
1: 有一天呢
2: 啊，
1: 有一个叫智叟的聪明人，
2: 哎，有这么个人，
1: 哎，看见这个老爷子了，
2: 啊，见面了，
1: 跟老爷子说，
2: 说什么呀？
1: 老爷子，
2: 嗯，
1: 赶紧回家去吧，
2: 嗯，
1: 每天捡石头，捡到什么时候去？
2: 不是，
1: 回家该干嘛干嘛去吧。
2: 哦，瞎耽误功夫了。
1: 老爷子说，
2: 说什么呀？
1: 不行，
2: 哦，
1: 我捡不完，
2: 怎么办？
1: 还有我的儿子。
2: 是，
1: 我儿子捡不完。
2: 啊，等会儿，您这手别往这边比划行吗？
1: 不行，
2: 不。啊，还不行，
1: 我捡不完
2: 啊，
1: 还有我的儿子啊，
2: 哎呀，
1: 我儿子吗？
2: 哎呀，对，不占便宜不会说话，
1: 不得说出来，
2: 你好好说话行吗？你
1: 不行，
2: 哎，还不行，
1: 我捡不完
2: 啊，
1: 还有我的儿子。
2: 是啊，
1: 我儿子捡不完
2: 啊，
1: 还有我的孙子，
2: 下一代
1: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2: 这是有坚定的信念。
1: 这句话多感人，
2: 太感人了，
1: 感动了上天呢。
2: 对呀，
1: 感动了玉皇大帝。
2: 您听听，
1: 玉皇大帝派来两个神仙，
2: 哪两个神仙？
1: 两个大力神，
2: 真不错。
1: 到愚公他们家
2: 啊，
1: 帮他们生孩子。这就太了不起了。
2: 不是，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帮人家生孩子，您是什么玩意儿说的？这个您说的不对啊。两个大力神下来帮人家搬山
1: 啊，
2: 搬山知道吗？
1: 搬山，
2: 哎，
1: 反正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2: 哎，鼓励人呢。
1: 还行一个，
2: 您说
1: 就在嘴边上了
2: 啊，
1: 叫什么呀？
2: 嗯，
1: 叫夸父追日。夸父追日。
2: 您可说明白了。
1: 哎，我对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啊，
1: 我查阅了很多的古书啊，
2: 哦，
1: 资料。
2: 您了解？
1: 了解。
2: 是吗？
1: 讲述的什么呀？
2: 什么意思？
1: 有一天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
2: 哦，这么多呀？
1: 把大地都快烤着了，
2: 快烧焦了，
1: 老百姓也受不了，
2: 他难受啊，
1: 他热呀。
2: 那可不
1: 啊，啊，晒死我了，
2: 这
1: 受不了了。
2: 那怎么着
1: 啊？
2: 哎呀，这干嘛呢？这是
1: 难受啊！
2: 难受你待着呀，
1: 没办法，
2: 是不是？
1: 别说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夸父就追这个太阳，
2: 要追太阳，
1: 追了九天九夜，
2: 哦，
1: 把太阳追着了。
2: 您听听，
1: 一看天上真有十个呀，
2: 是吗？
1: 自己办不了，
2: 那怎么办呢？
1: 找人帮忙。
2: 找谁呀？
1: 后羿。
2: 您等会儿，
1: 哎，
2: 后羿是谁呀？
1: 夸父他后妈的妹妹。
2: 不，哎呀，这还挺能排辈儿，你看见？
1: 差不多吧。
2: 您说的不对啊。
1: 那叫
2: 后羿。
1: 后羿。后羿有能耐啊，
2: 是不是？
1: 抄起了一把 AK-47。
2: 对。哎呀，您快放下吧。啊，古代就有 AK-47 了。
1: 他有东西啊，
2: 弓箭。
1: 听您的，
2: 哎，
1: 抄起一把弓箭。
2: 是。
1: 唰。
2: 哎呀，
1: 下来。
2: 哎呵。
1: 啊，都给弄下来了。
2: 这就打下来了。
1: 夸父追日。
2: 那没错。
1: 还喜欢一个，
2: 还
1: 也特别
2: 好。那什么，我拦您一句啊。不好意思啊，您看您这个故事内容啊，讲的都非常好， 特别棒，咱把这个名字咱尽量弄准一点，行不行啊？你好好说一个啊。
1: 行，再说一个肯定准确，
2: 是不是、啊、
1: 这大家伙都知道啊，
2: 都明白
1: 封神榜，
2: 哎，确实有这段，
1: 有没有？
2: 有有有，
1: 又叫封神演义，
2: 也叫这个名字。
1: 它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坏的大王，
2: 哪位呀？
1: 叫商寸王。特别坏，真的，从小恨得我牙根疼。
2: 哎，我恨得你牙根疼，我就别说了。
1: 怎么了？
2: 咒啊，咒啊，
1: 咒寸王。哎，从小
2: 哪个错了？第一个错了是吗？第二个错了，
1: 商纣王。
2: 哎，商纣王、啊，
1: 商纣王，
2: 王伐纣吗？
1: 商纣王有个媳妇儿，哎，
2: 还有个媳妇儿。嗯，他媳妇是卖驴肉货上的吧？
1: 老打乱我的思路。
2: 废话，您这什么味儿啊？
1: 找调门啊！
2: 还找调门？
1: 找调门。行行行，商纣王有个媳妇儿，
2: 媳妇儿
1: 叫什么呀？
2: 谁呀？
1: 叫捷达。这，哎呀，哎，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2: 行行行，别说了。您这有尼桑吗？
1: 有大众你要吗？
2: 我不要。
1: 我还不要。
2: 废话，他媳妇叫什么呀？
1: 捷达吗？
2: 妲己呀。啊，妲己吗？
1: 妲己。
2: 对呀，
1: 反正是一个特别特别坏的人物。
2: 哎，蛇蝎心肠。
1: 他不喜欢他们俩。
2: 不好，
1: 不仅有这俩人物啊，嗯，还有神仙呢。啊，
2: 神仙特别多。
1: 里边有一个神仙。
2: 是吗？
1: 能耐特别大。哦，从小我就喜欢。
2: 是吗？
1: 甚至于佩服。
2: 哦，您就这么爱、啊、
1: 崇拜。
2: 不是，说这么热闹到底谁呀？
1: 我一说大伙都知道。
2: 您赶快说说。
1: 纳托。我都不能提他的名字啊！一提他的名字，我的小心脏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2: 干嘛呢？这是这
1: 崇拜呀！
2: 不是，您再说一遍，谁？
1: 纳托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2: 行，别扑了了，这纳托，纳托是干石马地呀？
1: 纳托你都不知道啊？
2: 谁呀？
1: 纳托闹海呀！没有文化这个人啊！
2: 行，别说了，啊，我没有文化，我向您请教啊。嗯，您看纳托要是闹海，嗯，那哪吒干嘛去了呢？
1: 哪吒是谁呀？哎，
2: 你别废话了，你
1: 我咋知道？
2: 那就叫哪吒闹海，
1: 是吧？
2: 不是说这地儿长得像什么就念什么，知道吗？啊，哎呀，还纳托闹海呢，这个啊，您说的不对啊。
1: 哪吒闹海，
2: 哪吒呀，
1: 哪吒闹海，
2: 是不是？
1: 这哪吒是谁呀？
2: 谁呀？
1: 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
2: 哎，那是他儿子。
1: 哎，这是表面的一层关系。表，
2: 不是还有内在的关系吗？
1: 有啊。
2: 什么关系啊？
1: 这哪吒呀，啊，是王妃的心上情人。不，
2: 您说这话都不挨着。
1: 怎么不挨着呀？
2: 这哪吒啊，愣是王妃的心上情人。
1: 他们俩有关系？
2: 不，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王妃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2: 哪首啊？
1: 想你是你在天边。
2: 没有啊。
1: 想你是你在眼前。
2: 这也没哪吒的事儿啊。
1: 想你是你在脑海。
2: 哎呀，哎，这是跟您在一块儿就是长学问，真的。
1: 长能耐去吧。
2: 长了能耐了。
1: 哎，
2: 您看我活这么大啊，我头回听说想你时你在闹海。哦，这写给哪吒的。
1: 哎
2: 呀，真厉害，
1: 有研究。
2: 什么呀，这
1: 咱这是正根儿。
2: 这不胡批吗？这
1: 别不了解。
2: 什么呀，这
1: 哪吒不仅在封神榜里出现过啊，在西游记里边也出现过。
2: 啊，也有这么个人物。
1: 跟谁打过架呀？
2: 跟谁交过手啊？
1: 孙猴啊。
2: 哦，孙悟空。
1: 孙大圣啊。
2: 那没错，
1: 两个人是在闹天宫的时候交过手。
2: 打过架，
1: 打了几百个回合，
2: 是吗？
1: 没分出胜负，
2: 不相上下。
1: 不过在《西游记》里边，有几个章节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明了。
2: 哪几个章节呀？
1: 有一个，
2: 您说，
1: 叫真假美猴王
2: 啊，有这段啊？
1: 分不清真猴假猴了，
2: 他认不出来了。
1: 唐僧也分不出来呀，
2: 是吗？
1: 你得先问问
2: 他怎么问的呢？
1: 两个泼猴。

0: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1: 哦，问一问。
2: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1: 哎呀，快去！哎呀，您这一下太突然了，真的，我都接受不了了，我这干嘛呢？这是
0: 情景再现呢？
1: 啊，这俩猴您就别学了，
0: 怕朋友们看不明白、
1: 都知道，
0: 唐僧分不出来啊，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找人帮忙去。
1: 找谁呀？
0: 南海观世音菩萨。
1: 哦，观音，
0: 这菩萨能耐大呀，
1: 有能耐。
0: 可开始也分不出来，
1: 也认不出来，
0: 也得先问问
1: 他怎么问的呢？
3: 两个泼猴，
1: 啊，这味儿就变了。
0: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1: 啊，接着问。
2: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1: 哎呀，快去！这段咱略过啊，快去。
0: 也别说啊，真是人家菩萨有能耐。
1: 怎么呢？
0: 在桌子上放两个水果，
1: 水果
0: 放了一个桃，放了一个榴莲，
1: 这观音疯了是吗？这观音呢，放这干嘛呀？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这俩猴啊，一个挑走了桃，一个挑走了榴莲。
1: 你说这都废话。
0: 怎么了？
1: 那挑走桃的肯定是真悟空啊。
0: 恰恰相反。嗯，挑走榴莲的正是真悟空。
1: 为什么呀？
0: 难道人间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1: 哪首啊？
0: 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4: 那听过了刚才这段新人新作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军阀混战，日军侵华，南京则处于这一切的风口浪尖之上，各路人物在这里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而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一本小说讲述的就是那段时期刻骨铭心的故事。这本小说便是由上海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策划出版的，来自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这是一部以男人们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正气之作，书写男人家国情怀、兄弟情谊，描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风云变幻、裂变时代的痛与爱，比叶兆言的叶伯情怀更大气阳刚、正气磅礴，堪称叶兆言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据叶兆言透露，《刻骨铭心》其创作初衷是写一部以男人们为主的小说，这是一部群像小说，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个之多，男性主角就有好几个，邵鹏、西岩、外国人阿瑟·丹尼尔、王大可等等。这些男性人物确实描写得异常精彩，令人过目不忘。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对应的女主角，都演绎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他们在裂变时代的爱情、婚姻、信仰、道路彼此纠缠交错。在二三十年代的乱世中，他们浮浮沉沉，经历家国兴衰，个人生活起伏，但书中两位主要的男主人公邵鹏、闫西颠扑不破的兄弟情令人至为感动。两人虽出身不同，后来选择的信仰和人生道路各异，但兄弟情谊却从未因为个人境遇、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是一如既往延续终生。书中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邵鹏从一个富家子弟成长为一个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者的人生轨迹。在当时血雨腥风、日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更加艰难。邵鹏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早期地下革命者当时艰难生存处境的生动描写，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正义之气。据九九读书人总经理黄玉海介绍，《刻骨铭心》初稿于2017年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做了潜心润饰的修改，并增加了在南京的阿瑟·丹尼尔等章节段落约一万字。

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具有浓重的家国情怀。刻骨铭心虽有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然而其意却不再写历史，而是写人，人的生活、情感、命运、痛与爱、失意或欢心。读完刻骨铭心，你会感觉到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下终究是小人物，他们的青春、热血、得意、失意、爱情、兄弟情、痛苦、悲伤也终究落在纸页上，化为清泪。从夜泊情怀到刻骨铭心一脉相承，只是刻骨铭心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浓度远远超过了叶兆言之前的中篇和长篇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夜泊情怀》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叶兆言说，当时计划写五篇，用了测字先生伎俩，从每篇末一字中勉强凑成金木水火土数字。但遗憾的是，缺了一篇《桃叶渡》，写了好几次写不出，五行之中缺了水。时隔25年，叶兆言再续情怀笔法，在上一部长篇很久以来暌违4年之后，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力作《刻骨铭心》，堪称其新历史小说纲鼎之作。小说第二章1926年的大明照相馆，其中第一小节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桃叶渡，与夜泊情怀遥相呼应，也圆了所谓五行缺水的遗憾。近年来，中国当代原创文学佳作频出，不仅在国内对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不少输出版权到国外。中国作家、中国故事在国际上影响力逐渐提高。刻骨铭心无疑是2018年中国原创文学杰出的硕果，是潜心写作30多年的叶兆言为读者送上的一份大礼。作为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之孙，叶兆言从小在祖父身边耳濡目染，阅读了不少经典名著，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家学渊源深厚。上世纪80年代，叶兆言与余华、苏童等一起登上文坛，他们以独特的小说叙述方式开创了文坛新局面，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其后30年，叶兆言勤奋笔耕不辍，创作小说、随笔等作品数百万字。据黄玉海介绍，2017年底2018年初，九九读书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集结出版了叶兆言长篇小说系列，包括《苏珊的微笑》、《后裔》、《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花煞》、《花影》、《走进夜晚》、《死水》等。早在2012年至2016年间，九九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8卷，包括《夜泊情怀》、《日本鬼子来了》等，短篇小说编年3卷，《雪地传说》、《我们去找一盏灯》、《左轮357》，比较完整地梳理了叶兆言30余年的创作脉络。那么关于小说刻骨铭心，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记得叶兆言说过，小说不是历史，而是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相信你会在叶兆言的这本名为《刻骨铭心》的小说里读到一片历史的天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们每个人都有家，都知道有家存在的地方就是心灵的归宿。可是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龙应台的一篇散文《家是什么》。他在文中说道，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所以这篇文章又有了另外一个标题，什么是家，什么是永恒。当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闻到一阵一阵的饭菜香。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空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悠悠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生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越来越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有一天仿佛看见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他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乡大学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的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 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有些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会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

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能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意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经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烫手的点心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悠悠的香气。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作家龙应台的散文《家是什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家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是我们每个人最早汲取生活养料的地方。歌颂家的名言名句很多，那么家是什么？家庭不单是身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作家萧伯纳说，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因为家人之间的爱，才会将彼此的缺点坦诚相待。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这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家龙应台用最质朴的文字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那就是当我们作为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当我们与人结发共度终生的时候，两个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当我们为人父母后，儿女在的地方就是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一凡，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文字狱的故事，我才知道人还能因为说错话而被处死，真是太可怕了。我们这集要讲什么呢？
4: 今天呢，就说说乾隆皇帝禁书和修书的故事吧。清王朝统一中国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到雍正皇帝的儿子清高宗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清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强盛、财政富裕的大国。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高峰。
5: 反正康熙、雍正、乾隆这些人跟电视剧里的清朝皇帝们完全不一样。
4: 公元1757年，原来已经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穆尔萨纳发动了叛乱，乾隆皇帝派兵两路进攻伊犁，最终平定了叛乱。准噶尔平定以后，原来被准噶尔俘虏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木与小和卓木兄弟二人逃回了新疆天山南麓，他们回去以后也开始起兵反清了。乾隆皇帝又去派兵征讨，平定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公元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管理。
5: 仗也打完了，就该好好治理国家了。连年用兵，那可是真金白银，要花很多钱的，时间长了，老百姓肯定吃不消。
4: 乾隆皇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的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5: 好的学学就算了，怎么不好的也学过来了？文字狱这种事可不必发扬光大。
4: 但是乾隆皇帝知道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那是不彻底的，毕竟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储藏在民间呢。如果这些书里面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书库。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的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呢，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民间藏书统统的审查一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呀。
5: 那这一定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
4: 公元1773年，乾隆皇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他派了一些皇室亲王还有大学士来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就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云啊，对，纪云也就是纪晓岚等等吧，像这些人呢都参与到了真正的编纂工作。那套丛书名称就叫做四库全书。
5: 为什么叫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是哪四库呢？
4: 哎，这个问题你可问到点子上了。我国古代啊，常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这四个大类。经呢，包括历来的儒家经典著作，像《诗经》啊、《论语》啊、《孟子》啊等等。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呢，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等的书籍。子，包括古代诸子百家的学说和科技著作，像什么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等。集，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等。乾隆皇帝打算把这些书按照四大类集中储藏起来，于是就把它们叫做四库。
5: 原来四库全书的名字还真有来历，经、史、子、集，我记住了。
4: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就得先把书籍收集起来。于是乾隆皇帝下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他还定出了奖励的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献的书越多，皇帝给的奖励就越多。这道命令一下发，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了北京。只用了不到两年，乾隆皇帝就收上来了20000多本图书，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就有大量的藏书，总的图书数量那就非常的可观了。
5: 这么多书，一辈子也看不完啊。
4: 书收集起来之后，乾隆皇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认真检查这些图书，凡是有违爱字句的一概销毁。这些所谓的违爱字句啊，其实就是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话。一番检查下来，他们发现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有一些问题。明末的大臣们在这些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祖宗时都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祖宗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皇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他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能留下了，
5: 也都烧了呗，只把自己喜欢的内容留下来。
4: 后来他们再一查，发现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他们觉得这些书也该销毁，或者是销毁一部分。其实啊，除了烧书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旦发现这类的字句，就把它们删改涂抹掉。这样呢，书虽然是保存了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为了这件事儿，乾隆皇帝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儿啊。据不完全统计，在编撰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种之多呀。
5: 天啊，被毁掉的书有这么多，这可是非常巨大的损失啊。
4: 但是不管乾隆皇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是编出来了，而且还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这项浩大的工程足足花了大家10年的功夫。这本书到公元1782年才正式完成。 编辑《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共收图书3503种，79000。

0: 337卷。当时学者们把全书抄成了7部，这7部书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镇江和扬州。
1: 这么多书抄了7遍，可真够累的。
0: 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书目，当然也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籍给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1: 统治者越是严防死守，就越是有人挺身而出跟他们对着干。感谢这些勇敢的人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乾隆皇帝修书禁书的事，编纂四库全书，既保留了文化遗产，也毁掉了很多书籍。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0: 这次的故事啊，还是和书有关，而且呢，是一本大名鼎鼎的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名字就叫《红楼梦》。乾隆皇帝连年用兵，军费花销很大，他有6次巡游江南，每次都搞得十分铺张浪费，花了不少的钱。所谓上行下效，皇帝过得如此奢靡，下面的官吏也都贪污浪费成风，这就弄得国家渐渐衰弱了下来。就在这个时期，京城流传着一本叫做《红楼梦》的小说。开始人们还弄不清楚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
1: 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写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0: 曹雪芹呢，原来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他的曾祖曹玺曾经因为得到康熙皇帝的宠信而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江宁就是现在所说的南京，这可是南方一个很富裕的地方。织造呢，就是专门替皇族办服装的，是个肥差呀。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荣接替了这个差事，他们一家3代前后做了60-70年的织造官。不用说，曹家的家产那是越来越富，曹家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豪门。
1: 原来曹雪芹是个富家大少爷啊。
0: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了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荣的职，还下令查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10岁的孩子，自幼聪颖过人的曹雪芹已经懂事了，他看到家庭遭到了这样重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1: 这么说来，曹雪芹虽然生在了一个大户人家，但是没过几年富足日子。
0: 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从此曹家的生活就越来越穷，家庭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变故，到后来父亲曹荣也死了， 曹雪芹的生活呢就更加的困难了。

0: 他只好搬到了北京西郊，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边读书。有时候曹雪芹连粮食都吃不上，只好喝点稀粥充饥。
1: 一下子从锦衣玉食穷到这个地步，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曹雪芹住到郊外去了，所处的环境变了，他在这里接触到了不少的穷苦百姓，再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豪华生活，免不了产生许多的感触。后来他决心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这就是《红楼梦》。
1: 原来《红楼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完成的。
0: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贾家从兴盛到衰落的故事。在那个贵族家庭里，人们大多是一些挥霍享受，专讲吃喝玩乐，放债收租的寄生虫。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但内心却肮脏刻薄。
1: 那《红楼梦》的主人公是谁呢？
0: 小说的主人公是贾家的公子贾宝玉和他的表妹林黛玉。这两个人呢，是一对嫌恶贵族习气、反对封建礼教的少年。在那个环境里，即使他们想摆脱旧礼教的束缚，也没有出路。结果林黛玉脆弱敏感，害病死去，贾宝玉则离家出走去当了和尚。而那个贵族大家庭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也像腐朽的大厦一样呼啦啦地倒塌了。
1: 曹雪芹的家庭也是享尽荣华之后就呼啦啦地倒塌了。
0: 曹雪芹用十分深切同情的笔调写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些受压迫凌辱的奴婢的故事，而且他还满怀气愤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在《红楼梦》里有一段护官符的故事，就是专门揭露这些官僚和豪门怎样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
1: 这是什么故事呀？余生叔叔快讲讲吧。
0: 小说里的贾府有一门亲戚是薛家，薛家的公子薛蟠因为跟别人争夺一个婢女，行凶打死了人，被害人的仆人告到了应天府。知府贾雨村正想派公差到薛家去捉拿凶犯，他的随身仆人却暗示他别这样做。退堂以后，贾雨村把仆人留下，问他为什么阻止他去捉拿凶犯呢？那个仆人从袖子里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民间流传很广的一首叫做《护官符》的歌谣，说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1: 咦，有点复杂，这歌谣是什么意思呢？
0: 是啊，贾雨村也看不懂啊，经仆人一解释，他才知道南京地方有四家豪门大族，贾家是皇亲国戚，史家和王家是金陵的大官僚，雪和薛是同音，指当地的大富商薛家。这四家结成亲戚，相互勾结，势力大的没法说。当官的要想保住自己的官职，就不能得罪这四家豪门。仆人提醒贾雨村说，这次杀人的凶犯正是薛家公子，要是触犯了他们，不但要丢掉官职，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啊。
1: 竟然有这种事，简直没王法。
0: 贾雨村听了仆人的话，吓了一大跳，他马上打消了捉拿凶犯的念头，还按照仆人献的计策，把被打死的人说成是得了疾病死去的。一桩人命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了结了。
1: 当时的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
0: 曹雪芹花了10年的时间在北京西郊写这部小说，期间他饱受疾病的折磨，身体十分衰弱。当曹雪芹写完80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爱的孩子得病夭折了， 曹雪芹受不了这个打击，终于放下他没有完成的著作，也离开了人世。
1: 那么这本书其实没有写完吗？是一本不完整的小说？
0: 曹雪芹死后，他的小说稿本经过朋友们的传抄，渐渐流传开来。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之后，又是赞赏又是感动，但是大家对这样杰出的著作没有全部完成而感到可惜。后来又有一个叫高鄂的文学家续写了后四十回，这才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小说。
1: 哦，原来这本书是两个人完成的。
0: 小说《红楼梦》经过一再传抄翻印，越传越广，一直到了现代，大家仍公认它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人们不但欣赏他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还能从书中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直到现在，从国内到世界各国，都有许多的学者研究考证这部伟大的著作。人们把这门学问就称作红学。
1: 想不到一本小说竟然发展出了一门学问，这一定是一本很优秀的小说啊。
0: 当然喽，毕竟是四大名著之一嘛。那么，哎，我就要考考小朵了，你知道另外三本书都是什么吗？
1: 这个当然难不住我了，《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这就是四大名著。
0: 哟，小朵同学这数据库又更新了。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担心有人经过你的未来，有人偷走你的现在。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6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建立和完善，综合协调、分析研判、监测预警、督办落实、定期通报、跟踪回访等运行管理机制。社区的市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0: 夫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回书说到，刘杲、刘知远饥寒交迫，躲进了化光大帝庙前去避雪，还真不错。等他到了大殿之内，是一个人都没有，供桌之上摆着干鲜果品、烧鸡、烤鹅、大猪头。呵，刘知远暗想，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不该找我被饿死呀。我也不管他这个那个了，吃饱了再说吧。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境啊。说刘杲、刘知远将来啊是一朝人王地主，就这样啊，那怎么着啊，都这节骨眼了，这不是讲绅士风度的时候了，物质条件实在不允许呀。刘杲过去先把这烤鸭抄起来了，他啦把大腿拧下一只来，往嘴里头一搁，咯嘣咯嘣就嚼上了，连骨头都不带吐的，太饿了。甭管他骨头不骨头了，填饱了肚子再说吧，那真是狼吞虎咽呐。现在的刘知远不足20岁，牙口也好，正是吃嘛嘛香的岁数。正吃着呢，坏了，有打那方丈室那边啊传来了说话和脚步的声音。刘杲这嘴鸭腿肉啊还没咽下去呢，那边一出声音，吓得他一打愣，噎得个搂个搂直翻白眼儿。不管怎么说，不问自取，视为贼也。这拿人东西，他做贼心虚呀。虽然说那时候还没有《弟子规》呢，《弟子规》说的是用人物虚名求，倘不问即为偷。但是这个道理他能不懂吗？刘杲可读书认字呀，他是含羞带愧，再想往出跑可来不及了，让人家瞧见再一追，这更不合适了。想到这儿啊，他连忙一纵身登上桌案，一撩神像这幔帐帘儿，就藏在了化光大帝这神像的后边了。心里头一个劲儿的捣鼓啊，化光大帝呀、啊，弟子这也不是诚心偷盗别人的东西，只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 我也知道礼义廉耻，我也知道这么做的不对，您可得保佑我啊，别让他们发现喽。要是让人发现了，我这脸呢可就没地儿搁了。咱们再说从方丈室里出来这几个人都是谁呀？有一个呀是庙里的老当家的，法号叫如意，另外一个呢是本村的富户李文奎。这李文奎二子一女，长子红衣，次子红信，闺女呢叫三娘。老李头家趁人直，不能说是使奴换辈骡马成群吧，也是家财万贯，吃喝不愁。这一天呢，他领着两个儿子和两个家人，带着贡品呢，就来到这化光大帝庙烧香。祭拜完毕，由于李文奎呀是这庙里的常客，外边呢天寒地冻，大雪飘飘，太冷了，老当家的就把他们这几个人呢请到方丈室了，去下棋喝茶。眼看这个天近午时，李文奎起身告辞，如意老和尚带着徒弟就把他们给送出来了。他们这一出来不要紧，把刘知远呢给吓得跑到神像后头去了。这一行人走到大殿的神像前边，李文奎突然停住了脚步，先是一皱眉，跟着又笑了。我说老当家的，你这庙里的化光大帝是真灵验呐！咱们在屋子里头坐了一个来时辰，你看这盘子里头的烤鸭被神仙给冻过了，你瞧瞧左边那只鸭腿没有了。老和尚如意定睛一看，可不是嘛，真没了。他可不认为这是被神仙给吃了，他以为呀是来了猫啊狗啊给叼走了。可是不能这么说呀，人家说你庙里的神仙灵，你说不灵那不行啊。老和尚赶紧走到神像面前，紧闭双目，两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大慈大悲的化光大帝显灵了，刚才您吃的烤鸭呀是李员外送来的，以后啊您老人家要多保佑老李家，让他们家人丁兴旺，老少平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家庭和睦，人寿绵长啊。老和尚一说这话，大少爷李红一扑哧乐了。我说老当家的，您怎么知道这是菩萨吃的呀？您自己抬头看看，那菩萨嘴上沾着油呢吗？要是有油啊，那才是神仙吃的呢，要是没有啊，说不定就是您庙里头哪个小和尚给偷吃的。是啊，李红一说的对呀。老和尚跟大家伙抬头这么一看呢，神像的嘴上一点油都没有，和尚这脸腾就红了。阿弥陀佛，李施主，他这个嘛，这个大概齐呀，有可能也许吧，他是这么回事儿。大帝吃完烤鸭呀，他拿手绢啊又把嘴给擦干净了。你我凡人肉眼凡胎的岂能看见呢？你说是不是啊？啊，李红一这小子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太讨厌了。呵呵一乐，哦，大师父，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是神仙呐吃完烤鸭拿手绢又给擦干净了，对吧？哎，正是如此，李施主悟性真高。您先别夸我呢，我不禁夸，大师父，我今儿个还不走了，神仙那么大的个子吃一个鸭腿哪够啊，他肯定还得吃啊。今儿我呀非开开眼，看看神仙是怎么吃烤鸭的。李红一此言一出，这回可真把和尚给难住了，脸色更不好看了。他一个劲儿的拉李文奎的衣袖，老施主啊，少施主这么干可不行啊，这是对神灵不敬啊，是要遭天谴的呀。 您别看李红一不信神，李文奎可真信，他真怕遭天谴，于是把脸色一沉，红一啊，不得造次，赶快随为父回家去吧，别在这儿胡闹了，以免惊扰了神灵，你吃罪得起吗？啊，李红一呀，一早对他爹到庙里头烧香拜佛施舍钱财就有意见，他认为庙里的神仙不过就是木雕泥塑，他能保佑你什么呀？无非就是和尚们装神弄鬼糊弄人，有那个钱你多买几亩地，多买几个牲口，那多好啊，那也是个产业呀，你把钱都花在这儿了，这不白扔吗？现在揭露伪科学的机会到了，他也是犯了邪劲了，说什么也不走，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好好的要给他爹呀普及一下这科学知识，以后啊别当冤大头了。这些个话刘镐在后边听的是真真切切，他心里头琢磨，这小子可真烦人呐，唧唧歪歪没完没了，你耽误我吃东西了知道吗？我干脆呀把手伸出去，把那只烧鹅也拿进来，这样呢既给和尚解了围了，也把你们吓跑了，我把这一桌子东西都吃了，然后赶紧走。

想到哪儿坐到哪儿，刘镐一伸胳膊，接着这个幔帐帘啊，就够那只烧鹅。咱说书得讲理，就说这刘镐再个儿大胳膊长，接着幔帐跟神像呢，他一下够不着啊，他得来回滑了。这一滑了不要紧，把那盘子苹果给滑了掉了，盘子呀吧唧掉地上了。叽里咕噜苹果乱滚，这么大动静人家能听不见吗？原来李红一呀、在这儿一耍活宝，大家伙儿注意力呀、全在他那儿呢。盘子这一摔，大家伙儿扭头一看，这下可坏了，哎呀妈呀，可了不得了，花光大地呀、这生气了，这是连盘子给摔了。李红一这回呀也不讲科学了，电不宁又蹭就窜出去了。他这一跑，李红信和那俩小和尚吓得也跑了。老和尚倒是也害怕，但是腿脚不行了，扑通往那儿一坐呀，磕头如同捣蒜一般。您别说，就李文魁最镇定，往那儿一站呢、是纹丝儿不动。怎么回事啊？吓傻了。刘镐在神像后头一听前面的动静，太可乐了，实在也憋不住了，哇哈哈哈哈，他可就乐了。他这一乐更坏了，那几位呀、本来跑到院子里去了，这一听见笑声啊，吓得撒脚如飞就上了大街了。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呀？这个谁见过这木雕泥塑哈哈直乐的呀？刘知远这一乐，老和尚反而倒不害怕了。他心说了，我当了好几十年和尚了，这回呀我可见着真神了。抬头一看，这神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声音呢是打哪儿来的呢？好像是从这个佛像后边来的。和尚眼珠一转，心中暗想，这别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吧。想到这儿呢，他也不磕头了，站起来高抬脚轻落步，到了这个幔帐帘的侧面，唰啦一拽这帘子，这下整个把刘镐就露出来了。俩人一时之间呢是四目相对，良久无语。为什么呀？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谁都没有心理准备，全吓一跳。最后还是刘镐扛不住了，哎，我说您就是这庙里的当家人吧，小人刘镐刘知远，家道中落，乞讨为生，来至此地，正赶上天降大雪，身上寒冷，进到庙里避雪，只皆因腹中饥饿，偷吃了贡品，怕当家的责怪，无言以对，这才躲到了神像之后。刚才呀对各位多有得罪，还请原谅。和尚一葫芦胸脯，哎呦，原来如此呀，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施主啊你也不必过责了，吓死我了，你还是先出来吧，一切呀都好说，那我先多谢老当家的了。刘知远一撩这幔帐帘，飘身就从神龛上跳下来了。刘镐下来又给李文魁深施一礼，是方才小人顽皮惊吓到老人家，还请您多多的海涵。您看这事儿啊就是这样，抬手不打笑脸人，礼多人不怪。刘知远这玩笑呢是有点开大了，可是他这认错态度啊很诚恳，很懂礼貌，人家也就不计较这么多了。李文魁伸手相搀，哎呀不必如此，这也不全怪你，也怪我们信佛不专，叶公好龙，这要是真神到了岂不笑话呀。老方丈把那些人都叫回来吧，没事了。和尚出去把人都找回来了，把事情呢跟他们说清楚了，这群人才知道原来是虚惊一场。老员外李文魁打听了刘知远的情况，

知道这孩子可怜呐，于是大发慈悲之心，决定啊把他收留在自己家里头干点杂活。就这样呢，几个人辞别了如意大和尚，回转沙陀村。人有困难的时候，有贵人帮一把，这得好好报答人家。刘镐到了老李家，什么都干，放牛放马，下地干活，挑水打柴，打扫院落。这小伙子不怕脏不怕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李文奎看在眼里头，十分高兴，把刘镐啊当家里人那么看待，接长不短的还把他叫到屋里头，跟一家人呢一块吃饭喝酒。大少爷李弘一，二少爷李弘信是怎么瞧这个人怎么不顺眼，他们两个人认为这刘镐啊是个流浪汉，老爷子怎么这么看重他呢？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你看这俩人啊看不上刘镐，可是有人呢看他挺顺眼。谁呀？李文奎的闺女李三娘。这刘镐虽然说算不上个漂亮小伙儿，可是这人呢长得威武雄壮，赫泱泱八尺开外的身躯，前胸宽，背膀厚，细腰炸背，紫黑脸膛，浓眉阔目，通关鼻梁，四字阔口，大而有轮，浑身上下充满了一股阳刚之气，那真是赳赳奇男子，堂堂大丈夫啊。这么出色的小伙子，李三娘能不喜欢吗？那年头封建呢，喜欢也不好意思说呀。时间一长了，老太太看出来了，问姑娘是不是看上刘镐了。姑娘抿嘴一笑，满脸通红，扭头回屋了。老太太心说，这刘镐是个仆人，房没一间，地没一垄，闺女嫁给他呀可不行。等李文奎回来把这事儿一说，老头乐了，好啊，那怎么不行啊，穷怎么了，咱们家有钱呢，多陪送闺女一点不就完了吗？再者说了，咱就这一闺女，你给她找个有钱人，有钱人是个花心大少爷，娶个三妻四妾，把咱们闺女就给冷落了，姑娘那日子能过得好吗？刘镐出身卑微，咱闺女就算下嫁给他了，他得拿咱们当回事儿，当个宝贝儿似的捧在手心里头，对不对呀？况且孩子顺心如意，这是最难得的。你没看见古往今来多少父母包办的婚姻，强扭的瓜果它不甜呐，酿成了多少悲剧呀？我可不想这种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老李家。您看这老头啊想的还挺明白。转过天来，老头找媒婆跟刘镐一谈这事儿，刘镐都觉得是做梦呢，人家一个千金小姐能看得上我这么一穷光蛋吗？这太不现实了。媒婆啊咯咯一乐，别说你不信啊，我也不信，但是这好事啊他就摊在你小子身上了，看下来呀、啊、你们家祖上是积了阴德了，你就说给老李家入赘这事儿，你答应不答应吧？刘镐一点头，瞧您这话说的，我能不答应吗？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啊？我不止答应，而且答应，非常的答应，谢谢大妈了，您呐，快跟员外说去吧。媒婆回去一说刘知远答应了，老李家这是讲究人啊，还得有三媒呀、啊。男方聘请的媒人，女方聘请的媒人，还有呢就是给双方牵线搭桥的中间的媒人，这叫三媒。那位说不是还得有六证吗？这六证啊是拜花堂的时候在天地桌上摆放一个斗，一把尺，一杆秤，一把剪子，一面镜子，一个算盆，这六种东西都有讲，细琢磨您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咱们就不细说了。

0: 选良辰择吉日，给小两口拜堂成亲。当然了，请三媒办酒席，这钱呢，全是老李家花。这场婚事呢，办得十分的隆重。事后呢，李文奎啊，叫人把后院腾出来，单开了一扇大门，一宅分两院给闺女姑爷住，还把良田20亩、耕牛一头分给了刘镐。俩人的日子呢，过得也是十分幸福。这回生活安定了，除了种地之外呢，刘镐把这武功啊又抄起来了，一早一晚打拳踢腿练习刀法。刘镐小时候呢好习武艺，他父亲得知贺连铎呢是位高人，就托人花重金请贺连铎呀在闲暇之余教授刘镐的刀法。后来金刀将贺连铎升职为云州节度使，临走的时候嘱咐徒弟，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地里受罪。师父这话呀，刘知远始终不敢忘。现在生活安定了，更得下功夫了。有一天呢，化光大帝庙的老和尚如意要来拜访李文奎，无意当中看见刘镐在院子里练刀，他接着院墙外边都看呆了，不由得就夸奖了一声：“好刀法呀！”刘知远一看是老和尚，就把他请进院子里头，一谈话不要紧，这才引出来刘镐、刘知远得宝刀是瓜田降妖。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书接前文，上回书说到刘杲、刘知远和李三娘成就了夫妻，老丈人李文奎对他是十分的看重，分给他们小两口房子，又分给他们地，还分给他们一头牛。这大舅子二舅子可怎么瞧这刘杲、刘知远都不顺眼，认为啊他就是个吃软饭的。但是刘杲呢，对他们还是该怎么尊敬怎么尊敬，该给岳父岳母请安还是给岳父岳母请安，家和万事兴嘛。整天见因为这点小事儿鸡吵鹅斗的犯不上，能忍就忍了。小两口这日子呢过得也挺幸福。这一天刘杲正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头练刀呢，化光大帝庙的主持如意和尚在墙头外边看见了，他就叫了一声好。刘知远一看是老当家的，赶紧把这街门推开，走到和尚面前深施一礼，老当家的您好啊，我这刀啊是练着玩的，不伦不类，破绽百出，让您见笑了。看起来您是个行家呀，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您也别在院外站着了，咱们院中一叙。和尚跟刘杲都是熟人了，他微微一笑也不客气，就来到院子当中。李三娘给搬了个座儿，沏上一壶茶水，这时候天气已经暖和了，在院里头大树底下放个小桌，又凉快又通风，让俩座儿一坐挺好。老和尚谢过李三娘，喝了一口茶水，刘施主啊，石方才你在院内练刀，这刀法呀使得确实有独到之处，不知你这刀法叫什么名字呀，是何人传授？刘杲站起来一欠身，老当家的，实不相瞒，恕过罪儿，说我的老恩师复姓赫连，单字名铎，我这套刀法呀叫九转灵狐绝命刀。如意听罢面带惊异之色，难道说你师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刀匠赫连铎吗？不错，正是他老人家。哎呀，刘施主你这福分不浅呐，这九转灵狐刀法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胡夏国的国君武烈皇帝赫连勃勃所创，刀法凶狠霸道，招式诡异，神鬼莫测，不同于咱们中原盛行的春秋刀跟万圣刀。胡夏被北魏平灭之后，赫连勃勃的后代就流落到了大同府一带，你师父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呀。一听老和尚说的头头是道，刘杲就问当家的，莫不成您认识家师吗？嗨，我这一个荒村野寺的和尚怎么能认识国家的大将军呢？只是老衲听说过而已。那您不认识我师父也应该是武林中人吧，还请您多多指教我的武功，以后我还要多多跟您学习。老和尚摇摇头，刘施主啊，我可不是什么武林中人，只是年轻的时候呢交过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听他们呢说过一些武林当中的故事，老衲这才侃侃而谈。讲经说法，降妖捉怪， 做个法事我倒是行，至于拳脚兵刃刀马武艺，我是一窍都不通啊，你叫我怎么指点你呀？不过既然施主使刀，我那庙里头啊倒是有把刀，是一位固有之物，你可以去看看，如果喜欢呢，我就把这把刀送给你了，反正我这也是借花献佛。刘镐一听说和尚要送给自己兵刃，他可坐不住了，练武之人就爱好兵刃，有了好兵刃才能把武功啊发挥到极致。他一听这个就高兴了，当家的，咱也不是外人，不是我催您啊，干脆您呐先别在这儿坐着了，我跟您呐到庙里去瞧瞧那把刀得了，您看这练武术的没有不爱惜宝马兵刃的，这人呢他各有一好，有的人呢喜欢收藏古玩字画，有的人呢喜欢吟诗答对，有的人呢喜欢音乐歌舞，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喜欢喝，有的人喜欢打牌，养鸟养狗养花，什么样的都有。人这一辈子他要没个爱好不行，你要说我什么都不好，那这个人呢就是完人了。刘镐一催和尚，和尚一拍脑门，哎，你看都怪我啊，我要是晚说一会儿还能多喝几口茶，李小姐把茶缸沏上，这茶水正艳呢，这不糟践了吗？这个啊，你瞧瞧这个事儿闹的啊。李三娘多机灵啊，赶紧就说了，师傅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去去就来。说着进屋了，时间不大，包了一包茶叶往和尚手里一递，师傅这茶叶也不好，您呢拿去凑合着喝。和尚一皱眉，李小姐您这是干什么呢？贫僧只是开个玩笑，您把茶叶拿出来了，这不成了贫僧跟您要茶叶了吗？李三娘假装说，大师傅要不成我把这茶叶呀还拿回去得了。和尚一乐，既然拿出来了还拿回去干嘛呀？李小姐一片真心实意，贫僧啊就愧领了，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李三娘抿嘴一笑，大师傅您客气了，拿着吧。这小两口心里暗笑啊，这和尚哪儿都好，就是有个毛病，好贪小便宜。不说小两口怎么偷着乐了，老和尚要茶叶这目的达到了，他一拉刘镐，刘施主走吧，到老衲的庙里头看看刀去吧。刘镐一点头，哎，好嘞，咱这就走。那什么娘子呀，你把这东西收拾收拾，我跟当家的去一趟庙里头，一会儿就回来。李三娘是个贤内助啊，能拦着吗？懂得三从四德，夫唱妇随，很支持丈夫。刘镐呲牙一乐，跟老和尚出离了家门，够奔了化光大帝庙。来到庙里头，俩人奔后院的藏经阁，和尚掏出来钥匙开门，门这么一开，刘镐都看傻了眼了，满屋子的经书放到书架上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太震撼了。这个他活了这20多岁呀，也没看见过这么多的书啊，这简直就是知识的海洋啊。这屋里头收拾得干净利索，还烧着檀香，人要是到了这个地方，你不由得就肃然起敬，心平气和，有一种啊远离世间烦恼，超凡脱俗的感觉。和尚看见刘镐目瞪口呆的，他这心里头啊很得意，嘴里头呢可是说得很平静，哎呀，让刘施主见笑了啊，真是不足为道啊。和尚一说这话，刘镐这才缓过神来，知道自己呀有些失态了，连忙答话，大和尚痴迷佛法，藏书之多，世所罕见，令人佩服啊，真不愧是个得道的高僧啊。和尚双手合十，十分的得意，满脸含笑，哎呦，刘施主

你过奖了，老衲半生唯有此好，无他耳。来来来，咱们还是看看那口刀吧。说着话呢，他就来到这个靠窗户这儿了。这儿呢，放着一个长条的箱子，和尚一哈腰，把箱子盖给打开了。里边啊，用黄绫子盖着。他把这黄绫子撤去，嚯，可了不得了！这屋里头啊，就打了一道寒光一闪。原本这藏经阁之内一片祥和，现在这气氛都变了，屋里头充满了一片肃杀之气。刘杲近前低头这么一看，哎呀，这里边啊放着一口锯齿飞镰三情大砍刀。就见这口刀冷森森、蓝哇哇，寒光四射，冷气袭人。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转三尺三，一共是9尺9寸9，乃是百炼之钢，折铁打造，真是世之极品呐！在这把刀的旁边呢，还有一条18节水磨打浆鞭，这条鞭通体黝黑，有小孩胳膊粗细，看样子不低于30-40斤。刘杲不看则已，看完了眼睛都红了，伸手把这刀抄起来，拿在手里这么一掂量，足有70-80斤，使着正合适。他低头一看，在这刀头的侧面散着4个字儿：安汉金刀。这4个字呢，全用鎏金镀的，格外显眼。刘杲看的是如醉如痴啊，他把刀放下，又把这鞭拿起来，分量呢也挺趁手。他来回耍了几个鞭花，哈哈大笑：“我说老当家的，这兵刃是谁留给您的呀？这不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吗？使这个太顺手了，这东西我要了，您说多少钱？我砸锅卖铁也给您凑钱去。”如意大和尚连忙摆手：“刘施主，我说送给你了，你就拿走。因为什么呢？第一呀，我这小庙呢，这么多年呢，没少得你岳父的照顾。第二呢，这东西它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位朋友的。他走的时候说了，碰见有缘之人，拿得了使得动，就白送给他，分文不取。”刘杲听完了，就问和尚：“既然这兵刃您白送我了，咱们是大恩不言谢，您得让我明白明白这兵刃的主人是谁呀？”再者说了，我看这刀上攒着安汉金刀4个字儿，肯定是年代久远，来历不凡。你要是不说明白喽，这刀跟鞭我还真不敢接着。您还是我的一个朋友留下的，这个人呢姓马，据说他的老祖先乃是西汉末年的人，家住在南阳胡杨马家寨，只因抱打不平，伤了人命，撇妻弃子逃亡在外，人送外号花刀太岁武瘟神，名叫马武，马子章。这个人可了不得，因为夺状元，与岑彭头对花刀，大闹五科场，菩提岗救过汉太子的圣驾，吉阳关与岑彭二对花刀，福保刘秀兴汉灭莽，成为了4大先锋之一，诈影杨闹昆阳，会过天下第一的英雄巨无霸。到后来建台功活捉王莽，刘秀啊把天下让给刘玄了，8大奸党乱国，导致潼关散将，逼得刘秀巡视河北，险些命丧于贼人之手。马武2次出仕福保刘秀，云台众将齐心协力击垮了众家反王，更始帝刘玄命丧黄河，刘秀这才长安称帝，建立了东汉，大封功臣，拜马武为镇威将军、骑都尉，奉山都侯。他这口刀呢，曾经多次救驾，立功无数，被封为了安汉金刀。马武死了以后呢，他这把刀啊，后代们一辈儿一辈儿往下传，传到我这朋友手里头，

0: 他也不会武功啊，就委托我把这刀跟鞭呢送给有缘之人，不要暴殄天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合着这是东汉名将马武麻子张的大刀，怪不得杀气这么大呢。这可真是好东西，谢谢您看得起我，把这刀送给我了。我刘杲真是无以为报啊。刘知远这一道谢，如意老和尚淡然一笑，刘施主你也甭客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送完兵刃老衲还有一事相求，我的刀呢也不是白送给你的。刘杲说，哎，对对对，老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您请讲当面，只要我能做得到的，我呀一定给您办。好啊，刘施主快言快语，其实呢我也是看了你的刀法，知道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才想到求你这件事儿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呢就把这大刀跟鞭一块兜呢送给你了。刘杲一听都乐了，嘿，我说当家的，您做人可不厚道啊，说了半天白送的，闹半天这里边还藏着丝呢，您说吧，我听听，这忙我能帮得上吗？老和尚咳嗽一声，那贫僧可就说了，其实呢这倒也不是什么大事，我这个寺庙后边啊不是有这么个20来亩西瓜地吗，现在这瓜呀可快熟了，可是你说倒霉不，一到三更半夜就从这西北面那山坡上啊下了一妖怪，到这瓜地里头又啃又咬又踩，天天来祸害我的西瓜，眼看着今年这点收成啊全完了，我那徒弟呀、啊、也被那妖怪呀、啊、给伤了好几个了，要是倒退20年呢，老衲就去把这妖怪给收了，现如今不行喽，老了。我刚才呢给刘施主偷偷看了个相，您这面相好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德配，五岳亭云，大而有伦，一道金光出入灵台，最不得了的是呢你舌穿七窍啊，古人云，舌穿七窍虚显容，震动山河鱼化龙，草庐深处藏真主，白手起家御九卿，舌穿五窍，这叫五霸诸侯之相，舌穿七窍啊，这叫大贵人之相，贵不可言呐。施主不光是武艺高强，而且龙行虎步，前途不可限量啊，有此相貌之人必有神灵护体，妖怪呀绝对伤不了你。老和尚如意滔滔不绝，把刘杲都夸到天上去了。刘杲眯着眼看着和尚，哎哎，我说大和尚，您说完了没有啊？您这又送兵刃又夸我面相好，不就是想让我去瓜地里头帮你抓妖怪吗？哎，没错，施主这悟性可真高啊，拉倒吧你，什么五蛇七蛇神灵保佑的，你呀别骗我了，我可不是3岁的小孩，你说几句话就能把我给骗喽，我就因为悟性高还不受你骗呢，得了，这兵刃呢还给你，你爱找谁喂妖怪就找谁喂妖怪去吧，我呀回去了，我媳妇儿还在家等着我呢。和尚一看刘杲不去，一撩僧袍扑通给他跪下了，刘施主啊，我这庙里头还指着这点进行呢，要是都让妖精给糟蹋喽，这庙里头大小的和尚吃什么喝什么呀，您就慈悲慈悲吧，好人有好报啊，大英雄顶天立地，吃软不吃骗。刘杲瞧见和尚跪这儿了，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嘿，我说当家的，咱们爷们儿可不过这个啊，您快起来吧，小子我可承受不起啊。和尚一看有门，刘施主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你不看我的面子也得可怜我这一寺的僧众吧，嘿，您可别不起来呀，那你是答应了， 谁答应了，那我还跪着得了。你什么时候答应，我就什么时候起来。刘镐急得直挠头啊。这老和尚平常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深不可测呀。今天我算认识他了，他不光爱占小便宜啊，还爱耍赖呢。耍起来呀，你拿他还真没辙，被他给玩的是团团乱转。跟他比起来呀，我刘镐毛太嫩了。他要跟你耍开了坐地炮了，跟你纠缠不休，你是一点辙都没有啊。刘镐一咬牙一跺脚，老当家的，我服了行吗？啊，这地上多凉啊，您快起来吧。你这是答应老衲了，起来吧，答应了。老和尚奔站起来了，脸上乐得跟花似的，阿弥陀佛，施主深明大义，当真是可度之人呐、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刘镐看着和尚是又可气又可笑，当家的，您这智慧可真高啊！就是那子牙重生，孔明在世，巡天都御史孙膑、孙伯龄来了，也得上了您的当。咱们爷们儿什么都别说了，谁让我喜欢这兵刃呢？再者说了，活了20出头了，还没见过妖精呢。等到晚上啊，您领我去一趟瓜园子，我要会一会这个吃瓜的妖精。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独生子女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海州区独生子女证如何补办，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因为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实行，对于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儿童不再予以办理独生子女证。若出生日期为2016年1月1号前，办理独生子女证需要以下资料：一、户口本、首页及三口人内页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二、父母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三、儿童医学出生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两份；四、夫妻双方一寸单人照各三张；五、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两份；六、两张独生子女申请表，双方单。

0: 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作游接着讲，听了洪太守的话，陆观察说，这是我们知己之谈，我并不是卖女儿，这一两吊银子的东西是要给他的。洪太守说，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陆观察说，内人总好商量，大约不至于像严县太太那么厉害。洪太守说，那么兄弟就去回府帅照办就是了。说罢辞了回去，一五一十地召回了严忠诚。忠诚正在万分为难之际，得了这个解分之法，如何不答应？一面进去告诉严夫人说，现在营务处陆道的闺女要来拜在夫人膝下，将来侯家那门亲就叫她去对，夫人可以不必恼了。严夫人说，什么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给兔崽子，有什么好东西？我没那么大的福气，认不得那么个好女儿。你干你们干去，叫她别来见我。严忠诚碰了这个钉子，默默无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说，既然县太太不愿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样。严忠诚说，但不知陆道怎样。洪太守说，据卑府看，陆道这个人只要有了钱，什么都办得到的，就不知他家里头怎么样，等卑府再去试探他来。于是又坐了轿子到营务处，谁知陆观察已回公馆去了。原来陆观察送过洪太守之后，便回到公馆，往上房转了一转，望着大丫头碧莲丢了个眼色，便往书房里去。原来陆观察除了正室夫人之外，也有两房姨太太，这碧莲是个大丫头，已经18岁了，陆观察最是宠爱她，已经和她鬼混的不少，就差没有光明正大的收房。这天看见陆观察向她使眼色，不知又有什么事儿，便跟到书房里去。陆观察拉她的手在身边坐下，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可老实答应我。碧莲说，有什么话只管说。陆观察说，你到底愿意嫁什么人？碧莲伸手把陆观察的胡子一拉，瞟了一眼说，我还嫁谁呀？陆观察说，我送你到一个好地方去，
5: 嫁一个红顶花翎的镇台做正室夫人，
4: 可好不好？碧莲说，我没有这么个福气，你别怄我。

0: 陆观察说不是怄你，是一句正经话。说罢便把严忠诚一节事情仔细说了一遍，又说此刻没了法子，要找一个人做严小姐的替身，我在严忠诚跟前说有个女儿情愿拜在忠诚膝下替她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莲说那么你又要做起我老子来了。陆观察说这个自然，你如果答应了，我和太太说好即刻就改起口来，不过两三天就要到府台衙门里去了。碧莲说你也糊涂了，还当我是个孩子，好冲闺女去嫁人。陆观察说你才糊涂，须知你是府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样？何况他前头的老婆。说到这里附着碧莲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两句，碧莲笑说原来是个张着眼睛的乌龟，我可不干这个。陆观察说你真是个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干这个，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呀。碧莲说你好会占便宜，开坛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才拿来送人，还不知道是拿我卖了不是呢。陆观察说我卖你还要认你做女儿呢。正说话时家人报洪大人来了，陆观察叫请，又对碧莲说这是讨回信儿的来了，你肯不肯快说一声，我好答应人家。碧莲说由得你摆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陆观察便到课堂里会洪太守，洪太守难于措辞，只得把严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说了。陆观察故意沉吟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说哎，为上司的事情说不得委屈点也要干的了。洪太守得了这句话便去回复严忠诚，陆观察便回到上房对他夫人说之此事。陆太太笑对碧莲说这丫头居然是一品夫人了。碧莲说这是老爷太太的抬举，其实到了别人家去不能终身服侍老爷太太，丫头心里着实难过，求老爷另外叫一个去吧。说着留下两点眼泪来。陆太太说胡说，难道做丫头的应该服侍主人一辈子的吗？陆观察说叫人预备香烛，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个称呼。严忠诚那边不知几时来接呢。到了明天果然点起蜡烛来，碧莲拜过陆氏祖宗，又拜过陆观察夫妻两个，改口叫爹爹妈妈，又向两位姨娘行过礼，然后一众家人仆妇丫头们都来叩见，一律改成小姐。陆观察又悄悄地嘱咐他到了严家便是我的亲女，严氏是继父母，到了侯家便是严氏亲女，我这边是继父母。碧莲一一领会。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2000银子的票子来，顺便说明天来接小姐过去认亲。陆观察有了银子，莫说是认亲，就是断送了也未尝不可，何况是个丫头。过了一天，严忠诚那边打发了轿子来接，碧莲冲了小姐到府台衙门里去。原来严忠诚被他夫人闹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园里去住，就在花园里接待干女儿，将来出嫁时也打算在花园里办事，省得惊动上房。这天碧莲到来，一群丫头仆妇早在二门迎着，引到花园里去。四姨太太迎将出来，搀了手同到堂屋里，抬头看见点着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碧莲先向上拜过严氏祖宗，请严忠诚出来拜见，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妈妈叫得十分亲热，又要拜见严夫人。严忠诚只推说有病改日再见吧，又因为喜期不远叫人去和陆观察说之，留小姐在这边住下。碧莲本来生得伶牙俐齿，最会随机应变，把个严忠诚及四姨太太巴结得十分欢喜，赛如亲生女儿一般。丫头们三三两个的便传说到上房里去，严夫人忽发奇想，叫人到明器店里定做了100根枯桑棒，家人们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明器店里也觉得奇怪， 不知是哪个有福的人死了，足足100个儿子，买回来堆在上房里。严忠诚过来看见了，问是什么事儿弄了这个东西来。严夫人说，我有用处，你休管我。严忠诚说，这些不祥之物怎么凭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烧了。严夫人怒说，哪个敢动，我预备着要打花轿的。严忠诚说，夫人，你这个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儿了，你算是事不甘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对呢？严夫人说，我这个办法是带你严氏祖宗争气，女儿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哪里去弄个浪蹄子来冲女儿，是要抬一个兔崽子的女婿，辱到你严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里过得去过不去。严忠诚说，此刻是别姓的女儿了，我只当代人嫁女儿，夫人又何必多管呢？严夫人说，她可不要到我衙门里来娶，她踩进我园门，我便拿哭丧棒打出来。严忠诚知道她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个主意，说衙门的方向冲犯了小姐的八字，要另外找房子出嫁。又想到在武昌办事，还怕被夫人真知去胡闹，索性到汉口来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处房子，打发几位姨太太及三少爷陪了小姐过来，明日是亲迎喜期，拜堂的吉时听说在晚上12点钟，这边新人也要晚上上轿，所以用了灯船。听了坐游的话，我说，看灯船是小事儿，倒是听了这段新闻有趣儿。但是这件事儿，外面人都知道的这么明亮透彻，难道那侯统领是个聋子瞎子，一点风声都没有吗？你又来了，有了风声便怎样？此刻做官的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固执？揭穿了底子，哪一个是能见人的？此刻武汉一带，大家都说是严忠诚的小姐嫁云阳镇台，就大家都知道花轿里面的是个替身，侯统领纵使也明知是个替身，只要严忠诚肯认他做女婿，哪怕替身的是个丫头也罢，婊子也罢，都不必论的了。就如那侯统领，哪个不知道他是个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带的兵变，也没有一个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个兔崽子，并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个兔崽子，无奈他的老斗阔，要抬举他做统领，那些兵变就只好对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报的旖旎风情藏起来，换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说的是侯统领一个，其实如今做官的人无非与侯统领大同小异罢了。大家闲谈一回，各自走开。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次日下午，坐游约了早点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香之后又写了条子去邀客，我自在露台上凭栏闲眺，颇觉得心胸开阔。等到客齐入席，闹了一回酒，席散时已是7点多钟，忽听得远远一阵鼓乐之声，大家赶到露台看时，只见招商局码头泊了20-30号长龙山板，船上灯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4-5号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红挂彩，灯烛辉煌，鼓乐并作，陆续由小火轮拖了开行，就是长龙山板也用了小火轮拖带，船上人并不打桨，只在那里做军乐。一时开到江心，只见旌旗招展，各山板上的兵士不住地燃放鞭炮及高声炮，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火龙一般，果然热闹。直望他到了武昌汉阳门那边停泊了，还望得见灯火闪烁。坐游笑说，这也算得大官了。我说， 我来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龙山板停在招商

0: 当局码头，旗帜格外鲜明，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员过境来伺候的，不料却是迎亲之用。然而迎亲用了兵船兵队，似乎不甚相宜啊。哎，岂但迎亲呢、啊、他那边来迎的是督标兵，这边送亲的是府标兵呢。我笑说，自有兵以来，未有遭如是之用者。在外面如是之用还不足为奇，只怕两个开战时还要他们摇旗呐喊，摇助声威呢。说的众人大笑，闲谈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十多天，做了几次无谓的应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吴卫新接着我清查了一项账目，我因为到了九江好几次却没有进过城，这天没事儿，邀了卫新到城里去看看，地方异常龌龊，也与汉口内地差不多，却有一样与他省不同之处，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绝少看见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问起来才知道江西人极信风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未限于方向与地势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门前面，忽见里面一顶绿泥大轿抬了一个外国人出来。卫新说，这件交涉只怕还未得了，不知争得怎样呢。我说，是什么交涉？好好的一座庐山送给外国人了。啊，是谁送的？前两年有个外国人跑到庐山古牛岭去逛，这外国人懂了中国话，还认得两个中国字的，看见山明水秀，便有意要买一片地盖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哪里来了个牛皮，串通了山上一个什么庙里的和尚，冒充做地主。那外国人肯出40元洋银买一指地，那和尚与牛皮以为一只指头大的地卖他40元很是上算的，便与他成交，写了一张契据给他，也写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这个契据到道署里转道契，道台看了不懂，问他什么叫一指地、啊、他说用手一指，指到哪里就是哪里。道台吃了一惊，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线上去，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契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痞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儿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卫新说，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 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呢。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五六百担？
1: 我已经打听过，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
0: 尽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那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季之说，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藩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说，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邵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说罢自去了。过了一会儿来说，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站去找他。谁知他并不在站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回我说，少爷这几天有病，在美人里林慧卿家养病呢。我听了，便记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过晚饭，再到美人里林慧卿处问了龟奴，说房间在楼上，我便登楼，说是看陈老爷的。那丫头招呼到房里，慧卿站起来招呼说，陈老爷朋友来了。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拥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哎呦，失迎失迎啊，恕我不能下床。阁下几时到的？
2: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0: 哎，失迎失迎。
2: 贵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
0: 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3: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2: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3: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不像个老爷了。
2: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
0: 志农说，
4: 哎，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
0: 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5: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秋意渐浓，海州海边迎来蟹肥膏黄的时节，鲜美的海味是属于港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此同时，国庆黄金周的文旅大餐也已备好，连云港园博园准备了丰富的西游主题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今天节目里，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品读海州代代相传的石蟹民俗，品尝地道秋日海味。海州推荐官带来园博园国庆重磅文旅活动预告，一场西游主题游园盛会即将和大家见面。
4: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3: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

0: 本土饮食文化。九月秋风起，正是吃蟹好时候。面朝大海的海州，捕蟹食蟹的传统有据可查。北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写下“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意”，念念不忘的正是当年在海州宴席上吃到的白鱼紫蟹。清代道光年间，海州通判罗树勋在《衢东竹枝词》中也写道：“同蟹鲳鱼与对虾，海鲜入室竞相夸。”说的是旧时海州城乡盐场大户人家，每到海鲜上市季节，用红色笺纸邀请亲朋好友品尝同蟹鲳鱼对虾等，在海州地区叫吃头水。对于老海州人来说，秋日品蟹不只是尝一口鲜味，更是延续千百年的民间食俗。过去海边渔民捕上来海蟹，烹饪讲究保留本味，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海蟹，清水上锅，不添过多调料，最大程度锁住蟹肉鲜甜。还有渔家特色的蟹酱、蟹糊，把蟹肉细细捯制，加盐封存，秋冬配粥下饭，是海边人家常备的小菜。每到中秋前后，街坊邻居结伴买蟹尝鲜，家里长辈一边拆蟹一边说起海边捕蟹旧事，这股蟹香藏着海州人靠海而生的烟火记忆。岁月流转，食蟹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海州本地不少老字号蟹馆深耕海味多年，把蟹的吃法做出多种花样，除了清蒸，还有蟹粉羹、香辣海蟹等菜式，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不少老海州人到了这个时节，总要寻一家老店点上一份海蟹，感受秋日独有的鲜甜。品蟹也有本地讲究，老海州人选海蟹看重蟹壳光泽，蟹腿紧实，吃蟹的时候慢慢剥壳，细细品尝蟹膏蟹肉，配上一杯热茶，解掉海腥。外地游客来到海州，秋日一定要尝尝地道海蟹，感受港城舌尖上的秋味。一盘海蟹承载着海州沿海世代传承的渔俗文化，也是海州烟火美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解锁海州文旅打卡路线，特色活动预告，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出游指南。九月过半，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这里给大家带来重磅预告。连云港园博园将在10月1日至5日推出系列西游主题文旅活动，备受期待的西游主题宝葫芦观光小火车9月25日率先开启试运营，黄金周正式和游客见面。这条还原轨道全长3000米，线路整体勾勒出宝葫芦造型，车身站台都融入宝葫芦、西游经典人物等国风元素。小火车紧贴园区内侧布设，最大限度保护园区生态原貌，部分路段架桥跨越水面，乘车途中可以欣赏湿地水景与园林风光，沉浸式走进西游故事，体验水上穿桥打卡的独特乐趣。国庆园博园的精彩远不止小火车，10月1日至5日园博园中心区域每晚上演3大篇章17幕叙事型烟花剧目秀，融合红色文化、西游文化和山海文化，以夜空为幕，上演一场浪漫的烟花大戏。10月2日、3日1号门草坪将举办2届大学生音乐嘉年华青春西游音乐会，一共有16组音乐人连续2天登台演出，白天逛园赏景，傍晚静听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 在山海胜境女儿国片区

局10月1日至5日上演《西游镜花赋》《仙韵庆山河》沉浸式互动演绎，3场主题舞蹈大秀，2场舞台剧，2场全域街区国风快闪，还有全天不定时国风巡游、 NPC 互动、12花仙、悟空小琪真人假咒演员搭配智能机器狗登场，女唐僧担任全场 MC， 女儿国国王、白龙马王子还和游客互动，游戏一步一景，随时邂逅西游故事。游园之余，烟火市集不能错过。也能找到专属乐趣，园博园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还能乘坐全新骑跨式小火车，中心湖配备游船、桨板船、卡丁船，泛舟湖上欣赏湿地风光。10月4日5日，1号门草坪还将举办山海之战第8届街舞邀请赛，国内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热爱街舞文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坐上宝葫芦小火车，赏烟花、看演艺、听音乐、逛市集、遛娃、看街舞，一站式安排妥当。这个国庆假期，不出连云港，就到园博园赴一场西游山海之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4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东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趋势天气，20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0度。21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我市开展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收官，连云港队斩获1金2银1铜。连云区户外运动线路入选全国8条精品线路之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吕伟、张大庆报道。9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石勇等市4道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工业立市、产业强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绿色、石化、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基础，发挥算力、清洁能源等优势，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做好科技创新与产业。

0: 指出，要深入推进智慧警务建设，优化110接触警和快速反应机制，锤炼过硬队伍，提升能力本领，让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连云港、法治连云港。会议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及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指出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安全防范压力大，责任重，各地各部门要扛牢维护安全稳定政治责任，深化思想认识，保持高度警觉，层层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结合抓好巡查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从严从紧开展节假日安全稳定专项督导，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靠前驻防应急力量，高效稳妥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欢乐的中秋国庆假期。会议研究了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7号，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省运会组委会工作要求，抓紧抓细抓实赛会筹备各项任务，确保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省运盛会。市领导周进、石勇等参加。
1: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指出，承办省运会、省残运会是省委省政府交给连云港的重大任务，是展示发展成果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检验干部执行力、干群凝聚力、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省运会开幕在即，全市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进入实战状态，以务实举措、过硬作风，推动各项筹备工作提速提效，全力以赴办好省运会，当好东道主。行政军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精细打磨开闭幕式，优化文艺展演和仪式流程，组织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合成演练，努力呈现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视听效果。要抓细抓实赛事组织，高标准做好参赛人员服务保障，科学高效抓好备战训练，确保各项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出彩。要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紧盯场馆运行、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赛事高水平举办。要持续浓厚赛事氛围，讲好省运会故事、连云港故事，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把省运会办成全民盛会、群众节日。要坚持以赛强产、以赛兴城、以赛惠民，最大限度释放省运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办赛参赛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互促共赢。行政军强调，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时间紧、任务重，市领导要下沉一线督导推进，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市筹委会要强化统筹调度，一办13部要高效运转、协同补位，各地各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共同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0: 持续强化市民国防观念与人防安全意识。
1: 机关、学校、社区同步组织人口疏散、抢险抢救、医疗救护等演练活动。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国防动员部门同步组织平站转换、疏散隐蔽、医疗救护、心理防护等演练活动，全市约有近20,000人参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
0: 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岗城，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正在军训的2026级新生全体肃立默哀，向在民族危难中遇难的同胞与革命先烈默哀。青年学子在警报声中回望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国防教育。
2: 警报声响起，站在军训队伍当中默哀，让我内心深受震撼。历史警钟长鸣，我们不能忘记先烈们曾舍命守护国家，而作为医学生，我们更要学好医术，磨练意志，将来守护百姓生命健康，用自己的专业担当践行当代青年使命。
0: 上午，东海县第二中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纪念918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肃立静默，追忆峥嵘苦难岁月，并有序开展防空疏散演练。
3: 通过庄重的纪念仪式，让学生真正读懂历史，敬畏历史，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0: 关云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立默哀，以庄重肃穆的形式缅怀革命先烈，悼念遇难同胞。活动中，大家结合自身岗位职责，交流心得体会，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先辈艰苦奋斗、奋勇担当的崇高精神。
4: 我们将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刻苦钻研业务技能，扎实开展执勤备战，以过硬作风、精湛本领守护辖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平安稳定。
0: 上午，灌南中等专业学校开展2026年918防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通过鸣响空袭警报、解除警报，让师生能够辨识空袭信号，按照人民防空基本防护要求做好掩蔽工作，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空安全意识，也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情感。
5: 警报响起的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不能忘记。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努力学习，增强安全防护意识，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上午，防空警报响彻赣榆城区，大家驻足肃立，缅怀先烈，以庄重仪式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6: 作为一名警务人员，我们更应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我们将牢记职责使命，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用实际行动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与此同时，夹山中心小学师生走进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勿忘国耻，争做强国好少年主题教育活动。师生整齐列队，奏唱国歌，默哀致敬，敬献花圈，通过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追忆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7: 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更不能忘记用生命守护家园的革命先烈。今后我会牢记勿忘国耻，强国有我的誓言，认真读书，强健体魄，努力争做一名强国好少年。
8: 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工作办公室主任华洪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通报了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要求及安排情况，明确了选举工作办公室的职责和工作要求，讨论通过了关于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阶段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人大换届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选举面临的新形势，要加强学习调研，全面把握换届选举工作的各项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整体合力，要严守纪律规矩，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圆满完成人大换届选举的各项任务。
8: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9月18号，中央电话教育馆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启动活动在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举行。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宪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出席活动。
0: 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

0: 研究性项目，依托央广中小学空天科技教育课程数字资源，聚焦北斗创新实践、无人机创新实践、智能遥感创新实践三大核心主题，融合人工智能技术，覆盖全学段开展探究。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专家评审，首批区域级与校级项目正式落地，其中赣榆共有6所学校入选。活动当天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做浅谈空天信息技术主题分享，系统梳理空天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与应用场景，深入浅出讲解遥感卫星等国之重器的技术原理，让在场师生深刻感受空天科技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意义。
1: 童院士的报告让我大开眼界，我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说过遥感卫星技术，现在才明白了不同轨道卫星的原理。我未来希望学好数理化，争取投身于相关的航空领域。
2: 作为新时代高中生，我们要保持好奇心，勤于动手动脑，积极参加科技创新实践，努力成长为具备科学素养的青年。
0: 本次启动活动的举办，标志着首批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空天科技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空天科技教育模式，着力培育青少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厚植科技报国情怀。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4: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书慧、孙杨报道，9月13到17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中国联通杯柔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汇聚全省13个市区市共399名青少年运动员，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角逐40枚竞赛金牌。
0: 比赛采用国际柔联最新竞赛规则，实行单败淘汰1/4复活制，竞争强度大，翻盘变数多，对运动员的体能、技术和临场心态都是极大考验。在16号进行的女子乙组负75公斤级赛事中，主场作战的港城小将彭正雪发挥稳定，一路晋级。从小组赛突围后，她在半决赛遭遇强劲对手，凭借顽强韧性成功逆转闯关，挺进最终决赛。决赛赛场对抗焦灼，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彭正雪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场上节奏把控精准，投技衔接流畅，寝技牢牢控局，抓住关键战机果断出击，以一记干净利落的一本终结比赛，稳稳锁定冠军。至此，连云港市柔道队在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中共斩获1金2银1铜。
4: 连云港市柔道队队员，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女子乙组负75公斤级冠军彭正雪。
5: 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因为降体重的原因，在表现上面还是有点打了折扣的，跟对手打的也是有来有回。后边的两场是大家帮我积极主动的调整，很开心能拿下这次的胜利。
4: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9月17号晚上，江浙物剧艺术研究院的物剧《三打白骨精》在大圣故里开演。
0: 连云港大剧院锣鼓骤响，大幕拉开，舞台上白骨精登场及施展变脸加变衣舞台特技，瞬息之间完成神态造型的转换，生动呈现白骨精人魔妖三重形态，舞台张力十足，一众配角各展所长，吊毛、抢背、空翻、高台侧翻等成套武打动作行云流水，充分展现出物剧武戏的硬实力。故事围绕三打三姨的矛盾主线展开，把师徒之间的隔阂拉扯与情感羁绊层层铺展开来。 整场演出松紧把控，恰到好处，武打段落干脆惊险，文戏部分情感细腻动人，诸多高难度技艺轮番上演，场内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配合贴合情节变化的灯光音响，虚实场景互相映衬，把西游世界的奇幻氛围感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6: 希望通过今晚的演出，通过我们国家级非遗物具的这种形式，来给本地的市民带去更多有关西游文化的解读和展示空间，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助力两地密切合作，壮大西游文化传播工作。
7: 这是我第一次看物具版的三打白骨精，很新颖，是一次特别的观看的体验。我觉得这部剧呢融入了非遗的特色，尤其它这个武戏特别的紧凑，唱腔也特别的铿锵有力，感觉这次非常棒。
0: 物具以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著称，三打白骨精正是集大成者。全剧首正创新，目前已累计演出270余场，曾斩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剧目奖，全网播放量破亿。演出前，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兰溪分院院长张淼与物具三打白骨精演员一行走进连云港市图书馆西游记文献馆开展交流活动，双方以戏为媒，以文会友，展开西游文化交流。
4: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9月17号，点耀港城，湿润山海。2026年连云港市第二届诗词大会个人组总决赛在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从海选晋级赛中脱颖而出的40名诗词达人同台竞技，争夺年度大奖。现场既有紧张答题，也有书法泼墨情景小品，还有诗小胜出题互动，紧张又热闹。
8: 决赛现场，选手们凝神作答，抢答如飞，经典诗词在交锋中接连响起。宫格题、选择题、外景题、书画题、小品题、飞花令等轮番登场，你来我往间，现场气氛持续升温。评委现场点评，书法家泼墨助阵，诗词大会形象代言人施小胜通过书画题与选手互动，外景题中孔望山、海州古城等连云港元素登场，让比赛更具浓浓本土味。
9: 没想到诗词大会这么有意思，我也是一边看着选手答题，一边我也能跟着答，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特别近，特别是外景题，都是咱们港城的地名和故事，看着特别亲切。
8: 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历经校级海选、线上选拔、13场晋级赛、4场半决赛，职工组、校园组共40人晋级总决赛。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应战，比分你追我赶。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特等奖1名、1等奖5名、2等奖14名、3等奖20名。
10: 能拿到这个奖，我很激动。诗词对我来说不只是比赛，更是每天陪伴我的力量。我会继续读诗、学诗、背诗，把这份热爱带给身边更多人。
11: 站在这个舞台上，和这么多诗词爱好者一起答题飞花令，我觉得非常荣幸。诗词融入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8: 本届诗词大会将经典诗词与连云港山海文化、红色文化、本土历史相结合，让市民感。
7: 全社会
4: 美丽连云。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8条线路上榜，其中连云区打造的山海悦动连云探秘户外运动线路成功入选，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线路。线路深挖本地山海岛港城五位一体独特资源，以户外休闲运动为核心，串联连岛、海上云台山、连云港老街三大核心板块，全长78公里，为广大游客献上一个集运动休闲、山海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国庆度假好去处。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首批拟建设的工程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连云港港口集团成功入选，实现江苏省港口领域国家级科创平台重大突破。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连云港地区增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南京、上海、苏州等方向。南京方向增开南京至赣榆乘3163、3162次，赣榆至南京乘3161、3164次， 连云港至南京乘3141、3144次，南京至连云港乘。

0: 3143、3142次乘3227、3226次列车。上海方向增开上海至连云港乘3186次，连云港至上海乘3185次，连云港至上海高9279次，连云港至上海虹桥动9483次，上海虹桥至连云港动9484次，上海至连云港高9280次列车。苏州方向增开苏州至连云港乘3660次，连云港至苏州乘3667次列车。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

0: 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护理合作。

0: 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0: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八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和 26%， 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

0: 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5: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6: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7: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9: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0: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0: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2: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 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由史禄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随着灵渠的建成，岭南终归于秦的版图。本期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项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灵渠。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散文《灵渠踏访》，作者王聚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灵渠位于湘桂交界处的兴安县，距桂林只有57公里，但人们往往与它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对大多数游客来说，行色匆匆，但是如诗如画的漓江山水就足够尽兴而返了。兴安则如同一部典藏的古籍善本，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翻阅，从容品读。出两江机场，小车沿湘桂走廊绕向东北，一到满目青翠的兴安地界，司机小唐便热情介绍说，别看兴安是个小县，却曾经两次改写过中国历史，值得一来。小唐很健谈，显然也有文化，见我一时倦意顿消，大感兴趣，便放慢车速娓娓道来。2000多年前，秦始皇灭掉六国，又调动兵力进军南越，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交通阻塞，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之间横亘着巍峨的五岭山脉，陆路奇险，水路不通。秦始皇南巡后，指派监狱官史禄带10万大军限期开通南北航运，以保证粮草及时运达。说来也是知人善任，这史禄曾做过陕西泾阳县令，而泾阳正是战国时期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渠首所在地。史禄经过勘察，发现北去的湘江和南流的澧水源头都在兴安，两江之间的分水岭最短只有2公里，于是采用郑国渠的经验，凿渠筑堤，引湘入澧，费13年修成了这条北通京师、南入于海的人工运河。渠成当年，秦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第二次便是中央红军长征时，在兴安北部一带进行的湘江战役。小唐说，如果没有那次成功的突围，就不会有随后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也许要走更长的弯路。关于湘江战役，陆续看过多种纪实文字和影视作品，知道那是一场惨烈悲壮的血战。红军以8万兵力迎战蒋介石30多万军队，牺牲过半，突围后只剩下3万多人，却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役。老区民众做出的牺牲自能想象，而灵渠虽与郑国渠、都江堰并称古代三大著名水利工程，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的世界奇观，但恕我孤陋，此前竟不知它就在兴安，于是便有了急于一睹的强烈冲动。灵渠工程主要由分水滑嘴、大小天平、斗门及全长34公里的南北两渠组成。斗门被专家称为世界最古老的水闸，即36座，功用除拦水泄洪外，还在通过调节水位，将南来北往的船只一级级送入主航道。原理同当今三峡大坝的船闸如出一辙，古人的智慧、技艺、魄力不能不令人叹服。滑嘴形如犁铧，尖头深入江心，分湘江上游海洋河水3分入澧，7分归湘，以保证南渠的

离水有充足水量行船，旁有分水亭，立古碑一通，上书相离分派四个大字，比例求静，为清乾隆桂林知府查纯所留。又有范成大、刘克庄、谢晋及郭沫若、简伯赞等古今名人题咏，其中范成大划嘴诗前有小序，划嘴在兴安县五里所，秦始禄所作也，迎海洋水垒石为潭，前瑞如华，冲水为南北，下为相离二江，公用其尾，于交代李德远常修之。范成大曾任桂林最高长官，至桂三年饶有德政，他叮嘱下属维修华嘴，足见对灵渠的保护也是有过贡献的。的确，罗马城不是一个早上建成的，灵渠越2000年沧桑而不废，保留如此完整，自非一时一人之功。离华嘴不远有一四贤祠，里面侍奉的是秦监御史录、汉伏波将军马援、唐桂馆观察使李博、唐贵州刺史于孟威。从简介可知，他们在不同时期对灵渠的维护完善都有较大作为。其中伏波将军马援，因为是毕乡陕西兴平人，引我格外留意。据资料记载，东汉建武17年，岭南交趾国征策征二聚众反叛，朝廷即命马援率兵20000、楼船2000前往征讨，行至兴安，见灵渠年久失修，战船无法通行，便亲自勘察设计，在灵渠左侧另开一条北渠，船只可以绕道进入南渠，通往漓江。次年，马援率部进军独务熏蒸的交趾，经3年苦战，平定二征叛乱，为大汉江山一统立下汗马功劳。有鉴于此，光武帝特封他为新息侯，食邑3000户，并给朝见时位赐九卿的待遇，恩宠有加，备极荣耀。亲朋故旧纷纷要给他庆贺，都被拒绝。他对部属们讲，功薄赏厚岂能长久，好男儿当烈死于边野，以麻革裹尸还耳。看来我这位乡贤却是一个志趣远大而又参透世事的人物。对灵渠的修筑维护，与马援有过同样功绩而在品格上可以媲美的，我以为是唐贵州刺史于孟威。灵渠从秦时兴建到唐代，已历经1000余年，损毁严重。868年，于孟威到任后，曾经组织过一次大修，从斗门华嘴改造到渠道疏浚，用53000余工，费钱530余万，使通航能力大为提高。虽百湖大阁一夫可设，百姓往来无滞，不复有怨尤者。他在撰写《贵州重修灵渠记》中，先是对史禄、马援、李伯诸位前贤报国养民的功德详加褒扬，申明自己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略尽职责，岂敢贪功，继而有一段独白，读来犹见襟怀。一草木无情也，荣落现于春秋，然由春则华，秋则实，以利于人焉，而人称万物之灵，善百岁之寿，安可不利于人哉？况余无大勋业，窃居宠禄，犹疑孜孜，力捕失素，岂令草木反比于鱼哉？是以闻害必消，见善必树，盖为此耳。时上闻其兴义，远降诏书，
为赐嘉奖，盖人臣受国恩，为恶则罪耳，为善乃常事，亦有子孝于亲，俱可夸乎？况于所为，未增丘山一块矣，又何敢当诏书之美也？今予所计重修，非为名也，要恤民之艰苦，实由思渠。既后之居者不缺其修，行者不毁其修，常利民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通过王聚才的散文《灵渠踏访》，我们了解到了灵渠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工程壮举和技术奇迹。郭沫若曾为灵渠写过一篇词，赞道：“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斗门36，披香华嘴2000丈，有天平。”小大一洪流调分量。而灵渠除设计精妙的堤坝外，还有诸多的历史遗迹。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向东老师继续讲述灵渠。
4: 诚所谓功成不居，谦谦君子也。千余年前的一名地市级干部尚懂得这个道理，将所做工作看作自己的本分，把成绩记在百姓账上，且夙夜忧叹，唯恐有失职守，愧对国家俸禄，这不能不令人油然起敬。反观今日，贪功诿过、争名夺利者不乏其人，尸位素餐、作威作福、侵害民众利益的事件屡有爆料，与古贤的觉悟比较，相差又何止千里计。

有意思的是，在四贤祠里有一块列政碑，其文曰：福家赋税，茂功累民，兴安县知事吕德慎之纪念碑。后书：中华民国五年冬月何义公立。这通碑估计原在别处，不知何时移入祠内，虽属无心，但也反拙为巧。正生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正反典型俱在，为官者即宜警醒。陵渠原为航运而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四通八达，其原始功能已趋式微，但在兴安人民的生活中，这一民生工程仍然起着无以取代的作用。除给漓江补水外，最主要的是浇灌着4万多亩旱涝保收的高渔之田，同时成就了一座中国最美小城，一个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一条古香古色又生机勃勃的水街。水街指陵渠穿经兴安县城的一段街区，在古代曾是南北商船的中转站和货物集散地，店铺栉比，商贾云集，秦楼楚馆极尽繁华。清代学者苏宗经有诗云：行进陵渠路，兴安别有天，静园桥底入，周巷市中穿，墙角灰波翼，蓬窗埋酒遍，水城金转顺，桥首望前川。足见这里也曾是文人雅士们游历岭南常来的一处名胜。近几年经过保护性修整，古镇重辉，水街再现小桥流水的婉约景致和热闹祥和的市井风情，近日游人不断，欢声喧甜。水街布局与建筑风格皆具南秀北雄，在不到1公里的南渠两岸，紧靠沿渠文化长廊，整齐地排列着一方方居民小区，方与方之间的街道均以青石铺地，迎街的民居则全是青砖灰瓦白粉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小楼，上面住人，底层为商店，店面都不算大，但生意红火，其中有以经营米粉等地方小吃的店人气最旺。连接两岸街区的是横卧在陵渠上的11座石拱桥，其中最古老的当属马思桥和万里桥。马思桥传为马援所建，原叫马氏桥，因年代久远，鱼鲁莫变，演称今名。又说马援当年到此，马思桥断，募捐重修，故名。万里桥则确为唐代李伯修建，有碑为证。2004年政府投资重修了桥亭，高10余米，3层檐顶，为水街最醒目的建筑。亭下装有汉白玉栏杆，凭栏远眺，但见渠水清灵，画船悠悠，花树夹岸，琴韵低回，骋怀游牧间，直如进入前人描写的那种千家屋舍皆长川，古渡斜阳乱泊船，春树春晖浑不变，一林强化一林烟的朦胧境界，俗念俱消，喜不自胜。桥头现存古碑一通，碑文为明成化年间广南钦差大臣吴玉钦撰，内容除褒扬湖广都指挥陈望仁捐所有购群才募众济，补日召公凡三月月而修复桥亭，由是商贾群集，贸易傍舞，悚然为一役之伟观的善举外，有一段议论对今天的为政者或有教义，摘抄于下：君子之善无大小，要在出于诚而已，善出于诚虽小可录，由此可推荐其大。

0: 修复桥亭，事虽不甚大，费虽不甚厚，而为善之心则出于诚也。同鄞县赴范公，未到其事，主语记，后人惊到于此，浮沉独悲，安知无好善之心如公及良友思者，继而弃之得人焉，又继弃之，则亭与桥可保无虞矣。此次兴安采风，印象颇佳，得意领渠滋养，兴安很富，发展很快，全县38万人，银行存款余额达70多亿元，所到之处一派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气象，令人快慰。而对灵渠的踏访，收获尤多，感触尤深，自略记如上，与同好共享。时下旅游业方兴未艾，以我愚见，外出旅游放浪形骸，休闲身心故无可非，而增长见识，开阔胸怀，陶冶情操更为重要。如此说来，这历史悠久，风光秀美，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兴安县，却是值得一去的地方。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灵渠作为古代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不仅在历史上为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灌溉和防洪功能，足以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远见。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证明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五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订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这些天的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每一天都为大家去分享讲解每一种疾病的发展形成和治疗。这些天大家每天都在用心的听，用心的学，也把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啊用心的去记，然后呢去运用，通过操作呀，采用这些方式方法，属实自己的疾病啊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缓解了疼痛，减轻了病情，大家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那我们这些疾病发现什么是它的土壤，都跟什么息息相关，都跟这个体魄，这个体就是体质，身体整体，魄魂魄精神情志，咱先不说这个精神情志，就先说这个体质。这个体质，身体的整体，身体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的身体，太重要了。这个体质啊，它能决定我们生命能存活多久，它能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病，生什么样的病，它能决定我们这个疾病是轻是重，是有能力逐步的好转，还是不断的恶化啊。这个体质它能决定的太多了。这个体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很多人可能也会想，是不是老师我的体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其实太正常不过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过度的透支使用，所以这个体质就开始出现偏颇，出现问题。再一个就是时间的积累，就是年头太多了。

滋生开始的。所以说，想好病，想不生病，想健康长寿，这一切的一切，有一个前提，大家听好了，你得有一个好身体，好体魄，啊，也就是说，你要有个好体质，有一个好情志。你没有一个好体质，没有一个好情志，记住，这个疾病，你虽然是用各种方法治疗的再好，它也是暂时的，因为滋生这个疾病的土壤、源头、根儿，你并没有改变，并没有解决。听好了，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你别管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西药，你治疗的都是标，不是本。唯独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控制，一个是治疗。中药是在治疗，那西药呢，是在控制。在维持，得天天吃，不能停。还记得我跟大家强调过，说要治养结合。这个治是治疗，治疗是针对疾病，调养是调养疾病的源头，是根儿。也就是说，要调的是什么？调的是体质，养的精神情志。只有这样，治疗结合调养，才能真正把这个疾病从源头上去瓦解。啊，大家一定要重视上来，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强调，就是说，在这个疾病的学习了解上，不论我们对它了解的有多透彻，不论我们掌握了有多么了不起的这种手段来去消灭它，但我们都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形成这个疾病的温床，它的一种现象，背后共同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体质偏颇。体质不正常了，咱们又想好病，又想不生病，想健康长寿，要有这么一个前提，就一定得有一个好身体、好体魄。当自己的体质、体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调养，是针对这个体质调养啊，不是没有目的、漫无目的的调养，这个不行。我们要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这八个方面。啊，哪八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有没有出现阳虚的这种偏颇体质？就是你身体特别怕冷，不禁冻，啊，不暖和，手脚不温。你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啊，身上特别累，特别软，没劲儿，甚至呢，怕风。有没有存在阴虚的现象？精血津液不足，眼干眼涩。口干口苦，爱上火，燥，有没有？哎，有没有身体这个湿气比较重，臃肿肥胖？有没有爱出油啊？身体不洁净，大便恶臭，小便浑浊，或者是有没有出现自己特爱过敏，自己的免疫力特别差，或者是哎自己这个。身体动不动就青一块紫一块，啊，不是这块长血栓，就是那块有淤堵，像这些现象，就是说明咱们这个体质啊，属实存在偏颇了。如果有，咱就得从身体的整体上去调理，去调理这个体质，从这几个方面，去解决，去改善这个体质。只有这样，咱们这个病根儿。才叫真正的给瓦解了。咱们治病啊，要去根儿，去根儿就得改善体质，这个大家得重视，大家得去做啊。那么，不论从疾病上，包括生命的延续、呵护保养上，也要下功夫，也不能对这个体质不重视。说你想健康，你想长寿，但你却不关注体质，那是不可能健康长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近期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父亲呢，腿脚浮肿了，挺严重的啊，挺长时间了。这个老人呢，他自己也看了，也用药了，但都没有解决，没有下去。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想到了我，就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希望我呀能够过去给他父亲呢瞧一瞧，看一看。我呢，一般的就是下午。

0: 能够到出一定的时间。就这样啊，约好了时间，下午他就开车过来接我，然后呢到达他的父亲的住宿。这个父亲啊，他跟他母亲一块生活，老两口，父亲的精神状态也挺好啊，精神状态很好，是当兵出身，但是看到这条腿这个脚不是很好，这个腿脚啊就浮肿的非常严重了，已经发青发紫了，用手按几乎按不动，就很胀，肿胀的像一个小馒头一样。我就问他有多长时间了，他说有十天半个月了，也吃药了，也看了，但都没下去。然后我就告诉老人，我说你这种情况不行啊，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你的血液循环、水液代谢都不正常了，持续下去，你这条腿、这个脚会废掉，会坏死。你看你这个血管都发黑、发青、发紫了，它就是坏死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你身体的负担非常重，你想想你这腿的血液和水液都不循环不代谢了，那么心脏的循环大循环就推不动，像水泵一样它就堵住了，这就容易把心脏特别心肺给憋坏了，非常容易出问题。我说你不能不当回事儿。通过号脉，我号到这个老人家阳虚、气虚、痰湿加血瘀四种现象在他身上存在。我说呀，你赶紧调理，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他用中药逐瘀啊，练习空蹬自行车，又教了他一套这个按摩的手法。然后呢，我说等我回去之后给你开个药方，你赶紧去抓药，再结合调理体质的这个气黄丹一起吃，调一段时间。整个这个思路啊，调理治疗的思路是给定下来了。就这样，我跟我这个朋友就离开他这个父母的居住环境，回过来我就打算给这个开方，让他开始治疗。可是我刚到这个家没多长时间，这个方还没开出来，我这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别开了，这个老人呢手里还有原先开点中药啊，还有点其他药，说先吃完的，吃完的之后再说啊，这些药他不吃完他舍不得扔了浪费了。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我说行，没问题，等你需要开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其实我嘴上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就在想啊，这个病情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了，他们竟然没认识上来，没重视，还没重视还没认识上来，这是要命的问题。别看老人没有什么其他基础病啊，别看老人精神状态特别好，但是这个现象这个问题已经说明老人就如同这台车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年限，身体体质已经出问题了，再不调养再不大修就要罢工了。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就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实话，就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噩耗。什么噩耗？这个老人去世了，病因是急性心梗。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虽然是心里不能接受，但也在意料之中，但对他的家人，针对身边的人，不能接受，难以接受。老人看着身体特别硬朗，精神状态特别好，就是一个腿脚浮肿，腿脚浮肿达到一定时间竟然能要命，竟然能够影响心脏，引发心脏疾病，难以置信。但对待这件事我却很能理解上去。要知道他的腿脚浮肿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血脉本身就不通了，就堵塞了，他的水液循环、血液循环都不通。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心脏的功能是什么？就跟水泵一样，对吧，它是泵水的，泵血液的。那么它一头堵住了，那个心脏像发动机，像水泵一样强制的去泵，超负荷去运转。想想一头堵住啊，这个水泵被堵住了，那时间长了这个水泵会不会烧掉，会不会坏掉？心脏就是这种状态，何况 这个水泵的电力也不足了，因为在耗脉的过程当中，我耗到了什么呢？耗到他的阳不足，他的气不足，他体内的湿，他体内的瘀非常严重，湿跟瘀非常严重，然后阳气还不足，阳跟气就是心脏的动力啊，心阳心气不足，是不是动力？他身体所有的血脉运行都不好了，那么在腿脚上体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水液血液到达下面容易，上来难，已经说明身体非常糟糕了，体质已经很差了，外表看着很好，精神状态看着很好，但是就如同一台车已经运行到一定的年限了，需要干嘛？需要大修大养一次，大修大养一次，你再用个十年二十年没问题，但是你想继续坚持，说不上哪一天就趴窝了，就散架子了。这个老人就是这种现状，这个现象。所以说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们绝对不可以对自己的体质漠视，知道吗？明明自己的知道自己的体质偏颇了，明明知道自己啊使用的年限已经到了，体质有问题了，却还在坚持。你不知道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就如同车开到哪里就解体，就报废，就趴窝，就不动了。那个期间就是要命的，懂不懂？我接触的很多很多患者朋友都是这个腿脚浮肿，没当回事儿，后期没过多久人都没了，都走了。表面看是腿脚浮肿，不是，他深层次反应是这个机体要报废了，达到一定年限赶紧保养。包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心脏不得劲儿、突突、心悸，不可以当儿戏，明白吗？就你的体质偏颇了，你的身体已经产生这样那样的症状，赶紧调理。我们什么都可以拖，唯独这个体质不能拖。你要是拖，它是要命的。你看一看，不论是咱们想健康长寿，还是咱们想治病、好病、防病，这个体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源头核心，不能只是盯在疾病的治疗，忘了调理源头啊，这个不可以。当然调理体质用药也是有讲究的，不是所有的药都有调理体质作用啊。一个调理体质的药要具备这几个要素，大家听好了，就是既能补又能清，既能理又能通，既能收又能藏啊，要具备这几个要素。要是具备这几个要素，它的主方也不能小了，小了它也达不到。这个补就是补阴补阳补气补神，清是什么呢？清火毒清湿毒。这个理是什么呢？是理气，通是通血脉通经络，改善血瘀啊。那么能够收就是能够收敛不外泄，能藏呢是能藏精能纳气，能把珍贵的物质储存起来，让这个生命的能量有积蓄，而不是坐吃山空，有今天没明天。所以说我们在用药上啊，调理体质用药上一定要具备这几个要素啊，不是所有的药是一个药都能够调理这个体质，特别调理这个八种偏颇体质，强化机体这种作用，不是，一定要具有这个六个要素。但目前能够达到这几要素，主方又宏大啊，配伍又严谨，用料扎实的，非这个岐黄丹莫属了。所以在调理体质用药上啊，首先首选建议大家就是岐黄丹，因为刚才我说这些这个标准它都能达到，都能实现，这是它非常了不起的地方。说咱们要想有个好体质，首先就得有个好产品。谈到岐黄丹调理体质这个产品，这里不得不跟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中秋十一来临之际啊，岐黄丹厂家给咱们筹备了50万件岐黄丹，来满足啊咱们调理体质的这个用药需求啊，这也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也是咱们节目组啊申请这么久的一个结果。啊，这回呢提供不再是为特定人员提供啊，是所有的学员患者朋友都可以享受啊，就每盒直接享受120多元的优惠减免，还有赠送啊，就是用于这个双节感恩回馈， 开展为期五天的墙体惠民活动，从20号才正式开始啊。这个活动详情啊，稍后大家可以通过节目详细了解啊，这里不作为重点讲解。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论是从疾病的治疗防范上，还是生命的呵护上，我们都不可以忽略一件事，就是自己的体质啊，我们都应该给他足够的重视，不能对他有问题去拖延，因为他已经罢工了，生病了吗？生病就是罢工了，他离解体不远了，拖不得。他不但是所有疾病滋生的一个源头，更关系到咱们的生命，所以对他要是出现问题，我们绝对不可以敷衍，绝对不可以拖延。好，听众朋友，关于疾病背后的真相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西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墙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哎，你好，盛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哎，盛老师，我是那个云南昆明的那听众。
0: 啊，云南的是吧？
2: 啊，对对。
0: 嗯，
2: 我今年是63了。
0: 啊。
2: 我这不是跟着这个节目学习一段时间了都。
0: 是啊。好
2: 啊，这个300名标杆活动的时候，我就那个使用上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了
0: 啊。
2: 啊，调到现在感觉挺好的
0: 啊！你看看多幸运呀，是不是？这个标杆学员啊，你能够参加上调理体质，很幸运啊！调理的还不错，
2: 哎，
0: 是不是啊？嗯，
2: 以前吧，就是只知道他是那个处方大，药材多，
0: 嗯，
2: 就说是效果不错哈，
0: 是
2: 不清楚这为什么那个这么好呢？
0: 对，嗯，好在哪儿不知道。
2: 啊对对，听了您讲的这个六大特性才知道它有那个这么多作用哈。
0: 对，你想想，
2: 啊，
0: 它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靠的是什么呢？它靠的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种特性，比如说能补能清，
2: 啊，
0: 你不能补你怎么调理阳虚，你怎么调理气虚，你怎么调理阴虚，对不对？你怎么解决精血津液不足的问题，所以它要能补，它除了能补之外，它还要能清。清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体内的风邪、寒邪、湿邪、火邪、燥邪，你六行得清除吧，
2: 嗯，
0: 你不清除你不可能说将它在身体这个一直存在呀，那它就会对你身体机能造成伤害。所以光补不行，咱还得把这个六邪给清除出去。那能补能清，还要能理能通，这个理就是理气。那你好比说血脉经络不通，淤堵了，淤血体质，你是不是还得通啊？所以你还要能理能通，然后呢能收能藏。你在补的过程当中，
2: 哦，
0: 你连收和藏的能力都没有，那你不白补了吗？
2: 哦，
0: 对不对？
2: 就是，
0: 所以说呢，你要想调理八大体质，你必须具备什么呢？六大特性。这个六大特性，哎，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主方宏大，配伍严谨，支撑。你说主方不够大啊，配伍不够严谨，它能够起到这六大特性吗？是
2: 不
0: 是？你想补阴的药，你补阳的药，补精血津液的药啊，你补气的药，你补神的药，
2: 啊，
0: 对吧？你再清火邪、清湿邪、清风邪的药，
2: 啊，
0: 对不对？你还得这个能收藏的药，能固色收敛的药，你这些药你都得有。
2: 啊，
0: 没有它这功效哪来？它指定不是靠嘴一说它就有这个功效了。
2: 对，就是
0: 他得靠这个药材和这个配伍实实在在拥有这个功效。所以说这个主方小了也不行，很多人说主方大它有什么好处啊？主方大是为了保证这特性，为了发挥这些功能，所以说呢你具备了这种特性才能调理体质。你看其黄丹是不是它的主方宏大，它六大特性具备。所以说很多人说老师这调理体质这么好这么棒呢，就是具备了这个特性。对啊，你看是吧，以前不太了解是不是啊，只知道好好在哪不知道。嗯，
2: 哎呀就是不了解嘛，这不听您讲的这个六大特性这才知道它有这么多作用哈。
0: 嗯
2: 啊，我说这个药呀可真是选对了。
0: 嗯，是。哎，所以说呢对路就一口汤，不对路一箩筐。很多时候我们治疗疾病啊，这个方案方法都很对，就是在药品上出现问题了，疗效不达标，没有药效，难以发挥出这效果啊。
2: 对，哎呀，这个真的功能这个非常全面哈，这么多味药材那个配伍而成，这个药店基本就见不到，吃几味的那个方子都很少见呀。
0: 对了，我跟大家讲，我说你们呀在用药上一定下下功夫，你们在用药上不下功夫，你们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就非常的常见了啊，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说没事上药房逛一逛啊，也把自己手里的买的药也看一看，这个看看这个成分，你看你那个成分是几种，三种五种十种八种、再多没有了，对不对？你们不要光看价格，也不要听别人说，你得看这个药品实实在在具有什么成分啊，它是成正比的，就像人多力量大一样。
2: 就是，所以这当初就下定决心跟着调理体质真的是做对了。
0: 对了，
2: 我之前吧老师我就是怕冷尿频、还有那个尿刺痛这个都好了、到现在它主要是没再犯了呀。
0: 是太好了，多好
2: 啊就连就是我那个不是那个冠心病嘛、那个憋闷疼痛、哎我现在也感觉不到了。
0: 你看
2: 就看我这个手指甲，哎现在变得就是那种光滑红润的了，不再像那个之前是就是那个指甲都是白白的那个颜色。
0: 是，你看看你效果多明显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告诉你它跟什么有关系，跟你一个整个治疗方案合理对路分不开。
2: 对，就是
0: 不错，挺好。调理体质，对这个用药，对这个中医的治疗，是不是又坚定信心了？
2: 哎呀可是呗。现在郑老师
0: 是
2: 调理的这么好吧，所以我也是想趁着这个节日不是有这个优惠减免吗，完了还有赠送，我就打算那个再订一些嘛。
0: 可以，行
2: 老师，就是您看我现在把这个手关节有点肿大，完了我还这个腰痛，还有就是我这个尿蛋白高啊，所以我说再问问您看我订多少比较好哈。
0: 好，你现在啊下一步的重点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就是尿蛋白上了，关节肿痛排体内的过度的这个尿酸呢排这个指标上啊，以这个为主体了。但是呢调理体质要继续啊，要继续买点芡实莲子啊。芡实
2: 莲子
0: 干什么呢？熬粥喝，一次用这个15克到20克左右芡实莲子粥
2: 啊。熬粥，
0: 对，你再买这个玉米须子
2: 啊，玉米须知道，
0: 玉米须的金钱草、连钱草、白猫根各12克，对，煮水煎汁当茶喝。如果说这个效果就感觉很适应，你就喝一段时间。
2: 行，
0: 然后在调理体质上呢，这一次呢既然赶上这个活动了哈，我建议你是37克赠11盒这个这个加在一起八个疗程，11盒呢就是2个疗程，你还不用花钱了，对吧？你不用花钱了，再赠送。然后呢每个疗程呢还给你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趁着这次活动把这个药按照这么定就行了。
2: 行，我明白，这优惠这真是能节省不少费用呢。
0: 是
2: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定这个37盒送11盒这个哈。
0: 可以，然后适当运动锻炼啊，少吃肥甘厚味的，注意这些。
2: 明白。
0: 行，
2: 你给我讲的也我都听懂了，听明白了。然后
0: 赶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去报名去吧，哈。
2: 行，我现在我就赶紧把名片报上哈。
0: 好的，祝你身体更上一层楼，就这样，再见。
2: 哎，好，谢谢你了，盛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5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你好。喂，
0: 哎，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3: 我是江苏盐城人啊。
4: 江苏盐城的。
3: 对对对。
4: 嗯。
3: 我最近小孩啊，有点身体状况不大好，我想请教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4: 小孩

0: 多大了？
1: 我小孩今年18岁。
0: 18岁。
1: 都上高三了。
0: 高三，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嗯，出现什么问题了？
1: 我小孩可能是现在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1: 啊，再加上他性格有点内向。
0: 嗯。
1: 啊，他总是感觉到考试有紧张。
0: 嗯。
1: 已经感觉好长时间了，现在他些身上有状况了，就是说手心脚心都发烫。
0: 手心脚心是不是？
1: 对，还有后背。后背发烫更厉害，他说我受不了，他总是这样说。
0: 嗯嗯，多长时间了？
1: 有这个状况，这出现又马上又两年了。开始是首先脚先发烫，我们做家长的也不知道，以为是身上有火呗，对吧？
0: 嗯，
1: 也搞不清楚。
0: 嗯，
1: 后来严重起来就是后背都发烫了。
0: 嗯，这叫五心烦热。五心指的是手心、脚心、心口、前心、后背。
1: 啊，这个状况，会怎么说这一幕这么严重了？他总是说我讲着要崩溃了。
0: 啊，是因为孩子的精不足，肾精，肾精，
1: 哦，肾精不足，
0: 对，属于阴的物质匮乏不足的意思。
1: 哦，那怎么调理呢？
0: 调整阴虚体质，特别男孩子18、19岁、20多岁最容易出现阴虚阳亢的现象，他不是火，是阴不足了，阴阳不平衡吗？
1: 啊啊啊！
0: 哎，因为孩子本身他就是一个男孩子，他属于阳性体质，这是其一。其二呢，学习压力大，这叫耗肾精，有明耗肾精、暗耗肾精，他属于暗耗，所以说耗得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是阳比较亢，阴不足，再加上他耗精血，耗得严重，就等于雪上加霜，助推了这个阴虚阳亢的现象。所以说手心脚心热，包括前心后背，甚至口干舌燥。眼干眼涩，难以入睡，脾气变得暴躁，或者是
1: 对对脾气大
0: 啊、嗯，滋阴吧。
1: 那怎么调呢？需要吃什么药呢？
0: 吃点六味地黄丸。
1: 啊，六味地黄丸、嗯、还有呢？
0: 右归丸都可以。
1: 什么归丸？
0: 右归丸有左归丸，有右归丸，吃右归丸。哦、
1: 右归丸。
0: 对。买点何首乌。
1: 何首乌怎么用啊？
0: 何首乌像买制的，一次15到20颗。
1: 15到20颗，就是药店里面就有的卖是吧？
0: 对，嗯，何首乌、麦冬、黄精，加上个草的酸枣仁。对，
1: 药店也有的卖吗？
0: 都有。
1: 分量有各多少？
0: 各15颗就行。
1: 哦，15颗，就是煎成水喝是吧？
0: 对，煎水喝。嗯。
1: 哦。
0: 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对，我们在一起啊。
0: 那就经常用雪梨。
1: 啊，就是梨，吃的梨呗，是吧？
0: 对，雪梨加上百合熬粥。
1: 百合。
0: 嗯，绿豆粥。
1: 熬粥喝，他这样对身体没有大碍吧？应该是。
0: 抓紧调没大碍，如果调晚了，就容易形成癫狂躁症。
1: 哦。
0: 孩子，赶紧调啊！另外开导他。对不对？学习压力大是其一，最关键的是你们家长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给孩子压力太大了。学习成绩啊是很关键，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学到什么，你今后能在社会当中用不用上这些东西。你学这些知识是为了在今后社会当中你能够不蹩手，你能够去更充分更自如的去运用到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学习不知道为什么学，只是因为要成绩，结果呢到社会实践当中啊什么都不会，是不是
1: 啊？
0: 你孩子现在都把这个成绩看成非常重要，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考不好就怕家人看不起，怕父母瞧不起，怕父母批评，就因为
1: 他
0: 是不中用。对，你达不到那些程度，你不要去强制去要求自己，你强制要求自己吃多了，你反而消化不好，消化不掉。
1: 哦，对，他的母亲，他的妈妈在他的医院里面，他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给他那一次药，他能吃吗？
0: 尽量别吃心理医生的药，都是镇静安神的，吃多了容易把内分泌系统给紊乱了，导致紊乱。
1: 哦，对，
0: 对，好吧。
1: 好的，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老师啊。
0: 不用谢，按照我说的抓紧给孩子做。
1: 哦，好，谢谢，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岐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5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 400-600-2677。

0: 1-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0: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是盛老师吗？
3: 我是盛老师，欢迎您。
2: 呀，盛老师，
3: 哎，
2: 您讲的健康养生知识真是太好了，
3: 是很喜欢，是吧？
2: 遇到您
3: 啊，
2: 身体也不会呀、啊，要攒下这么多病，
3: 是啊，看来身体很糟糕，是不是？
2: 是啊，这身体呀、啊，真是感觉到真是，哎，你葫芦起了瓢，越、那个不成样子，可以说是走了不少冤枉路呢。
3: 嗯，走了很多冤枉路，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对这个疾病的源头没掌握，对这个治疗不了解，对疾病也不了解，就盲目治疗。你盲目去做一件事，那很容易干嘛呀？就走冤枉路，花冤枉钱。
2: 是啊，
3: 嗯，
2: 可不是呗，真是，呀，这那个，我这治来治去没治对。
3: 嗯，
2: 我也知道啊，身体呀、啊、是革命的本钱，可就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做。呀，听了您讲课才明白，调理呀、啊，要先把身体里的垃圾清除掉。再同调同补，不能只做单一治疗。
3: 对了，你得从根本上去解决，特别是这个体质。我们很多人呢，就喜欢盯在疾病上，以为我把这个疾病一治疗，没有这个疾病我就健康了。你看，没有病的人一天病病殃殃的，这个状态不好的有的是。无病不等于健康，无病不等于身体硬朗，无病不等于长寿。那什么才叫健康？什么叫长寿呢？就形神俱足。形神和合就是有个好体魄，体就是有个好体质，魄就是有个充足的精神，调达的情志，你这样的人才叫健康的人，这样的人才会长寿。
2: 是，真是那样。所以说现在我弄明白了，
3: 嗯，
2: 我听到这个岐黄丹，
3: 嗯，
2: 调理体质很好，
3: 嗯，
2: 我也想用上。
3: 是，
2: 以前也不知道用什么药啊，
3: 嗯，
2: 用什么产品呢，
3: 嗯，
2: 也碰不到这个功能作用这么全面的产品都。
3: 是、嗯、
2: 所以说我也想就赶紧用上，趁着节目现在有优惠、而且减免有那个赠送，
3: 嗯，
2: 这不就相当于啊白得的吗？
3: 对，
2: 我也想啊订购一些用用，盛老师、那你帮我看看是什么体质，要订购多少的，
3: 说说你基本情况，我大概了解了解，帮你分析分析。嗯，
2: 哎，你说我呢是吉林的，今年59岁。
3: 嗯，
2: 首先吧，这个我这舌苔白，
3: 嗯，
2: 平时嗓子呀痒，
3: 嗯，
2: 咳嗽，
3: 嗯，
2: 有那个就是咳有痰，一开始黄痰，现在是白痰，肺子也不好，
3: 嗯，
2: 呀上，哎呀上次这个感冒啊，那个2个多月还没好利索呢，
3: 嗯，
2: 是大便呢也不成形，
3: 嗯，
2: 白天那个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上厕所，吃完饭再上厕所，少说3次，多说4-5次，
3: 嗯。
2: 平时那个就是脱发出油，耳朵嗡嗡响，
3: 嗯，
2: 你平时没有劲儿，乏力没劲儿，出虚汗还，
3: 嗯，
2: 还有多发性胆结石，疼的厉害了，
3: 嗯，
2: 这你看看要怎么办呢？这是，
3: 嗯啊，这么多问题啊，是这样，舌苔白说明什么？你体内有寒啊，说明你阳虚，
2: 嗯，
3: 这个白痰啊。肺不好，这说明什么呢？说也是阳虚，肺有寒，啊，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这说明气虚，听明白了吗？乏力没劲儿，出虚汗都属于气虚，

0: 你这个身体啊偏颇了，体质绕了，这个体质啊出现问题了，出现了阳虚气虚啊，甚至有一定的湿这种现象，你要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给纠正过来，把这些六邪给清除，你这个身体的根儿才能正，病情的源头才解决，这个疾病才好康复。你现在先不用关注那么多，你的重点是在哪呢？这个胆结石上啊，你体质偏颇，你有那么多症状，在调理体质，用青黄丹上，你这些问题都不大，你就调理体质，那些疾病慢慢那些症状就能扭转过来。但是胆结石不行，胆结石咱们需要这个化石，需要利胆，你配合方法把这个化石利胆汤你去用上，自己抓点药上你们当地药房啊，或者是这个通过老师抓呀，抓点这个质量好的啊有效果的这个药，喝一段时间，每个月喝个10天20天的，这样两三个月这个结石啊盘下去了，咱们就事儿就不大了，争取两三个月把这个石头给盘下去。
1: 好的，行，
0: 用这个青黄丹行不行？非常行，效果很好，你非常符合，你就是典型的体质偏颇形成这些疾病。定多少呢？我建议28盒，送8盒，这个正好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半年，身体调理的倍儿棒了。这一个周期调理，你看你根本花不了多钱，因为本身赠你8盒，你8盒一个多疗程的药你不用购买，而且这28盒每一盒都节省100多，就是比你在市面上要省100多块钱，那你这28盒你就省好几千，两三千。
1: 对呀，
0: 这只在这个双节当中有的，如果是只想调理体质，认可调理体质的是非常划算的。
1: 是。
0: 好吧，
1: 那个太好了，盛老师。那我在您这报名还是在哪报名啊？
0: 你这样啊，我把你电话切到导播间，你把这个信息留给导播老师。当然呢，最好也跟场外老师啊去沟通报一下，防止这个信息遗漏，好不好？
1: 好的，谢谢盛老师，
0: 好不好？行，就这样，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1: 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哎，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沈老师，我给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金兰跟着学习调理啊，改善体质将近2个月了，
0: 2个来月了啊，时间不短了，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
3: 有收获，
0: 有收获，好，
3: 改变了可不少，
0: 不错。
3: 其实吧，我今天啊，主要目的就是啊，想参加这次调理体质的岐黄丹的优惠活动。
0: 想参加这次双节惠民活动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你说我吧，也就一直盼着这个双节的活动。咱不说别的。你说用上这么好的产品。也对自己的正。那咱老百姓啊，不就是图个优惠吗？
0: 没错。
3: 俺家孩子啊，也给我算了。
0: 让
3: 我订9个疗程，这个。
0: 9个疗程啊。
3: 9个疗程不是还送3个疗程吗？
0: 没错。
3: 那就等于一年的量了。
0: 是。
3: 还见面那么多，那一个月啊就花几百块钱。
0: 对。你看这次双节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实实在在的节省费用，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药去调理这个体质。在这次双节当中，本身呢想这个优惠力度没这么大，想给大家带点赠品，但咱们节目组通过研究说什么赠品都不要。就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这个用药上，多点优惠，大点优惠，多赠送点药品，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觉这个优惠。其他赠品我们可以先不用，现在没有，我们先把身体好好调着。所以说你看这次优惠力度非常大，为什么一盒节省了120多，是吧？一盒节省了120多，这在市面上你叫别人知道了，那都疯了吧。
3: 对，就是。要不说我这一听这个好机会，我就跟我孩子商量着，妈，这今年吧，这身体一直不好，这年龄也大了，这也七十多的人了，你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产品，用这个岐黄丹啊，搁这身体调理的怪好的，
0: 是，
3: 这不，这俺家孩子就说说有优惠啊，咱就赶早不赶晚，你说这好机会，这钱也省了，你这身体也好了，比啥都强， 身体健康，这都是咱家的福，也是我们的福。这孩子们说的话，我也可高兴。这不，孩子们还让我搁沈老师啊给你代号呢。
0: 嗯，你看孩子多明事理，孩子多孝顺啊，是吧？
3: 就是，
0: 咱们有这样的孩子，咱这一生还愁什么呀？啊，
3: 那就是，这孩子吧都是好孩子，也听过你的讲座，
0: 是
3: 说沈老师啊，这个人可正直，一点都不虚假，
0: 哎、
3: 是那种工人呢。
0: 啊。
3: 孩子都跟你的评价这么高，
0: 哎呀，孩子对我评价还很高，我听了之后心里满心欢喜呀。嗯，
3: 就是，孩子就说让我跟着你啊，好好的把身体调调。
0: 哎呀，谢谢孩子对我这个信任呐、啊，对我这个认可呀，我责任重大呀。你这么一说呀，我更得把这个节目、把健康知识、好好给你们讲着，让你们去受益呀。不能辜负你们，更不能辜负咱们这个家人对咱们的支持、对节目的信任。啊，
3: 那我都跟你说说吧。
0: 嗯，你说吧，你什么情况啊？特别是您的身体情况。嗯，
3: 我这身子吧，它就是虚得很。
0: 啊，
3: 咱俩这身体啊也怪不争气的。
0: 啊，
3: 冷了也不行，风吹了也不行。
0: 嗯，
3: 不管是病毒感冒还是风寒感冒，反正啊经常感冒。
0: 经常感冒啊。
3: 哦，我这肺也不好，经常喘。
0: 嗯，
3: 也不能干累活。
0: 嗯，
3: 有的时候走路走快了也喘。
0: 嗯。是，这就是体质绕吗？体质不够强壮吗？绕在哪儿？偏颇在哪儿呢？阳虚、气虚，所以说呢，受风受寒的侵袭，体内特别肺部有寒有风，所以说呢，才会出现这种咳喘多痰，啊，乏力没劲儿。这种情况呢，根儿要调理体质，治病上呢要驱风要散寒，
3: 嗯，
0: 啊，结合着，这样慢慢就能过来。
3: 是。你说调理体质的情况单吧，我用着呢。
0: 啊，
3: 通过调理改善吧，我这个体质，我现在这个身上吧，怕风怕冷没有了。
0: 啊，
3: 你说这个节气啊，早晨跟天黑，那个不是冷吗？哎、
0: 啊，
3: 往年就是这个时候，早晚我都不敢出门。
0: 啊，
3: 哎，今年这回我出去也不打喷嚏，也不流鼻涕的。
0: 嗯、
3: 啊，我这抵抗力吧也提升不少。
0: 嗯、
3: 啊，调理体质这俩月啊。
0: 嗯、
3: 啊。这是第二个月，
0: 嗯，
3: 我这个月我也没有感冒，
0: 嗯，
3: 支气管吧，我喘气，我湿着也顺了不少，
0: 嗯，
3: 咳嗽也少了，
0: 嗯，
3: 也不怎么喘了，
0: 嗯，这不就是身体强壮了吗？体质强壮了，
3: 嗯、
0: 对吧？体质强壮了，那么抗病能力就在提升，同时再加上体内的寒邪风邪少了，所以说呢，发病的次数也就少了呀，
3: 嗯、
0: 这是调理体质的好处哈，嗯，这是对路了，
3: 嗯、
0: 多好啊！
3: 嗯，对对。沈老师，
0: 嗯，
3: 我不能运动，月前的时候吧，我家里活我都干不了，
0: 嗯，
3: 稍微一活动就喘得慌，
0: 啊，
3: 这会吧，在家里能简单干点活，但是一出去运动都是颠着跑，还是喘，
0: 这是正常的啊，
3: 嗯、
0: 正常的，因为呢，本身呢，你这个长期的体质啊，阳虚气虚侵袭之下生病这么长时间，对他的机体，对他的这个整个组织都有一定的损伤，他需要一定的恢复。前期呢，你运动锻炼也不用量太大，你首先练习什么呢？吐纳呼吸，就深呼吸长喘气。当你这种节奏练出来了，
3: 嗯、
0: 然后你再颠着，慢慢颠着就往前跑，这种颠着跑不用特快，这慢慢慢慢一点点锻炼，来提升你肺脏的这个肺活量和肺脏的功能啊，一点点来，别着急。以前呢是一活动呢就喘就咳，现在呢你至少、
3: 嗯、
0: 哎活动干点活还没太大的问题，这就是好转啊，这是转变的现象，一点点来，你别急。
3: 那我先联系长串起，
0: 对，
3: 一步一步来。
0: 可以可以，随着你逐步的这种配合锻炼，再加上调理体质，啊、身体逐步的提升，慢慢就能达到健康的水平了啊。
3: 哦，那调理体质的期望单还是早一碗晚一碗。
0: 啊、你现在怎么吃的？也是早一碗晚一碗吗？
3: 啊、我现在都是早一碗晚一碗吃的、
0: 啊。那你还这么吃，不用减哈，不用减。
3: 好好。
0: 嗯。在用药过程当中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根据反应来调整药量。有不懂的呢，到时候你问肠胃老师，就拨打400-600-2677这个电话啊。肠胃老师怎么指导你就怎么听，你就怎么做，听话照做，效果才好。别自己盲目，是吧？叫你做什么你不做，不叫你做什么你偏做，这就不行了。啊，要听医嘱啊。
3: 好好，那我这挂了电话，我先去找那个肠胃老师，先报上名。
0: 对对对，啊，现可以提前报名啊，咱们这个。

0: 20号就正式开始了啊，20号正式开始，那你可以提前报名，一共为期5天，越早越好啊。
1: 哦，钟总，
0: 行，
1: 几点啊，沈老师，你也要保重身体。
0: 嗯，不客气啊，谢谢您的这个关怀啊，同样祝您身体健康哈，呵护好自己，希望你身体更上一层楼，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哦，好，
0: 嗯，那就这样，嗯，
1: 好，那再见，沈老师。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双杰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5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4: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1.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2.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3.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4.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5.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4: 6.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7.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8.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9.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沈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我盛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在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了。
0: 您太客气了，哈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盛老师说啊。
5: 我向你汇报我的病情吧，行不行？
0: 太行了。
5: 我没跟你沟通过，但是我听咱的节目已经听12年了。
0: 啊，没有沟通过，第一次沟通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第一次。
0: 听了12年了才沟通，行。
5: 我给你汇报吧。
0: 啊，好，你说吧。啊。
5: 我这个鼻子里边长了个这个鼻瘤，这个我都算是做了5次手术了。
0: 啊，做了5次手术了。
5: 哎，他做了光复发。
0: 嗯。
5: 这回搁在省城医院做了以后，连化疗带电疗，这个搁那2个月。
0: 嗯。
5: 现在就是有这个还有点炎症，还有点分泌物，就是3-5天得冲一回。
0: 嗯嗯。
5: 就这个你不冲吧，它憋得慌；不冲它胀得慌。
0: 嗯。
5: 再个，我的阳气也亏虚得很啦，就是光去虚汗。
0: 嗯。
5: 怕冷，好感冒。
0: 嗯。
5: 我已经去院有1年多2年了。
0: 嗯。
5: 中国在西药，反正就这。
0: 嗯。
5: 没多。

0: 唱过。
1: 嗯。
0: 效果不多好。
1: 嗯。
0: 还这个验证啊，这个神兵五一直拍不起来完。
1: 嗯。
0: 有时候会想转疼，反正是就这吃的药。
1: 嗯。也就是这个疾病治疗的现在也没有治疗的彻底。也没有治疗它，
0: 哎，对对，
1: 也没有解决，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瘤就是一个疙瘩，那么我们它长就能化，
0: 对，
1: 是吧？特别在鼻子上，鼻子更好办，这小药粉往鼻子里一吸，它都好办。你现在呢，不单单这个问题没解决，反而呢，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体质越来越绕了，所以总有炎症，啊，乏力怕冷。你现在呢，当务之急，我认为就是赶紧提升体质，你这个身体能调能恢复啊。盛老师给你制定方案，你听着怎么做哈？
0: 我这个老手机，再个我不会看短信，也不会断了。这个你得过，喜欢咱过报上名。
1: 放心吧，你体质这么绕，你这个体质问题这么严重，盛老师一定会给你报上，让你把这个气荒丹给用上啊。
0: 行行行，
1: 然后再用上方法啊。方法到时候呢，我叫咱们场外老师给你啊。
0: 你叫他跟我这个下回那单一起给我寄过来就过了。
1: 行，可以可以，单的哈，到时候我这样，我交代老师跟你沟通一下的，包括不行叫小药粉，小药粉给你打出来，这个一个是内服的，一个是外用的，外用的是往鼻腔里吹的，小药粉往鼻腔里一吹，这个管你什么呢？管你鼻瘤的哈，管这个的啊，每天往里吹一点，然后呢再服用点汤剂茶饮，就是茶饮，茶饮跟气荒丹一配合，这个问题不大了啊，问题就不大了啊，会很好，会很好。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个期间给我反馈消息，
0: 行行行，
1: 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自己的健康哈。
0: 你这能够我看好，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啊。你心里默念就行了哈，这个不用担心。
0: 好嘞好嘞，
1: 啊，那盛老师这边给你登记上了，到时候呢有人员通知你哈，啊，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0: 哎，
1: 啊，
0: 给我报上名。
1: 报上了报上了，放心吧，不会叫你用不上的啊。
0: 好好好好好，谢谢金老师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好，
0: 谢谢了，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岐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8集。
6: 上回咱们说到，司马北跟作家拿了东西，催促周胖子跟胡辽赶快往回赶。赶到边境的时候，已经过了原定的时间，司马北决定暂时休息一会儿，到了安全时间再过境。然后呢，司马北捂着肚子跑到远处的树林里上厕所去了。周胖子跟胡辽下车溜达，作家端着猎枪在边上守望。周胖子呢，忽然在一片青黄的树叶上发现了一条寸许长的绿虫子。周胖子计上心来，他把这虫子抓在手里，跑到作家面前神秘地说，作家，你看我捡到什么了。作家傻乎乎地往周胖子手里一看，这一看当时吓掉了五个魂啊。作家大叫一声，扬手就把枪给甩了，紧接着捂着脸大喊起来，哎呀呀，快走快走，我最怕虫子，快点拿走。胖子眼疾手快，一探身把他猎枪抓过来顶在作家脑袋上说，上车，咱们快走。这时候胡辽闻声赶来，立刻明白了周胖子的用意，回身就往切诺基上跑。胡辽刚跑到切诺基边上，就见司马北斜刺里冲出来，一把揪住胡辽的头发，手枪

0: 行了行了行，咱们别吵了好吗？没准巡逻队一会儿就过来了，万一让他们抓住，那就坏菜了。胖子嘟囔道说：“
1: 让边防巡逻队抓住更好。”
0: 司马北恼怒地举起枪托要打胡辽，胖子怒道：“
1: 你敢打胡骑，我就跟你拼了！我先打死作家，我告诉你，不是让北方联盟抓住，就是让咱们的巡逻队抓住，反正让谁抓住都比跟你在一块儿强。”
0: 司马北小脸气红了说：“我真想把你这张破嘴给撕了。”作家背过手来，轻轻拍了拍周胖子肩膀，劝解道说：“行了行了行了，爷爷们，咱们呢都到这儿了，马上就成功了。这样吧，胖子，你跟胡骑跟我们跑一趟不容易，回到塔什库尔干，每个人50000块钱惊吓费，好不好？”周胖子一听叫了起来：“
1: 我告诉你们，我可不想跟你们走私原子弹，这东西是能玩的吧？啊，这东西是能玩的吗？”
0: 胡辽把司马北手甩开，捂着脸痛哭起来：“
2: 这就在我后面呢，这就在我后面呢，这一路我连动都不敢动，你们是恐怖分子，我可不敢要你们的钱。”
0: 作家跟司马北对望一眼，当时哈哈大笑起来。作家沉着地说：“
1: 胖子，你们怎么知道我要运原子弹呢？”
0: 司马北听到这话，当时乐得四肢招展起来，似乎开心极了。作家接着问：“
1: 胖子，你见过原子弹吗？”
0: 胖子摇了摇头。作家又说：“
1: 那好，我就让你见见什么叫原子弹。”
0: 说着，作家指了指司马北，示意司马北把车上这玩意儿取下来。司马北的脸上又恢复了阴冷，凶恶地说：“
1: 那我一回去，这小子给我一枪怎么办？”
0: 作家说：“胖子不是那种人，做人得讲究诚信。没事，让他们看看吧，省得以为咱们也是恐怖分子。”作家胸有成竹，拉着周胖子走到窃怒机附近。这个时候，司马北歪着脑袋打开了后备箱，将那个大铁坨子似的东西拎了下来。作家把枪口从自己耳朵边挪开：“
1: 胖子，你自己打开看看吧。”
0: 周胖子狐疑地望过去，看样这黑包袱似乎有60-70斤。司马北命令胡辽打开包袱，胡辽哆哆嗦嗦地找到包袱口的绳子头，把这铁坨子提了出来。铁坨子一露面，周胖子跟胡辽当时就傻了。这包袱里哪有什么原子弹呢？这是一只40公分长短的铁制龙头，雕刻精细，栩栩如生，黑黝黝的铸铁泛着亮光，似乎很有些年头。周胖子一手握枪，一手拎起龙头来，在眼前转了好几圈。这玩意儿似乎是实心的，没准是一文物吧。胡良呢抱不动龙头，但是他依然细心地查看了一遍，然后向周胖子报以询问的目光。周胖子呢一直在摇头。司马北哼了一声：“哼，你们俩是有眼不识金镶玉，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吗？”周胖子跟胡辽同时瞪了他一眼。自从司马北昨天掏出枪来，这小子整个变了一人，眼里全是放蓝光啊。作家笑着说：“呵呵，记得我在西安宴会上说的话吗？啊，这个呀，就是那颗龙头，圆明园喷泉上的龙头。去年，保利博物馆花了将近3000万从香港买回了

头、猴头还有牛头。现在呢，这龙头啊落在咱们手里了。周胖子对这事儿的原委不太清楚，但是胡辽呢却瞪大了眼睛。不可能，这东西怎么会落到阿富汗了？作家呢振振有词，就差引经据典了。怎么就不可能啊？你可别忘了，圆明园是谁烧的？是英法帝国主义侵略分子。马克思说，有两个强盗进入了万园之园，洗劫了它，并且烧毁了它。这颗龙头就是被英国军官偷走的。而阿富汗呢，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上层社会的贵族跟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可能有个阿富汗贵族喜欢这个龙头，就从英国人手里把它给买回来了。经过这20年的战乱，龙头又落到了塔利班手里，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呢？胡辽听完大声问，这谁说的？作家呢美滋滋的拍了拍胸脯说，我这么猜合情合理呀。再说了，龙头是中亚地区的考古权威鉴定过的，保证没错。这时候呢，作家已经脱离了周胖子的控制，摸了摸龙角说，你看看多精美啊，我们这是在抢救国宝呢，这放在塔利班手里早晚得让他们给炸喽。胖子当时来了兴趣，哎，那这东西怎么落你们手里的？花多少钱买的？这时候呢，周胖子手里高举的猎枪也垂了下来，他突然觉得作家嘴里这5万块钱呢挺靠谱的，没准自己还真能发笔小财呢。作家说，我们是跑腿的，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啊？我告诉你们，这是东北的一个老大花钱买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把这次车赛作为掩护，到阿富汗把这玩意儿运回去，挣笔运费就得了。你们俩呢是受了一点委屈，但我是文化人，不能不讲道理。每个人5万块钱的押金费，大家回到车队里谁也别告诉。好歹我们是把东西往国内倒腾，绝不是文物走私。作家呢征询着周胖子跟胡辽的意见。胖子看着胡辽，胡辽弯下身去继续打量那个黑黝黝的龙头，好久才抬起头来说，这个东西值1-2千万。司马北抬手就把龙头拎回车厢了，闷声哼道，哼，不值钱的玩意儿我们能费这么大劲吗？1-2千万都不值，这是龙头，12生肖里最值钱的。周胖子说，那你们哥俩分了不就完了？周胖子心说了，这俩人要是把这龙头给卖了，可能自己还能多弄点钱花。作家说，呸，想得美，这东北老大是好糊弄的呀，咱要真把这玩意儿给眯喽，咱们四个谁也甭想活。周胖子觉得这事儿啊还是有点不保险，要这么说他们干的是好事儿了，但是老千跟领航员的车祸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跟踪的不是作家跟司马北？忽然他又一把揪着作家的脖领子，这么说你们是好人了？那老千的车祸是怎么回事？周胖子决心打破砂锅问到底，5万块钱事儿小，与人民警察为敌，那不是闹着玩的。作家扭脸看了看司马北，司马北怒道，他们的车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胖子没过脑子直接接了一句，他们是警察。说完胖子立刻意识到自己多嘴了，万一车祸的事是这俩人干的，他们会不会灭口呢？听到这话，作家跟胡辽同时啊了一声，司马北却冷笑着说，哼，

0: 原来他们是警察呀，怪不得这么笨呢。他们是警察怎么了？我们又没犯法。就算是犯点法吧，但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抢救文物，警察要是知道了那得谢我们的。你小子是不是在怀疑他们的车祸跟我们有关？嗯，我告诉你，我们才懒得搭理他们呢。周胖子眨巴着眼睛一声不吭。司马北继续说，他们保证是有别的任务，但是呢跟我们没关系，要不咱们能跑到阿富汗来吗？半路就得把咱们给截住。再说了，他们出车祸的时候咱们都在一块儿啊，根本不是我们干的好吗？哼，这要真是我们干的，你们俩呀那就死定了。周胖子就觉得一股凉气儿从脊背窜到后脑勺啊，整个脖子都麻了。司马北说的有道理，老千他们要真是跟踪作家他们的，在塔什库尔干就把他们给扣下了，还能让他们偷偷跑出国吗？突然司马北双手往下一按，人呢立刻窜到了山腰当中突出的一块大岩石上，他趴在上面仅仅露出了半张脸。周胖他们也如影跟随，自从知道了作家他们的作为，周胖子跟胡辽对这二人的敌意啊少多了。胖子刚趴在岩石上就听见了汽车的马达声，他们顺声望去，只见界碑的中国一侧六辆军用吉普敞篷车缓缓驶过，二三十名边防官兵戒备地四下观察界碑周围的动静。远远的周胖子能清楚地看到士兵冲锋枪上的点点闪光，他这心呢当时就提到了嗓子眼。司马北倒吸了一口气小声说，这昨儿只有四辆车，今儿个怎么有六辆了？作家说，这可能是美国人真想跟拉登拼命了，咱怕难民潮，加强边境防御，这也是正常。作家突然担忧起来，这嘴唇紧张的直哆嗦。巡逻队的车开得非常慢，解放军战士警觉地观察着一切。山下那片开阔地只有三四公里，但巡逻队呢却整整过了一刻钟。等巡逻队消失在大山背后，司马北长出了一口气，他非常随意的一伸手就把胖子手里的枪给提了过来。胖子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惊恐地看着司马北，不知道这小子要怎么对付自己。司马北把枪扔给作家，拿好喽，然后呢搓了搓手，胖子上车。胖子开上切诺基时居然还有一股大难不死的感觉。司马北这俩小子可能真不想杀人，不过呢就是想挣点钱花，要是这样自己跟胡辽啊那也就安全了。昨天来的时候胖子不知道自己出国了，而这回他发现穿越国境线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儿。虽然说四周连一只山羊都没有，但他依然觉得心跳加速。刚刚冲过界碑他就问道，哎，怎么来的时候没见界碑啊？司马北看了看定位仪，来的时候离界碑有两公里，我要不是迷路了咱们天不亮就能过来。胖子得意地笑了笑，哼，怎么样，手里攥着定位仪还是一样迷路吧？那要是我开车肯定没事儿。作家很识趣儿，赶快给了周胖子一颗定心丸。啊，那是那是，周胖子那5万块钱可是自己拼出来的。胡辽气哼哼地说，你少甩片汤话，我根本没想要。司马北说，你必须要，你要是不要我们就让东北老大知道，人家要灭口那我们可管不了。 司马北说话这样啊，不像是在开玩笑。胡聊的眼珠子左右晃了十几下，不再言语了。他们找到了来时的小路，胖子依旧还能看出车辙来。切诺基再次踏上艰难的旅程，这车子跟跳舞似的，蹦蹦跳跳的前进。好在胖子昨天走过一次，这一回啊，轻松多了。路上呢，作家给北京的一朋友打了电话，说着说着，他就紧张的大叫起来：“真的，美国真准备出兵了！咱们要是再晚来几天，这龙头没准就运不出来了。”司马北翻了翻眼珠，似乎懒得搭理作家，而胡良呢，双手攥着车把手，困难地说：“这美国人早就想对塔利班动手了，借这个机会把他们跟拉登一起除掉就完了。”作家突然不说话了。我觉得这事儿啊，不像是他们这群农民干的，你看他们多朴实啊，东北老大交了钱，人家二话没说立刻交货，这要是你啊，抱着龙头跟钱就一块跑了是吧？周胖虽然在开车，耳朵没闲着，接了一句话说：“作家盯着自己脚面一眼，我是说，要是换了一些不讲信用的人，那就悬了。不要把这事儿跟我联系上，咱们是文化人儿。”胖子现在已经不把他们当坏人了，不就是想挣点钱吗？随口说：“你俩也真够傻的，坐飞机来新疆不就完了吗？何必跟车队跑？”作家说：“首先是没车，这段路没车怎么跑啊？也没有好司机啊，就需要你胖子这么个人。其次呢，跟着车队安全，越热闹的地方越安全。我告诉你，回去的时候我们还准备跟着车队走呢。反正回乌鲁木齐就这一条路，跟车队一块走安全。到了乌鲁木齐，咱们再分开。”胖子又问：“那我们的钱呢？”“嗨，放心，到乌鲁木齐肯定给你。”这时候司马北突然阴森森地说了一句：“这报警的事儿啊，我看你们就甭想了。一来我们并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二来呢，对你们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这玩意儿要让国家收了，咱们就什么都落不着了。”这时候呢，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巴公路。胖子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他凶狠地盯着司马北说：“今天晚上找一个旅馆住一夜，我都快散架了。”司马北也伸了个懒腰说：“哼，难道就你一个人累啊？”不一会儿，他们再次开上了中巴公路，路牌上的中文标明塔什库尔干48公里，大家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而周胖子呢，忽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像做梦，一场怪梦。一昼夜间自己居然出了一回国，而且见到了本拉登，这事儿跟谁说谁都不会相信，但偏偏让自己碰上了，而且是真的。要是再弄回5万块钱去，那简直就完美了。是啊，如今自己车上拉着价值1-2千万的古董，这要是司马北跟作家突然得心脏病死了，自己那不就成大富翁了？哎，不对，那胡聊怎么办呢？要真那样，干脆娶了他吧，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这想着想着，胖子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了。那么周胖子的美梦到底能不能实现呢？他们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塔什库尔干呢？这一路上还会遇到什么事儿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9集。
6: 昨天咱们说到，周胖子趁司马北跟作家松懈的时候，拿了一条虫子吓唬作家，趁机夺了作家手里这枪。司马北呢，一个箭步拿下胡辽，最后呢，双方妥协，各自退了一步。司马北跟作家拿出了他们从阿富汗换回的包袱，打开一看，周胖子跟胡辽大吃一惊，居然是圆明园丢失的龙头。作家说，这是东北一个老大花钱买的，他跟司马北啊，只是负责跑路，并且呢，承诺回去给周胖子和胡辽每人50000的押金费。不一会儿，他们再次开上了中巴公路，路牌上的中文标明塔什库尔干48公里，大家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来了。而周胖子呢，忽然觉得这事儿有点像做梦，一场怪梦。一昼夜间自己居然出了一回国，而且见到了本拉登，这事儿跟谁说谁都不会相信，但偏偏让自己碰上了，而且是真的。要是再弄回50000块钱去，那简直就完美了。是啊，如今自己车上拉着价值1-2千万的古董，这要是司马北跟作家突然得心脏病死了，自己那不就成大富翁了？哎，不对，那胡辽怎么办呢？要真那样，干脆娶了他吧，以免肥水流入外人田。这想着想着，胖子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了。作家呢，红着眼睛追问胖子打什么坏主意呢？胖子不说，作家呢，就那50000块钱要挟他。胖子只能叹息说：“嗨，钱难挣，屎难吃，王八好当，气难受啊。”说着呢，就把自己想的说了一遍。胡辽张嘴就骂臭美，而作家呢和司马北同时笑了起来。作家说，这人呢是真够坏的，但是呢心直口快，大伙儿都是这么想的吧。前方出现了一个山口，周胖子忽然觉得不对劲儿，马上把车靠在路边了。司马北刚要呵斥他，就觉得车身在微微的颤动， 山口的路面上忽然就伸出了一个黑洞洞的炮管，高高的指向天空。大家当时就傻眼了，这车里陷入了一片沉寂。慢慢的，随着炮管的抬升，一辆坦克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然后又是一辆。不一会儿，坦克把这山口堆满了，坦克在行进，他们轰隆隆地驶过来，从切诺基边上缓缓地开过去。有几个漂亮的坦克兵探出头来向切诺基挥手致意，周胖他们就觉得脸上这肉啊突突直抖，整辆车都在哆嗦。大概过了二十几辆坦克，这后面呢是十几辆模样怪异的军车。这时候作家才战战兢兢地说，这是加强边境防御了，幸亏咱们回来了。胖子就问，咱们跟恐怖分子没仇吧？作家说，一旦美国人跟塔利班打起来了，光难民就够邻国折腾的。说着，作家伸着脖子往前看了看，继续说，胖子，咱们走吧，你不是还想到塔什库尔干睡觉吗？切诺基再次开动了。抵达塔什库尔干时，天已经黑透了。四个人找到县招待所找房间，结果颇费了一些口舌。招待所的前台服务员呢，是一漂亮的塔吉克姑娘，警惕性非常高，简直快把四个人父母的名字都给问出来了。最后，胡聊实在听不下去了，他高声说：“怪不得新疆经济落后呢。”有你们这么对待客人的吗？你是招待所的前台，不是公安警察。我告诉你们，在北京连警察说话都不敢这么没分寸。可能是胡聊说的太快了，服务员脸上出现了茫然的表情。这时候呢，站在旁边的一位戴毡帽的塔吉克汉子笑了，他操着精熟的汉语说，我是招待所所长，你们不要见怪。其实呢，我们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但咱们这里是边境地区，一有风吹草动就得提高警惕。最近阿富汗那边不太平，弄不好要打大仗，县里要求加强管理，你们也多多理解吧。说完呢，招待所经理对服务员说，算了算了，给他们开房间吧，他们是内地来的，就破一次例。周胖子觉得这话有点奇怪，内地人就能破例吗？胖子笑着拍了拍所长的肩膀说，早就听说塔吉克人最好客了，对内地人真好，要破例了。所长听出了胖子话里的疑问，嘿嘿笑着说，我们主要是怕阿富汗那边过来的人，即便是难民那也够呛，何况他们那儿还有恐怖分子。你们是内地人，白给你们几个胆子，也不敢跑到边境那边去。周胖子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胡聊呢，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马上追问了一句说，阿富汗那边真的会过来人吗？所长说，按照道理不会，跟咱们接壤的地方是北方联盟控制的，但是一打起来那就真的难说了，所以说还是防着一点好。所长听说他们是北京来的，于是呢弹性大发，其实以前的阿富汗人挺好的，可是打了二十年的仗，这人的这个。所长呢艰难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想不出合适的词儿来。作家接了一句说，思维方式啊，对对对，思维方式，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就奇怪了，爱钻牛角尖，还是咱们中国好，咱们中国呀安定。这个时候呢，服务员已经把房间开好了，招待所所长显然还有点意犹未尽，但是呢还是指挥服务员领着他们去房间了。 胖子走在众人身后，他对这所长印象很好，扭头说：哎，所长，你认识阿米尔吗？所长转了转眼珠，马上明白他问的是冰山上的来客里面的阿米尔，立刻笑着说：啊，我认识他，他就是我们献出去的，今年已经快60岁了。告诉你，我们的塔吉克姑娘都是美丽的古兰丹姆。周胖子一听兴奋地笑起来：嘿嘿，我可还没结婚呢。所长眨了眨眼睛说：你太胖了，塔吉克姑娘不会喜欢你的。胡聊在边上扑的一声笑出声来，行李立刻滚了一地。作家跟司马北也不怀好意地抿着嘴。胖子咳嗽了几声，无所谓地嚷道：我回去就减肥，这有什么呀？几个人开了两间房，胖子跟作家还有司马北住在一块儿，胡聊单独住一个房间。这县里招待所条件很差，每天下午4点到6点供应洗澡的热水，现在啊早就没了。大家收拾好行李，铁龙头被司马北安放到自己的床下，胖子嚷嚷着要睡觉，而作家呢把胡聊叫了过来，并说明有事儿商量。胡聊一进屋，作家就关上了门说：这两天的事儿大家就当成一个梦吧，啊，希望你们啊跟谁都不要说，这是关系到1-2000万古董的事儿，这说出去会给自己找麻烦的。说完呢，作家特地观察了一下胡聊的表情。我跟你们说吧，咱这事儿多少是犯了点法，最少也是一个非法出境，但咱是为了国宝回归呀。这龙头甭管落到谁手里，肯定是落在咱们中国人手里，对不对？龙头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咱也算对得起他了。等这事儿一完，人家想怎么拍那就是人家的事儿了，咱们就当哑巴，落俩钱完事儿。等到了乌鲁木齐，每个人5万块钱我出，行不行？周胖子接话说：哎，你不是说在塔什库尔干给钱吗？作家说：我怕你们把事儿给弄砸了，咱们还是到乌鲁木齐吧。胡聊说：你们就到乌鲁木齐呀？对，我们到了乌鲁木齐咱们就分开，我们呢不跟车队一起回。司马北突然把枪掏出来，啪的拍在桌子上：谁要是断了我们俩的财路，现在你就给我一枪。周胖子跟胡聊对望了一眼，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作家叹息说：哎呀，我们俩也不容易，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挣俩跑路钱儿，咱们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胖子听不得软话，当时觉得气血翻涌，脖子一红就喊道：都是红脸汉子，这事对国家个人都有好处，谁说出去谁就孙子。胡聊也长出了一口气说：胖子不是说了吗，那咱们就按他说的办吧。胖子忽然转着眼珠又说：其实那5万块钱何必等到乌鲁木齐才给呢，现在拿出来完事儿了，我这嘴里正缺5万块钱来赌呢。作家一脸的轻蔑说：哎呦，我们都是老爷们儿，说话算数，你这种人呢下辈子再也当不了男人了。谁跟你说我下辈子要当男人了，咱一定得当个女的，而且还是得漂亮的，看谁都得歪着眼睛看。我告诉你，就是当狗也得当母狗，没看见都是公狗围着母狗转吗？作家还想说什么，周胖子飞快地说：你什么意思？你赶紧睡觉，要不明天你开车。当天晚上大家睡在了塔什库尔干。高原的夜晚非常冷啊，后半夜胖子被冻醒了，起来找毛毯，却发现 作家跟司马北的床空着。周胖子大惊，这俩小子不会半夜开着车跑了吧？他马上四下寻找，最后呢，在走廊的厕所门口听到了作家的声音：你小子说实话，老千的事儿跟咱有没有关系？司马北说没有。作家依然有点不放心。我想起这事儿来，我心里就蹦蹦直跳，咱们是为了挣俩钱儿，但千万别跟警察较劲儿啊。司马北说，我脑子进水了，警察是好惹的吗？他们保证是在追踪别人，这车队里200多人，什么样人没有啊？跟警察较劲儿，那不找死吗？咱们挣点钱就完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作家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胖子这才放心，悄悄溜回了房间，一觉睡得天亮。天亮后，作家为大家安排了早点，又买了一大堆吃的。胖子检修了一下切诺基，大概11点的时候，大家踏上了返回喀什的路程。依然是帕米尔高原，依然是凶险的峡谷，依然是不见飞鸟的高山。这一次啊，大家平静多了，跟塔利班打过交道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些小土丘一样的山坡的。路上呢，胖子一直开着收音机，几乎每一个台都在播报关于911的节目。看样子美国人是气疯了，他们已经跟中亚几个国家达成了协议，利用他们的领空运送军队和物资。而一直跟塔利班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宣布呢不再支持阿富汗现任政府了。所以说，看来阿富汗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了。周胖子想起了那些善良而贫苦的中亚农民，突然呢有点难过，他就问边上的作家说，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是他们干的？你看那阿富汗人多老实啊，还给过咱们一条羊腿呢。作家说，你呀甭管是不是他们干的，这美国总得找一出气筒吧。胡聊叹息了一声，什么塔利班呢，听着挺唬人的，实际上连咱们的民兵都不如，美国人肯定又赢了。司马北突然冷笑一声说，哼，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占领了阿富汗就能消灭原教旨主义的精神吗？没准啊，更危险的袭击还在后面呢。胡聊跟作家同时点头，面对原教旨主义这一近乎邪恶的精神力量，美国靠飞机大炮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作家仰脸望了望天空，无奈地说，我小时候啊倒还信过这主义那主义的，现在啊就相信钱，除了生命那就是钱了。可是塔利班那帮人呢，没钱一样活着，活得还挺轰轰烈烈，你们说怪不怪？胖子深有同感，他开出租的时候满脑子算都是钱，没钱的日子简直没法想象，说不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反正胖子清楚一点，让自己去干开着飞机炸楼这事儿啊，没门，给多少钱都不干。估计是昨天晚上山上下雪了，到处都是白晶晶的冰山，这山峰比来的时候更加洁白，树枝上挂着亮闪闪的冰碴。周胖子不敢开窗户了，他不得不把切诺基的暖风打开。这个时候车里的人全在想一个问题，在这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中，的确应该问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个问题。大家看见喀什清真寺的高高尖顶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 胖子发现跟他们并排的一条路也有两辆车队的赛车，跟切诺基平行的驶向喀什。胖子仔细瞧了瞧，发现那居然是55号车和广东车组的两辆车。这时候呢，广东车手已经看见切诺基了，摇下窗户高声打招呼。几辆车几乎同时冲进了喀什市区，大家开到宾馆停车场，广东车手几步从后面追上来，扒着车窗就问：哎，你们去哪里了？胖子看了司马北一眼说：我们。见司马北面无表情，他就说：我们呢去塔什库尔干了，到处都是古兰丹姆，你们呢？这个时候呢，两辆车上的人全下来了，除了两位55号车上的老牛跟老郭，赵世宝记者也在车上。只听见记者喊道：我们去英吉沙了，嘿，那地方真不错。哎，周胖子突然明白了，英吉沙那是个盛产小刀的地方，在新疆很有名。胖子就问：在哪儿啊？这时候司马北往车下搬行李，作家呢站在胖子旁边，估计是怕他说走嘴。广东车手说：不是很远，离喀什好像只有60多公里。赵世宝记者眉飞色舞地比划起来：呵，满街都是刀，简直跟进了刀具博物馆了，整个一条街200多摊全是卖刀的。听说啊，英吉沙当地人不会种地，也不会养羊，就会打造小刀，漂亮极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5-6把色彩斑斓的小刀，举着让大家看。老牛呢非常气愤地说：我在乌鲁木齐让人家给骗了，那卖的刀全是假的。胖子哈哈大笑说：哎，反正你都送出去了。其实呢，他早就见过英吉沙的小刀，这种刀打造精美，图案讲究，带有明显的伊斯兰特色，什么物件一旦出名，那就失去它本身的价值了。刀这个东西呢，本来是实用性很强的，现在呢偏偏出现了观赏刀，跟观赏狗似的。现在呢，英吉沙小刀的钢口依然锋利，但基本上呢都属于观赏刀了，是新疆著名的旅游产品，几乎每一个去新疆的人都会带上几把。回家后才发现呢，这玩意儿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作家呢曾经在新疆待过，对小刀没多少兴趣，倒是胡聊看得津津有味的。这时候广东车手把一把半尺长的英吉沙小刀塞到胖子手里，笑着说：我听说你们去塔斯库尔干了，这是我替你买的。其实喀什呢到处都是卖刀的，但是呢英吉沙当地买的终归还是不一样啊。胖子很不好意思，他只是在路上帮广东人拉过一次车，这人呢真是古道热肠。这都说南方人奸诈，现在看来这骗子大多出在北方。大家说说笑笑的往宾馆里走，胖子跟广东车手走在最后，他说不出什么感谢的话，只

0: 能陪着人家走两步。突然呢，广东车手皱着眉头说，怪事哈，有个事情真的是怪了，我可能是撞鬼嘞。那么广东车手究竟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了？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与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米知音难上难。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欣赏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为您播出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在1986年春节晚会上合作表演的一段戏迷。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10: 好望看神州迎紫花开过阵那阵，
11: 注意我细心头，满怀好奇。
10: 两阵而来，只在电视台夜里，
11: 借一锅山下。

0: 不长了。
1: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啊，嘟，
1: 不是怎么了呀？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0: 我会好好说话。
1: 会说话，那你好好说话呗。
2: 您不知道
0: 啊，
2: 我这人是个戏迷，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1: 真是这样？
2: 是这样。
1: 那好极了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0: 啊，
1: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0: 唱这春节联欢会。
1: 哎，你给唱唱。
0: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我们送走了牛年
0: 啊，
1: 迎来了虎年。
0: 嗯，
1: 就唱这内容，
2: 就唱这内容。
1: 哎，
2: 没问题，
1: 能唱，
2: 张嘴就来，
1: 即兴表演。
2: 听着，
1: 开始唱。
2: 送牛年。迎虎年，新。

0: 个楞个里个楞。
1: 你也会这过门啊？
2: 我
0: 胡琴心中，我这里祝大家，胡琴。

0: 天宝，
1: 他那敢折呢？
0: 为丝花不共钱。

0: 的呀，还真有点味道。
1: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有点郎平的风格。
1: 因为排球啊，
2: 球啊，
0: 不是排球，球拍。
2: 跟你说笑话
1: 啊。
2: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我再出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1: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1: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1: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1: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1: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1: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1: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1: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
1: 啊，
2: 我点哪位演员
1: 啊，
2: 你得唱出来
1: 啊，
2: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2: 能唱，
1: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2: 哦，这段好听，
1: 好不好？
2: 你给演唱。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1: 注意听啊。
2: 师傅管他当个当个里个当，真聪明，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1: 出了个主意，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把我坑。唱点名，
2: 对，
1: 叫我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说唱就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1: 我有才能。
2: 哎，唱这个姜昆，
1: 姜昆，
2: 姜昆，
1: 这一位，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2: 对，
1: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2: 他行了行了行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
2: 好不好？
1: 讲的。

0: 爱看谁吧？
1: 苏小明，
0: 苏
1: 小明
2: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1: 是啊，
2: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1: 说内容，
2: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1: 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2: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1: 对，
2: 他今天晚上把婚成。
1: 这几位
2: 、啊、我也看得清，
1: 是、啊、
2: 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
1: 是、啊、
2: 虽然看得清、
1: 啊、
2: 可我也说不清，
1: 怎么
2: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
1: 啊、
2: 我要胡说八道，
1: 怎么着
2: 人家不答应。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俞伯牙和钟子期，哎，这段关于交友的千古佳话。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骆玉笙先生为您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收听。

我呀一见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神游不测，忙唤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

伯牙正往前走，见面前有条岔路，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正在思想，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丈，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望其指教。老者闻听说，尊官，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伯牙闻听口尊老丈，是我一时的粗心，并未细问，借问一人，老丈可曾知晓？老者说，但不知所问哪位呀？伯牙说，此人名叫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者闻听，两眼垂泪，连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伯牙说，不敢，在下正是，老丈可以知晓？老者闻听，连忙施礼，口尊大人，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年前言过，路遇大人结拜，纵迎回家，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不向他前求故去了。临危时有言，就将他埋在此处，倘若大人到死，可到儿坟前一去，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伯牙闻听，连忙施礼，口尊伯父，直男不知，望其恕罪，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者闻听，头前引路，伯牙朱仆后面跟随，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堆土焚香。

亲，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亲论。到了今春，咱们为何独撇兄一人？细思想，再赴此亲，无高论。贤弟呢不在，少指引愚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心运，从此以后我这咱们那个父邀请，父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举起了邀琴，摔在了地崖沉。伯牙摔琴不要紧，知鹤的中爷在一旁，可住的尊大人说小儿命短，前世早定，大人何必过伤心，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我替贤弟孝双亲，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回头再送凤阳。

0: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是一段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演唱者是骆羽生先生。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演员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哎，咱们有请这小哥俩。
1: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2: 感谢您的热情、
1: 刚才呢谁上个台自我介绍一下、
2: 跟您认识一下，
1: 我叫李晟，
2: 没错，
1: 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2: 我
1: 马彦彪，
2: 哎，是我，
1: 好演员呢，
2: 您捧我了，
1: 相声说得好，
2: 是吗？
1: 有很多朋友都认识他，
2: 哦，都知道我，
1: 有很多粉丝都追捧他，
2: 倒是有人喜欢我，
1: 说相声也是下过功夫的、
2: 那得努力呀、
1: 前两天啊，人家参加了一个比赛，
2: 啊，我比赛去了，
1: 他拿了一个金奖回来，
2: 啊，成绩还是不错，
1: 自从拿完金奖之后啊，
2: 怎么样啊？
1: 挣钱挣的是乌泱乌泱的，
2: 哎，我的收入要比原来高，
1: 有的是钱，
2: 您客气了。
1: 而且跟别的人还不太一样，
2: 哎，我这个人有个性，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这叫什么呀？
2: 您说，
1: 卓尔不群，
2: 嗯，
1: 必先鹤立鸡群，
2: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对吗？
2: 我的脾气跟一般人不一样，
1: 有个性，
2: 那可不。
1: 举个例子来说吧，
2: 您说说，
1: 有个人呢，
2: 啊，
1: 坐出租车，
2: 哦，打的，
1: 正赶上了，
2: 啊，
1: 这个司机
2: 怎么着？
1: 是个劫匪，
2: 这行业这么乱吗？这行业啊。出租司机是个劫匪，
1: 那可不，
2: 哎呦，可没遇着个这样的，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
2: 啊，
1: 把刀一掏，
2: 要干嘛呀？
1: 打劫。
2: 哦，这要打劫，
1: 要打劫，
2: 是是是，
1: 普通青年怎么办？
2: 他怎么处理呀、
1: 大哥
2: 啊，
1: 钱我都给你，
2: 哦，
1: 你留我一条命，
2: 是
1: 我们家还一家老小呢，
2: 哎，人之常情，
1: 饶命来了，
2: 不都得这样吗？
1: 哎，这是普通青年
2: 啊，普通青年，
1: 文艺青年怎么办呢？
2: 他怎么处理呀？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啊，
1: 把车一停，
2: 是
1: 把刀一掏，
2: 这是
1: 打劫，
2: 哦，接着打劫，
1: 再看文艺青年，
2: 嗯，
1: 要一劫我，
2: 是
1: 哥们儿，你混哪儿的呀？
2: 混哪儿的？
1: 你是坐船头坐船尾呀？
2: 嚯，
1: 你拜的哪个祖师爷？
2: 哎呀，
1: 这一片儿你不一定有我熟啊。
2: 啊，您听听，哎，
1: 劫我
2: 是
1: 疯了吧你？
2: 哦，不怕他，
1: 跟他盘盘道，
2: 聊会儿天。
1: 哎，这是文艺青年。
2: 文艺青年，
1: 马彦彪怎么办呢？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别说了。普通青年，文艺青年，我是什么青年呢？
1: 啊，反正啊，
2: 啊，
1: 你在数字界
2: 啊，
1: 跟字母界
2: 是
1: 都是亚军。
2: 哎，您不如直接骂出来，
1: 那可不好听了。
2: 您这就好听了，
1: 就说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2: 那我怎么办呢？
1: 马彪怎么办呀？
2: 啊，
1: 把他拉到一个偏远的地方，
2: 拉远了，
1: 把车一停
2: 啊，
1: 把刀一掏，
2: 是
1: 打劫
2: 啊，这要劫我。
1: 再看马彦彪，
2: 嗯，
1: 当时就急了，
2: 怎么急的？
1: 别废话
2: 啊，
1: 先把计价器给我停了。有个性，
2: 这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再举个例子
2: 啊、哦，还有例子，
1: 系鞋带
2: 啊，鞋带开了。
1: 哎，普通青年怎么系？
2: 他怎么系呀、啊？
1: 哟，
2: 嗯，
1: 鞋带开了，
2: 怎么办呢？啊，蹲身就系，
1: 对不对？
2: 哎，很正常。
1: 这是普通青年，
2: 不都在系吗？
1: 文艺青年怎么系？
2: 他怎么系呀、
1: 啊？哟，嗯，鞋带开了，
2: 开了。哦，这要耍个帅，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这是文艺青年
2: 啊。
1: 马彦彪怎么系呀、啊？哎。
2: 我怎么记呀、
1: 啊？哟啊，鞋带开了
2: 啊！我也耍个帅。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旁边要有电线杆子，我是不是还得呲一泡啊？我
1: 啊，你会的真多呀！
2: 什么就真多呀？
1: 就说我。

0: 我跟您比不了，
1: 这模不好看，是不是？
0: 特别了不起，
1: 没什么了不起。
0: 为什么我这么捧人家？
1: 怎么回事啊？
0: 说实在的啊，马彦彪，
1: 我
0: 人家从小的时候就有梦想。哎，
1: 人人都有梦想，
0: 对不对？
1: 那可不。
0: 来说说你小时候的梦想吧。
1: 你看当着这么多朋友，怪不好意思的。
0: 随便说呗。
1: 那我说说，
0: 没人笑话您。
1: 您看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啊，就是想当一个警察叔叔。
0: 梦想不错，哎，实现了吗？
1: 实现了一半。
0: 怎么一半呢？
1: 我现在是个叔叔。不是，你这冷不丁一问我，我都没准备，对不对？我这懵住了。你这光问我了，你有什么梦想吗？
0: 我当然有了啊！我的梦想啊，
1: 什么？
0: 从小，就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后宫。
1: 好，不错，
0: 谢谢。
1: 哦，合着您打小就想当总管？
0: 对。
1: 啊，
0: 不会说话？
1: 谁不会说话？
0: 总管相。
1: 废话，什么叫后宫啊？这个
0: 就说我跟您比不了
1: 啊？是吗？
0: 这小时候的梦想啊，取决于个人喜好。哎，
1: 这个很关键。
0: 当然了，你要说我真正喜欢什么？
1: 喜欢什么呀？
0: 你可能不知道。
1: 您说一说。
0: 从小我就喜欢研究神话故事。
1: 哦，喜欢看神话。
0: 哎，我对神话故事有研究。
1: 是吗？
0: 真的呀。哎，
1: 既然您这么有研究，
0: 怎么着？
1: 给我们大伙讲几个怎么样？哦，我们也回忆回忆。
0: 让我说几个，
1: 行吗？
0: 大家伙都知道的，
1: 耳熟能详的，
0: 没问题。
1: 行。
0: 有一个神话故事，
1: 哪个呀？
0: 叫愚公移山。
1: 哎，这是励志的故事，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讲述的什么呀？
1: 什么意思？
0: 有一个老爷子啊，他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
1: 哪两座山？
0: 一个叫太行啊，一个叫王屋。
1: 这两座山，
0: 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1: 走不了了，
0: 来回来去的不方便。
1: 是是。
0: 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老爷子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每天上山去捡一些石头。哦，决心要把这两座大山给移平。
1: 确实是励志，
0: 励志的故事，
1: 鼓励人呢。
0: 有一天呢，有一个叫智叟的聪明人，
1: 哎，有这么个人，
0: 哎，看见这个老爷子了，
1: 啊，见面了，
0: 跟老爷子说，
1: 说什么呀？
0: 老爷子，赶紧回家去吧，每天捡石头，捡到什么时候去？
1: 不是，
0: 回家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哦，瞎耽误功夫了。
0: 老爷子说，
1: 说什么呀？
0: 不行，哦，我捡不完，
1: 怎么办？
0: 还有我的儿子。
1: 是，
0: 我儿子捡不完。
1: 等会儿，您这手别往这边比划行吗？
0: 不行。
1: 啊，还不行，
0: 我捡不完啊，还有我的儿子。我儿子吗？哎呀，
1: 行，不占便宜，不会说话，
0: 不得说出来。
1: 你好好说话行吗？你
0: 不行，
1: 还不行，
0: 我捡不完啊，还有我的儿子。
1: 是啊，
0: 我儿子捡不完啊，还有我的孙子，
1: 下一代，
0: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1: 这是有坚定的信念。
0: 这句话多感人，
1: 太感人了，
0: 感动了上天呢。
1: 对呀，
0: 感动了玉皇大帝。
1: 您听听，
0: 玉皇大帝派来两个神仙，
1: 哪两个神仙？
0: 两个大力神，
1: 真不错。
0: 到愚公他们家啊，帮他们生孩子。这就太了不起了。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帮人家生孩子，您是什么玩意儿说的这个？您说的不对啊！两个大力神下来帮人家搬山，搬山知道吗？
0: 搬山，哎，反正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1: 哎，鼓励人呢。
0: 还行一个，
1: 您说
0: 就在嘴边上了，叫什么呀？叫夸父追日。夸父追日
1: 、
0: 夸父追日，
1: 您可说明白了。
0: 哎，我对这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
1: 是吗？
0: 那当然了啊！我查阅了很多的古书啊，资料，
1: 您了解？
0: 了解。
1: 是吗？
0: 讲述的什么呀？
1: 什么意思？
0: 有一天，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
1: 哦，这么多呀！
0: 把大地都快烤着了，
1: 快烧焦了，
0: 老百姓也受不了，
1: 他难受啊，
0: 他热呀。
1: 那可不，
0: 晒死我了，
1: 这，
0: 受不了了。
1: 那怎么着？啊！哎呀，干嘛呢？这是
0: 难受啊！
1: 难受，你待着呀，
0: 没办法，
1: 是不是？
0: 也别说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夸父就追这个太阳，
1: 要追太阳，
0: 追了九天九夜，把太阳追着了。
1: 您听，
0: 一看天上真有十个呀，
1: 是吗？
0: 自己办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找人帮忙，
1: 找谁呀？
0: 后羿。
1: 您等会儿，后羿，
0: 后羿，
1: 后羿是谁呀？
0: 夸父他后妈的妹妹。
1: 哎呀，这还挺能排辈儿，你看见
0: 差不多吧。
1: 您说的不对啊，
0: 那叫
1: 后羿，
0: 后羿。

0: 后羿，
1: 后羿有能耐
0: 是不是？
1: 抄起了一把 AK-47。
0: 对，
2: 哎呀，您快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啊，
0: 古代就有 AK-47 了，
1: 得有东西啊，
0: 弓箭。
1: 听您的，哎，抄起一把弓箭，
0: 是
1: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0: 哎呀，
1: 下来，
0: 哎呵，
1: 啊，都给弄下来了，
0: 这就打下来了。
1: 夸父追日，
0: 那没错，
1: 还喜欢一个，
0: 还
1: 也特别
0: 好。那什么，我拦您一句啊，不好意思啊，您看您这个故事内容啊，讲的都非常好，特别棒。咱把这个名字咱尽量弄准一点行不行啊？你好好说一个啊。
1: 行，再说一个肯定准确，
0: 是不是？
1: 这大家伙都知道
0: 啊，都明白
1: 《封神榜》。
0: 哎，确实有这段，
1: 有没有？
0: 有有有，
1: 又叫《封神演义》，
0: 也叫这个名字。
1: 啊，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坏的大王。
0: 哪位呀？
1: 叫商寸王。特别坏，真的，从小恨得我牙根疼。
0: 哎，我恨得你牙根疼。我别说了，
1: 怎么了？
0: 纣
1: 啊，
0: 纣啊，
1: 纣寸王。哎，从小
0: 哪个错了？第一个错了是吗？第二个错了，
1: 商纣王。
0: 哎，商纣王，
1: 商纣王，
0: 王伐纣吗？
1: 商纣王有个媳妇儿，哎，
0: 还有个媳妇儿，他媳妇是卖驴肉货上的吧？
1: 老打乱我的思路。
0: 废话，您这什么味儿啊？
1: 找调门啊。
0: 还找调门？
1: 找调门。
3: 行行行，
1: 商纣王有个媳妇儿。
0: 啊，媳妇儿
1: 叫什么呀？
0: 谁呀？
1: 叫捷达。
0: 这，
1: 哎呀，哎，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3: 这这这，别说了。
0: 您这有尼桑吗？
1: 有大众你要吗？
0: 我不要。
1: 我还不要。
0: 废话，他媳妇叫什么呀？
1: 捷达吗？
0: 妲己呀。
1: 啊，
0: 妲己嘛。
1: 妲己。
0: 对呀，
1: 反正是一个特别特别坏的人物。
0: 哎，蛇蝎心肠。
1: 他不喜欢他们俩。
0: 不好。
1: 不仅有这俩人物啊，还有神仙呢。
0: 啊，神仙特别多。
1: 里边有一个神仙。
0: 是吗？
1: 能耐特别大。
0: 哦，
1: 从小我就喜欢。
0: 是吗？
1: 甚至于佩服。
0: 哦，您就这么爱、啊、
1: 崇拜。
0: 不是，说这么热闹到底谁呀、啊、
1: 我一说大伙都知道。
0: 您赶快说说。
1: 纳托。我都不能提他的名字，一提他的名字，我的小心脏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
0: 干嘛呢？这是这
1: 崇拜呀！
0: 不是，您再说一遍，谁？
1: 纳托扑噜扑噜扑噜扑噜。
0: 行，别扑了了，这纳托，纳托是干石马地呀？
1: 纳托你都不知道啊？
0: 谁呀？
1: 纳托闹海呀！没有文化这个人
0: 啊！行，别说了，啊，我没有文化，我向您请教啊。您看纳托要是闹海，那哪吒干嘛去了呢？
1: 哪吒是谁呀、啊？
0: 哎，你别废话了，你
1: 我咋知道？
0: 那就叫哪吒闹海
1: 是吧？
0: 不是说这字长得像什么就念什么，知道吗？
1: 啊，
0: 哎呀，还纳托闹海呢，这个
1: 啊
0: 您说的不对啊！
1: 哪吒闹海，
0: 哪吒呀，
1: 哪吒闹海
0: 是不是？
1: 这哪吒是谁呀、啊？
0: 谁呀、
1: 啊？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
0: 哎，那是他儿子。
1: 哎，这是表面的一层关系。
0: 表，不是还有内在的关系吗？
1: 有啊。
0: 什么关系啊？
1: 这哪吒呀，
0: 啊，
1: 是王妃的心上情人。
0: 不，您说这话都不挨着，
1: 怎么不挨着呀？
0: 这哪吒
1: 啊，
0: 愣是王妃的心上情人。
1: 他们俩有关系？
0: 会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王妃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0: 哪首啊？
1: 想你是你在天边。
0: 没有啊。
1: 想你是你在眼前。
0: 啊，这也没哪吒的事儿啊！
1: 想你是你在脑海。
0: 哎呀，哎，这是跟您在一块儿就是长学问，真的。
1: 长能耐去吧。
0: 长了能耐了。
1: 啊，
0: 您看我活这么大啊，我头回听说，想你时你在脑海。哦，这是写给哪吒的。哎呀，真厉害，
1: 有研究
0: 什么呀？这
1: 咱这是正根儿，
0: 这不胡批吗？这
1: 别不了解
0: 什么呀？这
1: 哪吒不仅在《封神榜》里出现过
3: 啊，
1: 在《西游记》里边也出现过、
0: 啊，也有这么个人物。
1: 跟谁打过架呀？
0: 跟谁交过手啊？
1: 孙猴啊？
0: 哦，孙悟空、
1: 孙大圣啊？
0: 那没错，
1: 两个人是在闹天宫的时候交过手，
0: 打过架，
1: 打了几百个回合，
0: 是吗？
1: 没分出胜负，
0: 不相上下。
1: 不过在《西游记》里边，有几个章节。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明了，
0: 哪几个章节呀？
1: 有一个，
0: 您说
1: 叫 真假美猴王
2: 啊，有这段啊，
1: 那分不清真猴假猴了，
2: 他认不出来了，
1: 唐僧也分不出来呀，
2: 是吗？
1: 你得先问问
2: 他怎么问的呢。
3: 两个泼猴，哦，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哦，问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2: 哎呀，快去！哎呀，您这一下太突然了，真的，我都接受不了了，我这干嘛呢？这是
1: 情景再现呢。
2: 哎，这俩猴您就别学了，
1: 怕朋友们看不明白、哎。
2: 都知道，
1: 唐僧分不出来啊，怎么办呀？
2: 怎么办？
1: 找人帮忙去。
2: 找谁呀？
1: 南海观世音菩萨。
2: 哦，观音，
1: 这菩萨能耐大呀，
2: 有能耐。
1: 可开始也分不出来，
2: 也认不出来。
1: 你得先问问
2: 他怎么问的呢？
4: 两个泼猴，
2: 哎，啊，这味儿就变了。
4: 你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啊，接着问。
1: 我真的，我真的，我真的。
2: 哎，快去。这段咱略过啊，行，快去。
1: 也别说啊，那、真是人家菩萨有能耐。
2: 怎么呢？
1: 在桌子上放两个水果，
2: 水果
1: 放了一个桃，放了一个榴莲，
2: 这观音疯了是吗？这观音呢，放这干嘛呀？
1: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这俩猴啊，一个挑走了桃，一个挑走了榴莲。
2: 你说这都废话。
1: 怎么了？
2: 那挑走桃的肯定是真悟空啊。
1: 恰恰相反。嗯，挑走榴莲的正是真悟空。
2: 为什么呀？
1: 难道人间有首歌你没听过吗？
2: 哪首啊？
1: 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5: 那听过了刚才这段新人新作李晟和马彦彪合说的小时候，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34集。
6: 臭婊子，你敢血口喷人？你知道他是谁呀？你
7: 啪啪，传来扇耳光的声音，女人哭嚷：
1: 你们不是人，你们不是人。
2: 常有的事儿也得有人管管。
6: 会有人管，会有人管，哪会没人管呢？
7: 跑堂的依旧堵在门口，张明不动声色，然而威严地说：
2: 你躲开。
7: 徐大姐和小璐也都站了起来，跑堂的不得不躲开了。张明刚一打开门，见两个男人从门外跑过。
8: 哎呦哎呦，几位别发火，哎呀，别发火别发火，千万别发火，不就是没服侍好几位吗？哎，那也犯不着发火。 这姑娘新来的不太懂事儿，哎，我替几位选个懂事的姑娘行不行啊？还不把她弄走。
7: 张明忽然一下子来了个大转身，李一红也一下子从门前退开了。徐大姐和小璐看到了一个几乎全裸的姑娘，怀抱着衣服被另一个男人推着从门前匆匆而过。跑堂的将门关上了，陪笑道：
6: 没事了没事了，这不是没事了吗？几位接着点菜吧。
7: 李一红等四人的目光不由得一起投注在跑堂的身上。跑堂的并不慌张：
6: 真对不起，让几位受惊了，请坐，都请坐吧。
7: 李一红等四人一抖丛生地坐下。小璐问跑堂的：
9: 你刚才说喝什么酒？
6: 花酒啊，花姑娘的花啊，不，花朵的花，祖国的花朵那个花。
9: 那个酒度数很高，一喝就容易醉啊。
6: 度数嘛，这个你们女客一问啊，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说了。
2: 小张继续点菜。
7: 李一红

0: 小张，那又给您添麻烦了。
1: 哈，您别客气，我的任务就是为你们三位委员服务。
2: 车调转个头，又向县城开回去。几个人在县城内找了家宾馆住下。李红在阳台上打手机。
0: 春梅，你一直陪你妹住吧。好女儿，那爸就放心了。我们今晚啊，要在一个县城过夜。
3: 素素很乖，有我陪着她住，爸一切都放心吧。我哥和我嫂子也来过一次，他们也挺好的，和村里人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了。
2: 在安庆市某饭店内，春梅在接手机，老板唐之峰和黄院长静悄悄地看着他。春梅听着手机起身走开了，一边说，
4: 杨阿姨她，爸，我还是告诉你实话吧，重点中学确实已经在接受财务审查，但暂时对杨阿姨还没怎么着，以后那谁都难说了。
2: 唐之峰和黄院长对视一眼，黄院长望着春梅的身影，心猿意马地说，
5: 我老同学这大女儿还真有足了女人味儿，就是个性太强。
2: 李一红合上手机，站在宾馆的阳台上发呆。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李一红走去开了门，门外站着那个弹棉花的年轻人宋春树，穿一套杂役制服。二人都愣住了，宋春树惊喜地说，
6: 李大叔，
0: 怎么会是你？
2: 李一红把宋春树让进房间，关上了门，奇怪地打量他。
6: 总坛说您这房间马桶滴水，吩咐我来弄弄。
0: 那不急，待会儿再弄。你怎么会在这个县城里？
6: 我好惨了，我。
2: 宋春树一下子贴墙蹲下，双手抱头哭了，却又不敢大声哭，压抑的哭声更加使人不忍听。
0: 别这样，别这样，摊上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
2: 李一红将宋春树扯起，引到沙发那儿，让他坐下，接着扯了几张纸巾递给他。宋春树用纸巾胡乱擦眼泪，脸上沾了几片小纸片。李一红替他轻轻将纸片揪下来，
0: 说说，咱俩也算有点交情关系，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愿意帮你。
6: 我呀，是来找我妹妹的呀。
0: 论起来，咱们还是邻村人，你妹妹跑这么远的县城来干什么呀？
6: 来挣钱，可是，挣那份钱，跟卖身也没什么差别呀。我这当哥哥的，不能不来把她找回去啊。
2: 又有人敲门，李一红起身去开门，是徐大姐。
7: 怎么，刚住下就有客人啊？
0: 不是，他给我这房间修马桶，你进来吧，大姐。
2: 徐大姐进入房间，宋春树赶紧从沙发上站起，侧转身，又用手里的纸巾擦眼，惹得徐大姐疑惑地看着李一红。
0: 没想到他是熟人，他正讲他到此地来找他妹妹的事儿。
6: 我还是先修马桶吧。
0: 不，那不急，你坐下，你先讲。他是自己人，你但讲无妨。
2: 宋春树不敢再坐，李一红将他按坐下去。
0: 大姐，您坐沙发，我坐床上，您陪我听他讲，也许是我们都该了解的事儿。
2: 徐大姐款款地坐在沙发上，目光温和地望着年轻人。
0: 陆博士呢？似乎他也该来听听。
7: 他呀，精力过剩，挎着录像机逛县城去了，张师傅给车加油去了。小伙子，有什么难事儿就说吧，或许我们能一块儿帮上你点忙。
6: 我妹她不知从哪儿看到了一些小广告，说此地招陪酒女郎，挣不少钱。我妹从小就喝过酒，而且是白酒，连喝几盅没事儿。我家人天生那样，他就觉得自己能当陪酒女郎，瞒着我

0: 赫特嫂子偷偷跑来此地，头几个月还给我们寄过钱，后来不但不寄钱了，连音讯也没了。再后来我就听说这地方专有一类女孩子是靠陪男人喝花酒挣钱的。
1: 李一红不禁和徐大姐对视一眼，徐大姐示意李一红给宋春树倒杯水，李一红倒了杯水递给宋春树，
2: 喝口水，别急，慢慢讲。
0: 我怕总台那儿嫌我耽误的功夫太长。
3: 放心，在我们这儿啊，不会有人责怪你。
2: 我记得你是吸烟的。
0: 我兜里有，在你这儿不敢吸。
2: 没事，想吸就吸吧，那我陪你吸一支。
0: 次烟，烟摊上最便宜的那种。
1: 二人各自吸着一支烟，李一红呛的几乎咳嗽起来，但强忍住了。
3: 嗯，喝花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徐大姐忍不住问道。宋春树吸了两口烟，情绪平静了些。
0: 就是让一些年轻女子和一些女孩子脱得赤条金光的，陪些个男人喝酒作乐，任凭他们调戏，任凭他们羞辱，还得笑，装出乐意被他们那样，图的是他们能多给些小费。有的女子其实都已经结婚了，有的女孩子才十四五岁啊。
1: 李一红狠狠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徐大姐先是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继而皱起了眉头。
3: 你说的是真事儿？
0: 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3: 我不信，十四五岁的女孩子，这怎么可能？
0: 我妹妹也才十六岁多一点。
3: 我还是不信，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1: 徐大姐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一时间接受不了。
0: 全县城谁不知道喝花酒是怎么回事啊？县城里，县城边上，但凡是个店，都隔出喝花酒的单间来。以前晚上才兴喝花酒，现在白天窗帘一拉也兴起来了。
2: 就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个风气很？
0: 全都习惯了，觉得也没什么。这是三省交界地的一个县城，天高皇帝远，而且这儿的人们思想很开化，很现代。
3: 你说很现代？
1: 徐大姐的口气像是在怀疑自己来这儿之前是不是一直生活在古代了。
0: 另外两省的男人一到周末也有开车到这县城来喝花酒的，他们说这县城很开放。
3: 他们都是哪路男人？
0: 哪路都有。
3: 也有当干部的？
0: 哼，他们就不是男人了。他们说花酒为这个县立了大功了，形成了情色文化，创新了一种民俗，还拉动了什么屁
3: GDP。
0: 对，就是那个屁。
1: 徐大姐帮他把屁纠正过来。宋春树抬头看着李一红问，
0: 那究竟是个什么屁呢？
2: 不说那些了吧，说说你自己的事儿，还没找到妹妹？
0: 刚打听到点线索，一去找又离开了。我猜是有人控制了我妹，不让我找到。我带的钱也被偷了，幸亏这家宾馆有人同情我，介绍我在这干杂役，要不我就流落街头了。反正我下了决心，不找到我妹绝不一个人回去。
1: 宋春树忧愁地垂下了头，没有注意到指尖的烟一块烧到手。李一红默默从他指尖拿下烟按灭。李一红看着徐大姐，刚想说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李一红接起电话，是总台打来的，他回道：
2: 对，还没修好，修好了就让他走。
0: 那我得赶紧修马桶了。
1: 宋春树立刻站起走入卫生间。徐大姐走到阳台上向李一红招手，李一红也走到阳台上。
3: 你很了解那小伙子？
2: 也算比较知根知底吧。怎么，大姐不太相信他的话？
3: 要说不信，咱们吃午饭的时候不是也看到发生了那么一件事吗？可要说全信 又觉得太离谱了。难道这里就不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了？这里的干部，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任命的干部了？
2: 是啊，我也有点想不明白。
0: 小毛病，压发链断了，接上了。
1: 宋春树从卫生间走出来说道，突然砰砰砰，很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宋春树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姑娘，身穿另一家酒店女士的服装，问：
3: 有姓李的住在这房间吗？
2: 我姓李。
1: 李一红从阳台走到门口，徐大姐跟到门口。
2: 什么事儿？
1: 姑娘看看宋春树，迟疑着不说话。宋春树识趣地说：
0: 啊，我走了。
3: 从省城来的？
1: 姑娘问。李一红看着她点点头。
3: 叫什么？
2: 李一红。
3: 对，找的就是你。
1: 姑娘从兜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李一红，李一红轻轻展开看罢，惊问：
2: 这家酒店怎么走？你能不能带我去？
3: 不远，我就是那家酒店的，可我不能带你去，你自己打听吧。你可得快去啊，免得你们的人吃亏。
1: 姑娘刚欲转身，又叮嘱道，言罢扭扭哒哒地跑了。徐大姐不安地问：
3: 啊，怎么是小鹿惹麻烦了？
1: 李一红将纸条递给徐大姐，从衣架上扯下上衣穿。徐大姐接过一看，纸上潦草的字写的是：快来亨德酒店救我。
2: 大姐，如果小张回来了，我们还没回来，让他到这家酒店找我们。
3: 我要给他们市委打电话。
2: 情况不明，我看先不必。
1: 李一红走到街上，拦住行人，问明了亨德酒店所在，急匆匆寻去。亨德酒店并不远，李一红很快就找到了。抬头看清牌匾后，他大步走入这家酒店，向一个门口的女士问了问，举步就要上楼。旁边一个酒店里的男人抢先一步拦在楼梯口，不许他上。李一红一掌将对方击得倒退数步，压倒了一张椅子，快步奔上楼去。也不知道小鹿在哪个房间，李一红索性就推开房门，一间一间地找，探头一看不是，就接着往下找。形形色色鬼混的男女都被他吓一跳，甚至有男人奔出房间辱骂。有几个房间的门推不开，耳边传出调笑之声。李一红困惑了，被他一掌击倒的那个男人奔上楼来，李一红怒指他，对方惧怕地呆立在楼梯上。这时一个房间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名保安。李一红发现小鹿抱臂站在墙角，李一红大步往房间里走，那名保安想阻拦他，也被他一掌推出老远。
4: 老李
1: 看着李一红走入房间，小鹿一下子镇定了。
2: 小鹿，没受欺负吧？
4: 他们摔坏我的录像机了，他搜我身了，还打了我一耳光。
1: 小鹿委屈地抚着脸说。李一红看到小鹿坏的录像机放在桌上，还有他的钱包、委员证。
2: 你没声明你是政协委员的吗？
4: 他们认为我是冒充的，认为我的委员证是假的。
1: 李一红一步跨到桌前，伸手想拿小鹿的委员证，一个是保安头目的人抢先一步推开他，挡在桌前。
2: 你们凭什么搜身打人扣押他？
0: 你问他自己。
4: 我只不过偷拍了他们这儿大白天喝花酒的情形。
0: 我们这儿不是黑店，是县城里的模范经营单位，来的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客人，他偷拍就是侵犯人权，侵犯人权就是犯法。
2: 那你们是保护人权的了？你们打人就不侵犯人权了吗？
0: 那是因为他不许我们搜身，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酒店安全，他可疑，我们就要搜他的身。
1: 说话间又走进来两名保安，和屋里的保安一起将李一红团团围住。李一红

0: 用眼角微微扫视着他们。
1: 把你们负责人找来。
2: 我们老板白天不到酒店来，晚上才来。
3: 老李，不跟他们啰嗦了，东西他们爱扣就扣，咱们走。
0: 小鹿见对方人多，怕李一红吃亏，想先离开再说。
2: 哼，走没那么简单吧。
1: 那你们还想怎么样？
2: 罚款5000，没带也不要紧，写下欠条。
1: 敲政协委员竹杠，
2: 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1: 那就请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证件。
2: 我不看，看过了。现如今呢，这假证件做的和真的一样，我再看也看不出真假来。
0: 李一红掏出自己的委员证，亮给对方看。
1: 我们两个不可能都是冒充的吧？
2: 嘿，那可不一定。
3: 你给你们县政协打电话，让他们派人来。
2: 你让我打我就打，哼，你犯在我手里了，我倒听你命令。你就是真的又怎么样啊？政协委员更应该懂法，知道什么是隐私权吧？我再说一遍啊，来我们这儿的那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
0: 门砰的开了，张明闯进来。
1: 小张，要冷静。
2: 你们俩都别说什么了，我来几句。谁是头？我。你又是干什么的？
0: 保安头目趾高气扬，面带不屑地看着他。
2: 我是干什么的？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咱们出去说话。
0: 其他保安见状开始围向张明。张明厉喝：
2: 滚开。
0: 保安头目被他的气势搞懵了，张口结舌地被拖出。留在屋里的保安也有点懵了，面面相觑。李一红趁机拿起桌上的钱包和委员证，替小鹿揣入兜里。
1: 你那录像机还要不要了？
3: 得带走，要不我白拍了。
0: 张明和保安头目又进来了，保安头目完全没有了刚才的蛮横，变得一副卑躬相。
2: 让他们，请他们走。两位，对不起啊，我是端人家饭碗的，不得不那个点儿。两位千万担待啊。
0: 他的模样变得很可怜，倒仿佛李一红和小鹿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保安们散开，张明示意一下，李一红和小鹿率先离开。李一红和小鹿回到宾馆，都进了李一红的房间。李一红舒了口气，到阳台上去了。小鹿坐在床边摆弄他的录像机，嘴里嘟囔：
3: 完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与您一起向未来。
7: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1: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8: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1: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5: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第35集，他悻悻地从录像机上取下录像带，用手绢包好。坐在沙发上的徐大姐批评道：“
9: 哎，小陆啊，你怎么可以擅自采取那么一种行为呢？那多不安全呀，多让我们三个担心啊！”
10: 现在才知道，小张他不仅仅是为咱们开车的，难怪我觉得他身上有那么一股不同寻常的劲儿。
9: 我说你呢，没说小张。
10: 大姐，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总之，我把想拍的情形拍下来了，冒了点险也值得。
0: 李一红从阳台上走入房间，也坐在沙发上，板着脸对吃着橘子的小鹿说：“
1: 陆委员，请你把橘子放下。”
0: 小鹿听话的乖乖把橘子放下。
1: 虽然你是位博士，还留过学，我只不过是一个文化馆员，才高中学历。虽然你是省政协委员，我只不过是市政协委员，但我是组长，你必须尊重我。以后你单独行动前要告知，要获得同意，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我请你记住这一点。
10: 不是有惊无险的一件事吗？你至于就这样子训我吗？
1: 我这是客气的，再有第二次，你别怪我太不给你留面子。
10: 老李，你干什么你？你是组长不假，但你别忘了，政协委员之间首先是平等的。
1: 我怎么不平等了？对你宣布纪律就是不平等了？
10: 你早干什么了？你马后炮，马后炮证明你……
9: 小鹿，平等，那也不等于完全没有纪律意识。我们都不是小孩子，有些事，还用当组长的耳提面命？
10: 当然用，他起县委说，我怎么能想到会闹出那种事儿？
1: 你刚才想说我马后炮证明我失职，对吧？好，我承认我失职。现在我当面向你们二位检讨，但我也要求你必须对你单独行动的错误做出检讨。
10: 那我检讨，行了吧？
1: 口头不行，得书面的。
9: 我看书面的就免了吧。
1: 不行，非书面的不可。
10: 你怎么不书面？这平等吗？
1: 我话没说完，我也书面的，咱俩都书面的，交换看，都看过给徐大姐保存，调研结束还给我们。你看这样我俩平等了吗？
10: 好吧，那我服从。
1: 那盘袋子由我组长保管。
0: 小鹿赌气起身，拎起录像机走出去了。李一红和徐大姐一时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李一红说：
1: 大姐，我太过分了吗？
9: 有点。其实你也不必这样。一会儿啊，我回房间去劝劝他。他和你一样，也刚当上政协委员不久啊，就是第一次参加调研。你批评的对，那也要好言好语的。
1: 你不知，我去世情形对他多么不利。即使我到了，那帮人也还是很蛮横的。这里是三省交界之地，万一他出了点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9: 是啊，多亏吴主席考虑的周到，派一位公安的小张啊给我们当司机。这喝花酒的不正常现象，他怎么就成了一种正常现象了呢？实在难以理解。
1: 您看，我要不要再找那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进一步了解了解情况？
9: 这我支持，但你可要避开人眼，别咱们刚一走，人家接下来受什么打击报复。
1: 您提醒了对，我会注意的。
0: 门开了，张宁侧身让入一个30多岁的男子。
2: 他说他是县政协的，奉命而来。
0: 张明说完走到了阳台上，那名30多岁的男子毕恭毕敬地说：
11: 李委员好，徐委员好，我是县政协办公室的，县政协韩主席让我来看望看望你们。
0: 边说边向李一红和徐大姐递名片。徐大姐看看名片说：
9: 哦，乔主任。
1: 请坐请坐。
11: 我就不坐了，就几句话的事儿，我说完就走，别耽搁你们的时间。我们韩主席让我来打个招呼，他晚上要陪你们几位吃饭。
9: 我们好像都没有惊动过你们呀。
1: 徐大姐的意思是我们才住下不久，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
11: 不是闹出了点不愉快吗？可不，一下子方方面面的就都知道了。韩主席也要代表方方面面晚上给你们压压惊。
9: 我们又都不是胆小的人，倒也没受什么惊。再说事情已经解决了，过去了，我看就免了吧。一红，你说呢？
1: 我听大姐的。
11: 哎呀，免不得免不得，你们要是不答应下来，我没法回去交差呀。李委员，我们韩主席说他和您还是校友的，你们都是安庆市重点中学的。
1: 荣幸荣幸，请转告韩主席，下次我再有机会路过这里一定去拜访他。
11: 李委员，省政协的调研组到了我们县里，不和政协最基层的同志见见面聊聊，双方就都有点失礼吧。
9: 乔主任的话也对。组长，我看那咱们就别让乔主任为难了，你说呢？
1: 大姐，我听您的。
9: 乔主任，那么你可以回去交差了。
11: 谢谢两位前辈，谢谢两位前辈。
0: 乔主任如释重负，用手背抹了一下额上的汗。徐大姐笑了，拍他一下，同情地说：
9: 你这小伙子都急出汗了，参加工作几年了？
11: 才2年。
9: 哟，2年就当上主任了，那证明你很上进吗？
11: 我是研究生，领导们都挺厚爱我的，在县城研究生少，提升的相对快一点。
9: 记住，晚上可别叫我们前辈了啊，叫我们徐大姐、老李最好啊。
11: 记住了记住了。
0: 徐大姐一边说着话，一边将乔主任送到走廊。等徐大姐再回到房间，张明已从阳台那儿走进屋。
2: 两位委员，晚上我就不参加了吧？
1: 那怎么行？总之你不是也得吃饭吗？你可以不喝酒， 不说话，吃饱了就走，但一定得参加。你也是我们调研组的成员嘛。
9: 校长，你要是不参加，大姐心里都不落忍。
2: 既然你们这么说，我服从。
0: 张明居然啪的立正，敬了个礼。徐大姐笑着往外推他，
9: 叔你最辛苦，快回房间去补一觉吧啊。
0: 张明走了，徐大姐和李一红落座在沙发。
9: 一红，我啊总不忍心看到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为难，何况又是在我们政协工作的年轻同志，我们不能使他们觉得呀政协委员一个个都是不近人情的人，您说对吧？
1: 我看出您的想法了，所以才说听您的呀。到这会儿我也没想起来我那位姓韩的同学是哪一个。
9: 一红，我得嘱咐你几句，晚上可千万别跟县政府的同志抬杠，我想他们啊一定是受命如此的。咱们啊多听他们介绍介绍这个县的情况就是，即使话不投机，也没必要在饭桌上抬杠啊。
1: 大姐放心，我不会的。
0: 傍晚，李一红四人在电梯口等电梯，小鹿将一个信封朝李一红一递。
10: 给。
1: 什么？
10: 书面检讨？你还当是情书啊？
1: 拉倒吧，我当时那是在气头上，随口一说，现在我不生气了。
10: 大姐你看他，他随口一说我就得认真对待，现在他又说他不生气，连接都不接了。
1: 好好好，我接。
0: 李一红接过信封揣入兜里，小鹿伸出一只手。
10: 你的？
1: 我的什么呀？
10: 你当时说你也得写书面检讨的。
1: 我还没来及写啊。
10: 你这家伙耍赖可不行啊。
1: 电梯来了。
0: 李一红一边抢进电梯，一边感谢电梯来得及时。徐大姐和张明都笑了，跟小鹿也进入电梯中。四个人来到宾馆餐厅包间，发现来陪他们吃饭的竟只有县政协韩主席一人，气氛并不是那么热火。寒暄客套过后，韩主席举起了酒盅。
2: 来来来，老同学，哎呀，你终于想起我是谁来了，咱们为这也得干一杯吧。
1: 不是一般的想起来了，印象也模模糊糊的。
2: 那也是有印象了啊，让他们三位说这一杯能不干吗？啊，
0: 徐大姐三人礼貌地笑笑，默默地看着他们俩。李一红只得与韩主席干了一杯。徐大姐问
9: 韩主席，我想这顿饭一定不只是礼节性的接待，还另有原因吧。
2: 哎呀，徐大姐说对了。下午闹那场不愉快是不是因为你拍摄了什么呀？
10: 我拍了喝花酒的情形，但我得趁此机会解释一下，我也不是诚心去偷拍的。我在那家酒店对面的茶馆喝茶，酒店一个包厢的窗子敞开着，里边的男人女人就那么不在乎地喝着闹着，我发现了就拍了。我正要走，他们的保安就到了，夺下我的录像机就摔。
2: 我差点忘了。
0: 韩主席把一个包装袋放桌上，推向小鹿。
2: 酒楼呢，赔你一台录像机，同样的牌子，保证是正品啊。
0: 李一红四人相互看着，心里不约而同地想，戏要开场了。
2: 陆委员，你拍的那盘袋子它还在吧？
1: 在，由我保管着。
2: 一红啊，那袋子你们能不能别带走它呀？把它呀交给我啊。
0: 李一红等四人又相互对视，用眼神交流了一番。
1: 为什么？
2: 嗨，你们是省政协派出的调研组，悄悄的就来了，还住下了。我们县里啊，哪一方面都不知道。
1: 我们只住今晚一宿， 我们路过哪儿都这样。
2: 嘿，那方方面面的就更不安了。
9: 为什么？
2: 哎呀，大姐啊，这不是明知故问了吗？那样的情形不但让你们拍下来了，居然还让你们把袋子带走了，这方方面面的心里能不打鼓吗？哈哈，
9: 我猜拍下来的那些喝花酒的男人都不是一般人吧。
0: 徐大姐问。韩主席看了张明一眼，犹豫不言。张明起身欲离开。
2: 啊，韩主席，谢谢您的招待，我吃好了，我先回房间了，你们慢慢聊。现在啊，都是咱们政协委员们了，我呢就实话实说吧。陆委员呐，你拍下来的有咱们县某部门的干部，也有这邻省的干部，这三省交界之地啊，邻省和邻县的干部之间这走的都挺近便，人家特意过来喝顿花酒，那咱们的干部呢，也不能不陪一下，是不是？哎，当然了，下午呢也是他们不好，闹得过了点儿，倒是别开窗啊，倒是拉上窗帘啊。
3: 韩主席，听你这话的意思，要是别开窗，要是拉着窗帘，一切就稀松平常，是没什么事儿了？
2: 这有什么没有什么，要看从哪个角度说了。
9: 韩主席，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的呢？
2: 我嘛，这事儿啊，那就得从头说了。这前两年吧，不知怎么一来啊，这县里有的地方呢就兴起喝花酒的风气了，说是跟日本学习的，日本兴那样。
3: 我常去日本，日本并不到处都那样。
2: 这呵呵，我呢至今也没轮到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人家日本究竟怎样我也没有发言权呢。总之呢，在咱们这儿啊，先是从些小店黑店兴起的，一下子都跟着学了，生意就都火了，那能不火吗？县城里有点规模的饭店酒店也不甘落后啊，就这么普及了。政协人大也提过意见的，结果呢就扫黄啊，一扫呢，两税那边收缴额呀刷的下来了。后来呢，县里就组织讨论，一讨论呢就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是认为啊，这不过就是一种情色商业的现象，世界各国的原始积累时期啊都有过的现象，既然拉动了 GDP， 何必大惊小怪呢？那有的人是认为啊，足疗的地方有没有黄啊，按摩的地方有没有黄啊，在大都市里啊，那些地方不是都有色情交易吗？不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吗？何况我们此地啊，这喝花酒也是有规矩的。
1: 什么规矩？
2: 这个盯着看可以，一般不能动手动脚的呀。有些女孩子靠陪花酒这一职业每月不少挣嘛。这现如今呢，什么事儿啊，一牵扯到地方的 GDP， 谁还没有点地方保护主义心理呢？啊，
9: 因而包括你们县政协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喽。
2: 大姐呀，当真人不说假话，我们县政协在这个县里起的作用，那实在是很有限的。
9: 我看和你们这样的政协带头人不无关系吧。
0: 韩主席竟自斟自饮了一盅，一脸无奈和不争气地说，
2: 我身体不好，一有压力啊头就疼，再过两年我该退了，当公仆的谁不希望能安全着陆呢？那些开饭店的、开酒家的、开洗浴中心的，在县里那都是有背景的，谁断了他们的财路，谁就成了红黑两道的公敌。这不仅仅是一个怕字作怪，还有这儿。
0: 他指指太阳穴，
2: 这儿整天打架，有点混沌了。别人一说呀，当年日本靠牺牲几代女性的身体才有了今天，就信了。
3: 那都是胡说八道，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稍微了解一点日本历史的人才不会那么人云亦云。
2: 那泰国呢？那西班牙呢？人妖现象就不色情了，那可保证了人家的 GDP， 人家就很想得开嘛。斗牛不人道，那么多别国反对， 可能也保证了人家的 GDP 呀、啊、所以人家我行我素。我们这儿这个喝花酒现象是公是过，谁能说得清楚呢？就是今天自以为说得清楚，以后回过头来再看。
3: 够了，我才不愿意听这些，失陪了，竟有这么混事儿的政协主席，匪夷所思。
2: 他说什么？我耳朵也不太好。
1: 他说，怎么竟有你这么混事儿的政协主席？
2: 哼，不混事儿，到了我这年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还能怎样？哎哎，他走了，那袋子？
1: 放心，我已经说过了，袋子在我这儿。
2: 哎呀，这就好，这就好。徐大姐啊，我们小乔主任呢、啊，一个劲儿说您善良，理解人的难处。一红，你呢，又是我校友，你们能不能也理解我一下，也对我发发善心，就把那盘袋子给我吧。我如果连这么一件小事都处理不好，那我这政协主席当得就太惭愧了。
0: 李一红看着韩主席，一脸鄙视。徐大姐小声说，
9: 一红，你还能听我一句吗？
1: 大姐请说。
9: 把那袋子取来。
1: 我有思想准备，带在身上了。
9: 那给他。
0: 李一红从兜里掏出袋子放在桌角，韩主席伸手就抓，也顾不得碰倒了酒瓶子，一抓在手里如获至宝，连连说，
2: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9: 韩主席，我作为一位政协的老委员，劝你这位政协主席几句，希望你参考。第一，以后要多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只有那样才不至于人云亦云，没有了主见。第二，你既然身体不好，那还是打一份报告正式申请退下来吧，这样无论对你自己对政协都是有益的。一红，咱们走吧。
1: 韩主席，我代表我们调研小组谢谢你的盛情。
2: 任务完成了。
0: 韩主席却不理会二人离去，拿着袋子松了口气。奕晨在宾馆大厅里，张明将一张纸条交给宋春树，郑重地说，
2: 有了什么紧急的事儿，给县公安局这个人打电话。谢谢谢谢，揣好别丢了。是是，丢不了。
0: 张明转头对宾馆负责人说，
2: 我可把他托付给你们照顾了，你们是县政府办的宾馆，你们要对三位委员负起责任来。三位委员回来后还要向他了解情况，到那时如果居然找不到他，我可向你们要人呢。
12: 放心放心放心，哪能连这么一点信任都辜负了呢？
2: 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那也是你辜负了信任。
12: 那是那是，怎么会呢？
2: 你要暂且安心在这干着，以你现在的情况，这是最好的处境了。如果我们回来以后，你还是没有找到你妹妹，我们都会帮你找的。啊！
0: 张明将一只手轻轻放在宋春树肩上，嘱咐道。宋春树默默点头，又是难过又是感激，眼睛红红的，像是快流泪了。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 江山还

莫斐、探花徐欢、小艺、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周末，家住在北京朝阳的张阿姨为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没想到晚上家人突然纷纷开始上吐下泻，而罪魁祸首竟然是一块不起眼的抹布。准确地说，是张阿姨用抹布擦拭过鱼之后又擦了黄瓜，黄瓜做成了凉拌菜，抹布上的致病菌就直接进了全家人的肚子。这是2011年央视一套生活早餐考节目当中的报道，标题就叫一块抹布全家中毒。事件过去了多年，食物中毒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已不可考，但专家提到了一点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抹布比想象中脏得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般家庭的厨房用布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擦台面的和洗碗的，但无论哪一种都常年接触污水、油脂和食物残渣，这样一块富含营养物质、湿度适宜、多孔结构的布，那对微生物来说简直就是超级乐园。有研究调查过饮食小摊点使用的抹布，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29万到250万个，注意啊，是菌落数，每个菌落又是由很多很多细菌聚集而成的，所以细菌总量几乎不可数，而且超过1/3的样本都检测出了沙门氏菌、致褐氏菌、霍乱弧菌等比较烈性的肠道致病菌。你可能会说，小摊贩嘛，露天的，卫生条件不太行。那咱们再来看看军队后勤食堂。军队食堂，那环境和管理肯定都是很严格的，甚至在90年代初就做了生熟区抹布的区分。但在一次熟食区抹布的污染统计当中，细菌和大肠杆菌的超标率都超过了80%。洗碗布的情况同样也好不到哪儿去。曾有研究对上海市居民家庭厨房卫生情况做过调查，300个家庭的洗碗布当中，17.3%的样本，每100平方厘米的大肠杆菌超过2400个，而且碗盘等餐具的污染率和洗碗布的污染情况是直接相关的。另外， 在很多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案例当中，洗碗布里也检出了同样的病原菌，脱不了干系。别紧张，好消息是多数微生物和人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有些细菌对身体健康更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双歧杆菌、乳杆菌等等，让人生病的是少部分的致病菌。但是坏消息有两个，第一，病菌很顽固，洗洁精洗不掉。很多人不在意清洁工具本身的清洁，洗完碗顺手挤一挤泡沫，流水冲冲就完了。但洗涤剂只能带走污垢，不能抑制杀灭细菌，残留在洗碗布中的细菌还是会继续繁殖的。如果再把洗碗布泡在脏水里一夜过去，上面的细菌已经可以和地球上的人类数量相匹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厨房卫生研究当中， 95% 以上的家庭每天洗抹布，但仍然有 48.3% 的抹布存在大肠菌群污染。第二，一块抹布到处擦，还想不起来扔。拆新抹布的时候总是想得很好，这一块洗碗，这一块擦灶台，那一块擦砧板，但实际上用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了。着急了，连地上的水都能用洗碗的布擦，结果就是致病菌跟着抹布到处流窜，最后导致整个厨房环境恶化。更不要提老一辈人东西用破用烂之前那绝对不能扔，这不是好着呢吗？洗洗还能用。久而久之，一块饱含老油与残渣、味道复杂、载满细菌的抹布就这样炼成了。我们脑补画面就觉得有点恶心，我们到底该拿抹布怎么办呢？首先，专不专用，洗碗的就是洗碗的，擦台面的就是擦台面的，想个办法把它们区分开，比如用不同颜色或者挂在不同的挂钩上。需要擦去食物上的水分的时候，建议用厨房纸，通过了食品接触相关测试的是最好的。其次，材质选择有技巧。有一种很好用的东西叫懒人抹布，它长得跟厨房纸有点像，过水后就成了一块布，吸水性强，一擦就干净。最重要的是用完即扔，不用担心微生物二次污染的问题。如果不太能接受日抛，那也可以试一试超细纤维抹布。这种抹布清洁力不错，还有一定的抑菌能力。清洁力强是因为超细纤维真的很细，所以比表面积大，可以快速地吸附污水。同时，超细纤维本身又不是亲水性材料，水无法渗入纤维内部，抹布容易干燥，脱水环境下细菌就难以存活了。最不建议的就是清洁海绵等其他多孔材质的洗碗布，虽然吸水能力好，但孔隙里容易残留食物渣渣，洗不干净就成了细菌进餐的快乐屋。最后，日常维护，除了用洗洁精洗去污渍、拧干晾干之外，抹布还应当消毒。消毒剂一般用84就可以了，或者煮沸15分钟，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别说脏兮兮洗不出来的了，就算看起来很干净的抹布，也最好1到3个月换一次。其实选对了抹布，玻璃、家具轻轻松松就能擦得一尘不染。有的抹布不用手搓，只靠水洗就能洗得干干净净。大家只要用心选一选，就一定能

0: 山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男女还是老少，每个人的眼睛都离不开一种重要的成分，

黄素。叶黄素的主要来源是蔬菜，尤其是深绿色蔬菜，听起来是很容易获得的膳食元素，但现实情况是，对于叶黄素含量较丰富的蔬菜，我们实在吃的太少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显示，每天能吃够蔬菜的人只有 21.9% 到 35.2%， 也就是说，大约 70% 的中国人蔬菜都没有吃够。蔬菜吃得太少的人容易缺乏眼睛非常需要的叶黄素。叶黄素主要存在于深绿色的叶菜和花菜当中，常见的有韭菜、苋菜、芹菜叶、菠菜、小白菜、西兰花等，在水果和蛋黄中也有，但是含量要少很多。而在人身体里，叶黄素主要集中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区，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如果把视网膜比喻为相机的底片，那黄斑区就是底片上最敏感最精细的区域，我们能看清楚东西主要靠它，但同时黄斑区也很娇嫩，容易受到可见光中能量最高的短波蓝光的光氧化损伤。而叶黄素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过滤掉大部分有害蓝光，同时因为抗氧化性很强，叶黄素也能变身清道夫，帮眼睛减少氧化损伤。和叶黄素类似，黄斑区还有另外一种天然色素玉米黄质，也对视网膜有保护的作用。眼睛一旦缺少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视网膜的健康状态可能受到影响。打个通俗点的比方，就像陷入营养不良的状态，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如此重要，又每天都在被身体消耗，但它们却并不能被人体合成，只能从食物中获取。获取叶黄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都能把蔬菜吃对吃够。除了没吃够菜，大家吃蔬菜的方式也不对。首先是深色蔬菜占比不够。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国人每天吃的蔬菜里面，深色蔬菜的平均占比只有 30%， 远不及推荐的 50% 以上。蔬菜吃不够，深色蔬菜比例也不够，很容易导致叶黄素摄入不足。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推荐每天摄入10毫克的叶黄素，而一项对蔬菜生产大省山东省济宁市三个社区184人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的叶黄素全年平均摄入量为每天 2.93 毫克，距离10毫克差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刚才的调查数据，试试回想一下每天的食谱，最常见的各式中式简餐，比如牛肉饭、盖浇饭、牛肉拉面、肉酱拌粉，一大半都是主食，蔬菜严重缺乏，深色蔬菜更少见。而西式简餐，比如汉堡、三明治、披萨，几乎都没有蔬菜的影子。其次，蔬菜的烹饪方法也是有讲究的，有研究发现叶黄素遇热还不太稳定，因此一些高温烹调方式，比如煎、炸、烤，可能又造成一部分的损失。所以说，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从大家的饮食习惯推断，叶黄素缺乏真的是个相当相当普遍的情况了。针对这个难题，最科学的方式一定是通过日常饮食调整来解决。但眼下大家生活都很忙碌，没时间自己准备饭菜，去餐馆或者点外卖吧，能吃到的蔬菜又很少，更何况有些无肉不欢的小伙伴干脆是不爱吃蔬菜的。但我们发现市面上的叶黄素类产品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叶黄素汁添加量低，二是吃起来像在吃药，不太容易坚持下来。市场上叶黄素的分类，目前眼科保健品市场上叶黄素品牌良莠不齐。在国外保健品市场上的叶黄素主要有三类，最便宜的是人工合成脂化叶黄素，贵一点的是天然脂化叶黄素，最贵的则是享有专利并经过临床验证的专利叶黄素。三者的吸收率分别是 10%、 50% 到 60% 和 90% 以上。另外呢，从含量成分上，我们也可以把叶黄素分为单一叶黄素和复合型叶黄素。
所谓复合型叶黄素，是指该叶黄素除了含有叶黄素之外，还配合其他眼睛营养成分，比如说花青素、维 A、维 C、维 B1、鱼油等等。叶黄素的主要考量指标，衡量叶黄素品牌是否值得购买和推荐，可以主要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一，如果是进口叶黄素，且在当地医院及视光中心有售，看看是否取得正规的进口注册批件，如进食健字号。如果有这个证号，说明这个产品是取得食药监局批准且合法渠道进来的，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当然，目前市场上很多进口叶黄素是没有批件的，即使有批件，也是当普通食品进口。还有部分消费者直接选择海淘叶黄素进来，这个需要自己在购买时仔细阅读对方的产品资料，风险需要自担。第二，如果是国产叶黄素，消费者选择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外包装瓶身是否有蓝帽包装，如果有蓝帽标识，说明这个叶黄素是经过临床且取得国家食药监局批准的，可以放心购买。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关于叶黄素的临床认证主要是在疾控中心开展对视疲劳的临床，说明对视疲劳的改善是有效的，如果其他宣称做了其他的临床，则说明是骗人的。如果没有蓝帽正规批文，消费者购买需要谨慎，需要和渠道咨询清楚。第三，查看叶黄素的有效成分含量，凡是正规的叶黄素都在瓶身有有效成分的明显标识，消费者需要注意观察其有效成分含量是否满足自己当前医生推荐的用量。购买时务必问清楚，因为服用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好。第四，了解叶黄素的有效吸收量，这个指标相对很难评测，但肯定水溶性叶黄素更好，更助于吸收。明显的现象是，很多消费者服用叶黄素时间长了或者过量了，会发现皮肤发黄，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停止服用，咨询医生是否服用太多，因为太多对肾脏是有损害的。第五，考察叶黄素的稳定性，这个指标考察也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消费者可以通过外包装做初步的判定，比如外包装是否有避光功能，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封口设计是否合理等等。第六，配合使用蓝光防护眼镜效果更佳。如果是部分消费者不喜欢内服叶黄素，可以选择补充足够的绿色蔬菜和膳食来提取叶黄素，或者消费者也可以选择在服用叶黄素的时候佩戴蓝光防护眼镜，来保护自己上网或者阅读电子书，通过从内而外选择抗蓝光效果更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累了。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就要进入新的专题了。其实每次在给大家讲新专题之前呢，我都在想哈、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大家最喜欢听啊？大家身上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让大家都能受益。这些问题在讲新专题之前，我都会在心里边啊反复的琢磨。这一次呢，我想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啊还是之前咨询过的一个朋友给我的启发。这位朋友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位人民教师，一直在教高中。大家都知道哈，高中老师不仅有早自习，还有晚自习，是吧？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特别的累。但是这位老师吧，为了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每天都在坚持着。每个孩子只要进步一点点，他心里边就藏不住的开心。在他退休之前，他教过的很多学生，不管是已经毕业的还是说没毕业的，共同给他举办了一次欢送会，庆祝他光荣退休。 所以说这老师啊是非常受学生爱戴的。那这位老师是去年退休呢，退休之后就想着终于能在家里边好好休息休息了，结果没想到这睡觉反而还不如没退休的时候了。没退休之前呢是躺下不大一会儿就能睡着了，但是现在呢躺下之后总是感觉神经是紧绷的状态，就好像是有根弦儿一样，就怕这根弦断了。还有就是总感觉特别累，提不起精神来，老伴儿叫他出去遛弯儿，他都懒得动弹啊。其实他心里也不是不想去，就是感觉身体很乏很累，能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就多躺一会儿。后来呢老伴儿觉得他总是这样，那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了呀，啊，就带着他呢去医院做了一次详细的检查。等到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发现除了血压高血脂高之外，其他指标没有什么异常。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我，就想问问我哈，为什么检查报告没有什么大问题，身体还总是不舒服呢？说到这儿，大家伙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呀，是不是虚啊？我跟您说，哎，还真有可能是虚。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看咱们中医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只要体内的正气充足就不容易生病，一旦生病那必然就存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也就是虚了。那咱们老百姓认为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伙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就是他好像看着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小病总能找到他。你看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今年66啊，除了有点高血压之外，身上也没啥大毛病，心脏啊大脑啊关节什么都特别好啊，周围好多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老年人都特别羡慕他。但就是什么呢，哎呀，一到换季的时候他就容易感冒啊，容易咳嗽，没个10天半个月的根本就好不了。还有呢就是他经常的会肚子疼，也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说吃坏东西了，反正就是疼，哎，吃点胃肠的药自己就好了。像他这种情况，哎，就属于这种小病不断大病没有，其实也是虚的一种表现。那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大病之后的短暂虚弱。比如说你像很多人都做过那个剖腹产手术，或者是做完包结块手术的人，哎，术后都会表现得很虚弱，说话声音也很小，走路的力气都没有，饭也吃不下多少，睡觉也睡不太好。这就是因为手术之后伤了身体里的元气和精华，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虚的表现。那么气虚是什么呀？简单来说，虚就是不足呗。哎，气虚就是你身体的能量不足了。啊，咱们可以把身体比喻成一部手机，那么气就相当于是手机的电量啊，电量充足的时候手机运行就比较流畅，屏幕比较亮，声音比较响，能用很久很久。气虚呢就相当于是电量不足了，那这个时候屏幕就会变暗，那么运行的时候就会卡顿，动不动可能就会自动关机了。那么对应到咱们身体上，你气不足，你像血液呀津液呀食物啊就没有办法推动，运行就会缓慢甚至是停滞，形成病理产物。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哎，它的根源主要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太多所导致的，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血液垃圾？不就是因为你气虚之后血液循环变差了，血液里边那些个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吗？啊，都在血管里边堵着了吗？时间一长，心梗脑梗不就全都来了吗？ 对不对？好，那说完了气虚，我们再来说一下血虚。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血的作用。血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运输。咱们的血里边有很多的红血球，打个比方，血管呢就好像是大大小小的路，这些个红血球啊，医学上比较专业一点的名字叫血红蛋白。血管就是路，血红蛋白就好比是路上跑着的车，各种各样的车都是运输工具，对吧？咱们吃的食物、穿的衣裳、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那个日用品都是怎么来的呀？啊，是用车给咱们运过来的。所以说车很重要。但这个车呢，它是能吃还是能穿呢？啊，它不能吃不能穿，它只有运输这一个功能。那咱们身体里的血液跟车差不多，它很重要，但是没有太多功能，唯一的功能就是运输。我们呼吸，吸进来的氧气，吃食物，吸收进来的营养，都要靠血来运送到大脑，运送到心脏，运送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去。那么血虚了会怎么样啊？很简单，就这辆小车出问题了，没办法把充足的营养送到全身各个地方，细胞就会缺血缺氧，会萎缩甚至坏死。那咱们都知道有一种病叫脑萎缩，脑萎缩之后，哎，就是记忆力减退，行动迟缓，反应迟钝，甚至严重了会发展成为老年痴呆症，对吧？什么原因呢？绝大部分脑萎缩是脑血管堵塞造成的。啊，你血管堵了，但是还没有堵死，要是一下都堵死了，那可就不是脑萎缩这么简单了，那就是脑梗了，对吧？脑萎缩的形成就是堵了，但是没堵死，还能过去一点血，氧气跟营养呢还能带过去一点，脑细胞还不至于说一下全都饿死了，而是长期处在那种吃不饱的状态，饿瘦了，饿得没有力气了，这就是脑萎缩。虚是亏虚的状态，而损呢是五脏六腑出现了实质性的损伤。那我就从肝脏说起哈。中医认为肝属木，因为肝就像那个大树一样，它呢是讲究舒展顺畅的，因为它负责的挺多啊。中医常说肝主疏泄，肝主藏血，其实通俗来讲就是什么呢？肝脏它负责调节咱们全身气机，同时呢还负责储存血液和调节血量，根据身体需要分配血液，维持机体平衡啊。另外还有肝开窍于目的说法，所以说眼睛的干涩呀、疲劳啊、视物不清，哎，大多数是跟肝脏有关。你像有的人看手机看电脑时间一久，睡眠不足了，哎，就会出现眼睛模糊、发酸、发胀的情况，但是休息一下睡一觉就能恢复了，是不是？因为他的器官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一旦发展到损了，比如说眼前有飞蚊症了，或者说有白内障了啊，或者说有视网膜病变了，那可就是长久的了，就是肝眼的器质性病变了。脾呢在西医里边它只是一个淋巴器官，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医里，那脾在五脏里的地位十分关键，中医称它是后天之本，五脏之母。脾主运化，脾主肌肉，简单来说，脾胃就是我们身体负责消化吸收的，就是食物的加工厂。脾胃消化好，营养输送到肌肉，人才会有力气，四肢活动才会灵活。咱们每天吃进去的米饭呢、蔬菜呀、肉类呀等等，这些食物全都靠脾胃一起消化吸收，把食物转化成气血和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 那消化食物的同时呢，还要代谢水湿，好的留存下来，坏的代谢出去，这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如果说脾气太弱，营养就无法运输了，垃圾毒素呢也代谢不出来，率先崩溃的肯定就是消化系统，你就会出现食欲不振啊，哪怕一日三餐按时吃饭，总感觉胃里边堵得慌，饭后腹胀难忍，频繁的嗳气反酸，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为慢性胃炎，顽固性的消化不良。而且脾代谢水湿的能力下降，那么体内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身体就会发沉，四肢浮肿，比较常见的就是肚子挺老大的，就明明吃的也不多，吃的很少，却很难减下去，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种痰湿型的虚胖，这就是体内湿气堆积的典型表现了。脾脏生津无力，营养无法输送到头部，还会长期的头晕，精神萎靡。那脾脏统血功能一旦受损，有的人就会常年那个牙龈出血，身上啊莫名出现淤青，总觉得自己也没挨打，也没磕着，没碰着啊，怎么就会有这些伤呢？这就是脾受损了，脾气无法管住血液所导致的。那再不然女性身上呢，脾统血功能一旦受损，还会出现什么呀？出现月经淋漓不尽，经期紊乱。再说脾属土，而心呢属火，心为脾之母，因为火能生土，对吧？燃烧东西，燃烧之后成为一片灰烬吗？就是火生土这个意思。那么心简单来说呢，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辆汽车的核心不也就是那一台小小的发动机，它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而中医将心脏称为君主之官，主要还是因为心脏掌管人体两大核心功能，一个是心主血脉，一个是心主神明。简单来说，心脏呢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水泵，推动血液流遍全身，给每一处组织输送血液跟养分。同时呢，心脏还掌管人的精神、人的情绪、人的思维、人的睡眠。你睡得踏不踏实，你心神安不安稳，都是由心说了算。心呢还开窍于舌啊，那个面部的气色什么的也都直接反映心脏的健康程度。那如果心受损了，各类慢性心脏问题、睡眠问题就都会接踵而至了。换句话说，你想哈，汽车的发动机都受损了，你说这汽车还走得了吗？走不了了，是吧？随着心脏推动血液的力量减弱，就会常年到心慌心悸，哪怕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不动，也能明显感觉到心跳杂乱，尤其是活动之后，心慌就会更严重了。血液流通不畅，慢慢淤堵，胸口这块呢就会时常发闷，像压了一块大石头。遇到天气变冷啊，遇到情绪激动啊，遇到干点活什么的，胸闷就会加剧。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胸口这块隐隐刺痛，久而久之就会发展成为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的问题了。如果心掌管神志的功能受损，人就会陷入顽固性失眠，就是躺在床上思绪紊乱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就算睡着了也都是多梦一醒，醒来之后再也无法入睡。你说我吃点助眠的产品吧，吃点相关药物，

哎，也只能是短暂的缓解缓解。说完心脏，我们再来看肺。肺呢，它属金，处在胸腔最上方，被叫做华盖之脏啊，就相当于人体的呼吸管道和防护屏障。中医讲，肺主气，司呼吸，同时呢，肺主宣发肃降，外合皮毛。简单解释，肺是我们呼吸的核心器官，负责吸入新鲜空气，排除体内浊气。同时呢，它还能把气血津液输送到皮肤表层，帮我们抵御风寒、病毒等外界邪气，相当于咱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那肺开窍于鼻，鼻子通不通气儿，有没有鼻炎，哎，也都跟肺脏密切相关。那如果肺受损了，呼吸和防御功能下降，那肺的屏障就没有了，人体抵抗力就会下降。别人换季安然无恙，你呢，一年到头只会反复感冒，哎，流鼻涕，旧的咳嗽还没好呢，新的感冒又找上门来了。就像那个小沈阳说的那句话啊，你一个菜还没点完呢，又加一个啊，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而且肺受损还会导致呼吸道感染，炎症反复，支气管炎，哮喘频繁发作。大家伙可能有的人知道哈，就是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那是胸闷窒息，喘息不止，那喉咙里边发出那种拉风箱的这样的声音，平躺之后那个憋闷感它会急剧加重，喘气儿都费劲。那么肺气无法正常升降，气道里边就不断的滋生痰液，粘稠白痰、黄浓痰牢牢的就粘附在气管壁上，于是就会出现常年的咳嗽咳痰，尤其是早上夜里咳嗽最为严重，凌晨呢还经常被剧烈的震咳所惊醒，那这一整宿肯定是无法正常入睡了。痰呢也都是咳之不尽啊，那如果说再遇到冷热交替呀，吹点凉风受凉了呀，你这咳嗽马上又得加重了。剧烈咳嗽还会带动我们的胸腔肋骨酸痛，甚至出现呛咳、恶心、反胃。但是这种问题呢，即使是用药也就只能是暂时缓解表面症状而已，你病灶早就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再去除病根了。说完了肺，我们再来说肾。大家都知道肾属水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相当于身体的钱库，对吧？中医认为肾主藏精，主水液，主纳气，同时呢肾主骨生髓，开窍于耳和前后二阴。你骨骼的强弱、听力的好坏、大小便是否正常，这些全都由肾脏掌管。那肾精是人体与生俱来的基础能量，滋养着全身骨骼、大脑和各个脏器。肾呢，还负责调节体内水液代谢。那如果说单纯的肾气不足，大多数就是劳累之后会感觉腰部、膝盖发软无力啊，然后呢可能会耳朵嗡嗡响啊，休息几天可能就会恢复。这只是钱花的暂时有点多啊，少花点再挣点钱就能恢复。那么中医说肾主骨生髓，一身骨骼全靠肾精滋养，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就像大树离不开水土滋养一样啊，一旦缺水少养，那么枝干迟早就会干枯腐烂了，是不是？那人如果说常年的透支耗损肾精，一身骨头不就变成了缺氧的朽木了吗？最先出现就是浑身的骨酸骨痛，早晨起床关节的僵硬发紧，动弹不开啊，肾精不亏的人早起床就出门了啊，那肾精亏虚的人呢还在床上，哎呀妈呀，揉腰搓腿的啊，得缓上好一阵儿

0: 僵硬感才能够减轻。你细看我们身边就是中老年朋友高发的骨骼问题，根源大多数是一致的哈，腰椎间盘反复突出啊，颈椎僵硬沉重抬不起头，膝盖软骨磨损，弯曲的时候嘎嘎作响，伴随刺痛，还有不少人都骨质疏松啊，骨头脆的啊，像玻璃一样，是不是啊？轻轻的磕碰都容易骨折。这些常见骨病说到底都是日积月累肾精亏虚骨骼失养慢慢造成的。总而言之，一身筋骨关节，头脑耳目，体内水湿，头发质量，身上大大小小的亚健康与退行性病变，其实根本原因全都是常年耗损肾精，全身的脏腑失去精气根基滋养，日积月累慢慢的堆积而成的。劳呢，这个阶段特点呢，就是病情开始牵连到多个脏腑了，本来只是一个地方出问题，慢慢拖久了就把周围关联的器官也连累出毛病来了。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在原有疾病的基础之上又出现了并发症，或者是身上不只有一种病，它是属于一体多病。你就比如说糖尿病人后期出现的眼病、坏疽，再有就是脾不好造成的肾不好、肝不好，那么这些呀都属于是到了劳的阶段了。那还有一种劳是什么呀？就是一体多病啊，身上有四五种病甚至十来种病。其实你看我前面给大家讲的虚损劳，就属于是疾病的一个发展过程啊。发展到劳呢，说明咱们身体里的疾病更多了，更复杂了，调理起来呢会更难了。那如果说从劳发展成疾，那就属于是重病大病了。那截止到现在，咱们疾病的四个阶段虚损劳疾就算是给大家全部讲完了。这四个阶段你看，虚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亚健康状态，身上有症状，但只要及时去干预，咱们身体很快就能好转。那损呢，说明脏腑已经出问题了，有慢性病了，去医院检查已经有指标升高了。劳是一个疾病引发了并发症，或者是身上不只有一种病，而是一体多病。疾那就是油尽灯枯了。疾病的四个阶段就等于是精逐渐亏虚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精啊，它是生命的根啊，这就跟一棵大树一样，精就是大树的根啊，关节呀、肌肉啊、眼睛啊、脏腑，那都相当于是树干、树枝儿和树叶。那如果说这棵树的根都烂了，你想吧啊，这些个树干呢、树枝儿、树叶还能长得好吗？还能长得茂盛吗？对不对？但是只要是树根没烂，只要树根是完好的，这棵树就可以一直长。虽然说秋冬会落叶，但是来年一定会长得更加茂盛。人也是这样，只有身体里的精足了，身体里的各个器官才能好，人才能更健康，咱们才能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所以要想身体好，一定要让精能够回归身体，千万不要等发展到老甚至是疾，那样的话可就真就晚了。毕竟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叫金钱有价，健康无价。只有健康才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是吧？好了，那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明天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对于虚损劳疾咱们应该怎么解决，如何让身体里的精更加充足。明天的节目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今天暂时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 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科学饱含真正的美，但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欣赏到。生活中到处都有科学的影子，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学家们一样用理论知识和实验论证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但却可以通过旁人的解释、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究竟在物理学中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是我们初中学物理时最先接触的一个概念，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质量，比如自己的体重、买多少斤的水果，但我们很难测出某个东西的质量。日常里所测量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因此如果想要知道质量的本质，就需要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行探究。物体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与电子是本质上不能再被细分的微小粒子了。按理说，微观粒子没有静质量，它们是四散在宇宙中的，但是有一种粒子的出现却给微观粒子赋予了质量。科学家们认为，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希格斯场，它受到激发就会形成希格斯粒子。夸克与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耦合，就可以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对于希格斯场和希格斯场粒子，科学家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想要找到希格斯粒子，就必须通过高速度把质子等粒子碰撞在一起，从而在剩余能量中将希格斯粒子凝结出来。但是这样的实验太难了，因为希格斯粒子生成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衰变，无法直接探索到。探索器只能通过记录其所有衰变产物的特征，并根据这些实验数据重建衰变过程。如果过程符合希格斯粒子的某种衰变，则可以证明希格斯粒子的存在。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粒子碰撞生成希格斯粒子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百亿分之一。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假设。 48年后的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彼得希格斯及其合作者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因在理论上发现了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起源的机制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界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狩猎希格斯粒子，把一个假设变成了现实。这背后除了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付出。为了庆祝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做出的贡献，2012年7月4日被定为希格斯独立日。希格斯粒子的出现让夸克和电子等粒子的质量可以得到真实检测，而粒子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物理学界一直有关于物体的本质是粒子还是微波的争论，支持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分成了粒子派和波动派。其中波动派的代表有爱因斯坦、薛定谔，粒子派则是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哥本哈根学派经过对20世纪先贤们经验的总结，对物体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克斯·波尔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是波还是粒子，关键在于人怎么观测它。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则说明光会根据人们的观测方法选择以波的形式展现还是以粒子的形式展现。这一假设直接违背了爱因斯坦等人坚守的因果论。因果论是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原因和结果，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必定是另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必定是另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而爱因斯坦的盟友只用一只宠物就反驳了波尔的观点，这个宠物就是薛定谔的猫。假设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雷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但是至于猫是死是活，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确定。这也就表明在没打开盒子的情况下，猫是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但这明显违背客观现实。这个实验其实是薛定谔在和爱因斯坦交流时提出来的，他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爱因斯坦进一步用新的方案来反击波尔。由于当时处于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就用战争中常见的火药做例子。他提出有一堆性质不稳定的火药，如果按照波尔的说法，这堆火药是处于可能爆炸或不爆炸的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状态。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薛定谔，大家都是为了说明相斥的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都是为了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二人却未想到，经过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科学家已经用相关实验证明量子中的粒子是可以存在于叠加状态中，也就是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互补原理虽然是由波尔提出的，但是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了阴阳辩证的宇宙观以及互补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尔家族的盾徽上会有阴阳符号。而爱因斯坦的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转换的观点，也可以在东方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物理可以是一条心灵之路，一条通往精神知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物理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再只是观看科学大佬辩论的话题，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更好地塑造世界观，也可以通过日常的现象理解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我们自己。谈笑间带你了解宇宙奥秘与科学趣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但是霍金却没有向疾病屈服，不能走了便坐轮椅，不能说话了便用电脑和大家交流。不仅如此，霍金也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96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他考察了宇宙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提出了霍金辐射。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与原子尺度上决定物质属性的量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融合的问题。当年薛定谔提出箱子中的猫，也是因为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在宏观世界是行不通的。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粒子是我们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最小组成部分的话，恒星则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能量，并向宇宙的其他部分辐射光和热。当恒星燃烧完自己的能量后，就会变成一颗超新星并爆炸，随之塌缩成一个非常密集的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而黑洞又是能吸收吞噬一切的物质。有一次，霍金在研究黑洞附近的一对量子时，突然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这对粒子中的一个被吞噬，另一个却逃走了，那么对别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逃走的粒子好像是黑洞发出的辐射一样。这一假设打破了人们原来对黑洞的认识，黑洞不再黑，而是可能会向各个方向辐射逃走的粒子，吃不饱的黑洞质量会慢慢减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但最终从理论上来说，黑洞会缩小为一个点，并在瞬间爆炸。质量相当于太阳数倍的恒星，在引力坍塌效应下演变成一个黑洞，而黑洞通过向外辐射，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粒子。超大的质量天体和超小体积的量子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霍金的这一假想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的关联。霍金的设想是量子力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不仅如此，很多物理学家也开始将霍金的理论推向更多领域，但由于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一假想，它还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霍金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易懂的语句表达出来。一本时间简史从浅显的地球、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黑洞、起点等宇宙现象，枯燥乏味的物理知识在霍金的笔下变得更有趣味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宇宙。世界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霍金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他的生活也多姿多彩，到多个国家发表演说，为英国 BBC 录制纪录片《探索新地球》，也曾在《星际迷航》《生活大爆炸》等多部电视剧中以自己的身份本色出演。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查尔斯·塞费在自己的新书《霍金传》中这样描述晚年的霍金：他就像一颗坍缩的恒星，用自身的能量使得周围的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内核却只剩下往日辉煌的一个微弱倒影。并非只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要学习物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物理知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了解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宇宙中存在着哪些奥秘。越了解世界，我们越能了解自己，而物理则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萝卜说，这是一本科学家们围绕物理学讲故事的书，让读者体会到物理与星空的奥妙。读者蜜糖馅饼说，科学理论总是在质疑与反质疑中得以发展，比如波尔总说的，任何深刻真理的反面也是一个深刻的真理。

0: 小熊说，书中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讲恒星坍缩和黑洞理论发展史，总体而言这本书科普的比较浅显。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博格达峰。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尔雷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中只顾感慨蜀境高山的险恶峭拔，却忘记了赞颂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奇丽与庄重。在藏语中，贡是雪，嘎是白，贡嘎山的意思便是洁白的雪峰。它位于川藏交界处，主峰海拔7556米，是闻名世界的横断山系第一高峰，被视作世界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贡嘎山区是现代冰川较为完整的地区，共有71条，其中海螺沟是冰川中最奇秀的成员，素有海螺天下奇之说。这条冰川深入原始森林6000米，形成了冰川与森林共存的奇观。由于冰川运动，这里形成了冰川湖、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造型。沟内有条凌空垂挂的大冰瀑布，落差1080米，宽1100米，由无数巨大的冰块组成。当发生冰崩时，冰体间的撞击与摩擦会产生放电现象，蓝光闪烁，山谷轰鸣，令人觉得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冰雪神话世界。在这一片天寒地冻、冰天雪地的世界内，竟然有数十处温泉常年蒸汽腾腾，水温介于40至80摄氏度，有的甚至达到90摄氏度以上。其中二营地温泉一昼夜的流量达8900余吨，水温高达90摄氏度，是世界上少有的温泉瀑布。贡嘎山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和气候都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垂直变化，因此产生了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秋木稀疏、山脚鲜花灿烂的独特景观。而海螺沟中有植物4800多种，动物400余种，其中还保存着许多第四纪时期的动植物，可以说是生物史上的活化石区。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开发，贡嘎山附近已成为目前中国环境容量最大的风景区，总面积10000余平方千米。景区内还点缀着10个高原湖泊，如明珠般散落在冰川林海之中。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

0: 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3: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 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0: 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 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

0: 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

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布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布尔津，而喀纳斯就在布尔津县的北部了。此时的布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布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雾，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

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忧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是一片辽远旷达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 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向自由的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趋势天气，20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0度。21号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我市开展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收官，连云港队斩获1金2银1铜。连云区户外运动线路入选全国8条精品线路之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吕伟、张大庆报道。9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进、石勇等市4道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工业立市、产业强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绿色、石化、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基础，发挥算力、清洁能源等优势，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做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文章，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优势产业演练补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筑牢坚实支撑。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支持在连高校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做强海洋类特色优势学科，深化与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龙头企业和徐闻新区、中华药港等产业园区联动，共建现代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培育更多高素质应用性人才，把高校的学科人才优势转化为港城的创新优势、发展优势。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指出要深入推进智慧警务建设，优化110接触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法严打突出违法犯罪，织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严明警规警纪，锤炼过硬队伍，提升能力本领，让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连云港、法治连云港。会议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及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指出中秋国庆两节临近，安全防范压力大、责任重，各地各部门要扛牢维护安全稳定政治责任，深化思想认识，保持高度警觉，层层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结合抓好巡查、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和一件事全链条治理，从严从紧开展节假日安全稳定专项督导，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靠前驻防应急力量，高效稳妥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平安祥和欢乐的中秋国庆假期。会议研究了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本台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17号，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省运会组委会工作要求，抓紧抓细抓实赛会筹备各项任务，确保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省运盛会。市领导周进、石勇等参加。
3: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行政军指出，承办省运会、省残运会是省委省政府交给连云港的重大任务，是展示发展成果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检验干部执行力、干群凝聚力、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省运会开幕在即，全市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全面进入实战状态，以务实举措、过硬作风推动各项筹备工作提速提效，全力以赴办好省运会，当好东道主。行政军强调

0: 要聚焦关键重点，精细打磨开闭幕式，优化文艺展演和仪式流程，组织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合成演练，努力呈现特色鲜明、精彩纷呈的视听效果。要抓细抓实赛事组织，高标准做好参赛人员服务保障，科学高效抓好备战训练，确保各项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出彩。要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紧盯场馆运行、食品安全、交通出行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赛事高水平举办。要持续浓厚赛事氛围，讲好省运会故事、连云港故事，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把省运会办成全民盛会、群众节日。要坚持以赛强产、以赛兴城、以赛惠民，最大限度释放省运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办赛参赛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互促共赢。行政军强调，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时间紧、任务重，市领导要下沉一线督导推进，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市筹委会要强化统筹调度，一办十三部要高效运转，协同补位，各地各单位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共同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坚持节俭办赛理念，弘扬真抓实干作风，保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加大跟踪督查问效力度，以铁的纪律保障省运会、省残运会圆满成功。
1: 本台记者王伟宇、吕伟、基建报道。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全省开展第12次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相关规定，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我市上午10点准时开展防空警报市民，引导广大市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居安思危。与此同时，全市近20000人同步参与了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演练活动。
2: 我宣布，2026年。全市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现在开始。
0: 上午10时整，在市国动办防空警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下达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的命令。全市153台防空警报器、12000个应急广播终端和主城区近600个应急音响终端同步鸣放。目前我市已基本形成布局合理、手段多样、设备先进、传递快速的防空警报，每年一次的市民有效检验人防设施完好率和应急鸣放成效，持续强化市民国防观念与人防安全意识。
3: 机关、学校、社区同步组织人口疏散、抢险抢救、医疗救护等演练活动，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国防动员部门同步组织平站转换、疏散隐蔽、医疗救护、心理防护等演练活动，全市约有近20000人参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
0: 上午，防空警报响彻港城，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正在军训的2026级新生全体肃立默哀，向在民族危难中遇难的同胞与革命先烈默哀。青年学子在警报声中回望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国防教育。
4: 警报声响起，站在军训队伍当中默哀，让我内心深受震撼。历史警钟长鸣，我们不能忘记先烈们曾舍命守护国家，而作为医学生，我们更要学好医术，磨练意志，将来守护百姓生命健康，用自己的专业担当践行当代青年使命。
0: 上午，东海县第二中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纪念918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肃立静默，追忆峥嵘苦难岁月，并有序开展防空疏散演练。
5: 通过庄重的纪念仪式，让学生真正读懂历史、敬畏历史，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0: 关云县消防救援大队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立默哀，以庄重肃穆的形式缅怀革命先烈，悼念遇难同胞。活动中，大家结合自身岗位职责交流心得体会，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先辈艰苦奋斗、奋勇担当的崇高精神。
6: 我们将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刻苦钻研业务技能，扎实开展执行备战，以过硬作风、精湛本领守护辖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平安稳定。
0: 上午，灌南中等专业学校开展。

0: 2026年9·18防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通过鸣响空袭警报解除警报，让师生能够辨识空袭信号，按照人民防空基本防护要求做好掩蔽工作，增强全体师生的防空安全意识，也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情感。
1: 警报响起的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不能忘记，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努力学习，增强安全防护意识，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上午防空警报响彻赣榆城区，大家驻足肃立，缅怀先烈，以庄重仪式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作为一名警务人员，我们更应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我们将牢记职责使命，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用实际行动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0: 与此同时，夹山中心小学师生走进抗日山烈士陵园，开展勿忘国耻，争做强国好少年主题教育活动。师生整齐列队，奏唱国歌，默哀致敬，敬献花圈，通过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追忆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3: 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更不能忘记用生命守护家园的革命先烈。今后我会牢记勿忘国耻，强国有我的誓言，认真读书，强健体魄，努力争做一名强国好少年。
4: 本台记者卫新报道，9月18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工作办公室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工作办公室主任华洪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通报了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要求及安排情况，明确了选举工作办公室的职责和工作要求，讨论通过了关于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各阶段工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人大换届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换届选举面临的新形势，要加强学习调研，全面把握换届选举工作的各项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整体合力，要严守纪律规矩，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圆满完成人大换届选举的各项任务。
4: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9月18号，中央电话教育馆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启动活动在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举行。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副主任赵宪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出席活动。
0: 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依托央广中小学空天科技教育课程数字资源，聚焦北斗创新实践、无人机创新实践、智能遥感创新实践三大核心主题，融合人工智能技术，覆盖全学段开展探究。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专家评审，首批区域级与校级项目正式落地，其中赣榆共有6所学校入选。活动当天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做浅谈空天信息技术主题分享，系统梳理空天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与应用场景，深入浅出讲解遥感卫星等国之重器的技术原理，让在场师生深刻感受空天科技的时代价值与战略意义。
5: 童院士的报告让我大开眼界，我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说过遥感卫星技术，现在才明白了不同轨道卫星的原理，我未来希望学好数理化，争取投身于相关的航空领域。
6: 作为新时代高中生，我们要保持好奇心，勤于动手动脑，积极参加科技创新实践，努力成长为具备科学素养的青年。
0: 本次启动活动的举办，标志着首批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空天科技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空天科技教育模式，着力培育青少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厚植科技报国情怀。
7: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4: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雷书慧、孙杨报道，9月13到17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中国联通杯柔道比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汇聚全省13个市区市共399名青少年运动员，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角逐40枚竞赛金牌。
0: 比赛采用国际柔联最新竞赛规则，实行单败淘汰四分之一复活制，竞争强度大，翻盘变数多，对运动员的体能、技术和临场心态都是极大考验。在16号进行的女子乙组负75公斤级赛事中，主场作战的港城小将彭正雪发挥稳定，一路晋级。从小组赛突围后，她在半决赛遭遇强劲对手，凭借顽强韧性成功逆转闯关，挺进最终决赛。决赛赛场对抗焦灼，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彭正雪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场上节奏把控精准，投技衔接流畅，寝技牢牢控局，抓住关键战机果断出击，以一记干净利落的一本终结比赛，稳稳锁定冠军。至此，连云港市柔道队在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中共斩获一金两银一铜。
4: 连云港市柔道队队员，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女子乙组负75公斤级冠军彭正雪。
8: 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因为降体重的原因，在表现上面还是有点打了折扣的，跟对手打的也是有来有回。后边的两场是大家帮我积极主动的调整，很开心能拿下这次的胜利。
4: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9月17号晚上，江浙沪剧艺术研究院的沪剧《三打白骨精》在大圣故里开演。
0: 连云港大剧院锣鼓骤响，大幕拉开，舞台上白骨精登场及施展变脸加变衣舞台特技，瞬息之间完成神态造型的转换，生动呈现白骨精人魔妖三重形态，舞台张力十足，一众配角各展所长，吊毛、抢背、空翻、高台侧翻等成套武打动作行云流水，充分展现出沪剧武戏的硬实力。故事围绕三打三姨的矛盾主线展开，把师徒之间的隔阂拉扯与情感羁绊层层铺展开来。整场演出松紧把控，恰到好处，武打段落干脆惊险，文戏部分情感细腻动人，诸多高难度技艺轮番上演，场内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配合贴合情节变化的灯光音响，虚实场景互相映衬，把西游世界的奇幻氛围感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9: 希望通过今晚的演出，通过我们国家级非遗物剧的这种形式，来给本地的市民带去更多有关西游文化的解读和展示空间，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助力两地密切合作，壮大西游文化传播工作。
10: 这是我第一次看沪剧版的《三打白骨精》，很新颖，是一次特别的观看的体验。我觉得这部剧呢，融入了非遗的特色，尤其它这个武戏特别的紧凑，唱腔也特别的铿锵有力，感觉这次非常棒。
0: 沪剧以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著称，《三打白骨精》正是集大成者。全剧首正创新，目前已累计演出270余场，曾斩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剧目奖，全网播放量破亿。演出前，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兰溪分院院长张淼与沪剧《三打白骨精》演员一行走进连云港市图书馆《西游记》文献馆开展交流活动，双方以戏为媒，以文会友，展开西游文化交流。
4: 本台记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9月17号，点耀港城湿润山海2026年连云港市第二届诗词大会个人组总决赛在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从海选晋级赛中脱颖而出的40名诗词达人同台竞技，争夺年度大奖。现场既有紧张答题，也有书法泼墨情景小品，还有诗小胜出题互动，紧张又热闹。
11: 决赛现场，选手们凝神作答，抢答如飞，经典诗词在交锋中接连响起。宫格题、选择题、外景题、书画题、小品题、飞花令等轮番登场，你来我往间，现场气氛持续升温。评委现场点评，书法家泼墨助阵，诗词大会形象代言人施小胜通过书画题与选手互动，外景题中孔望山、海州古城等连云港元素登场，让比赛更具浓浓本土味。
12: 没想到诗词大会这么有意思，我也是一边看着选手答题，一边我也能跟着答，感觉传统文化离我们特别近，特别是外景题，都是咱们港城的地名和故事，看着特别亲切。
11: 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历经校级海选、线上选拔、13场晋级赛、4场半决赛，职工组、校园组共40人晋级总决赛。 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应战，比分你追我赶。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特等奖一名、一等奖五名、二等奖14名、三等奖20名。
13: 能拿到这个奖，我很激动。诗词对我来说不只是比赛，更是每天陪伴我的力量。我会继续读诗、学诗、背诗，把这份热爱带给身边更多人。
14: 站在这个舞台上，和这么多诗词爱好者一起答题飞花令，我觉得非常荣幸。希望呢，我今后呢继续积极探索，明年再来继续。以文化心，以诗塑形，把诗词融入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11: 本届诗词大会将经典诗词与连云港山海文化、红色文化、本土历史相结合，让市民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也让经典诗词从舞台走进城市角落。
15: 我们想呢，进一步扩大覆盖面，让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孩子们更加喜爱诗词，啊，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浸润他们的心灵，涵养他们的素养，啊，同时呢，我们还要进一步联合啊宣传部、总工会啊，这个把范围从校园扩大到全社会。
7: 美丽连云。
4: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8条线路上榜，其中连云区打造的山海悦动连云探秘户外运动线路成功入选，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线路。线路深挖本地山海岛港城五位一体独特资源，以户外休闲运动为核心，串联连岛、海上云台山、连云港老街三大核心板块，全长78公里，为广大游客献上一个集运动休闲、山海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国庆度假好去处。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首批拟建设的工程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认定名单，连云港港口集团成功入选，实现江苏省港口领域国家级科创平台重大突破。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连云港地区增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南京、上海、苏州等方向。南京方向增开南京至赣榆乘3163、3162次，赣榆至南京乘3161、3164次，连云港至南京乘3141、3144次，南京至连云港乘3143、3142次，乘3227、3226次列车。上海方向增开上海至连云港乘3186次，连云港至上海乘3185次，连云港至上海高9279次，连云港至上海虹桥动9483次，上海虹桥至连云港动9484次，上海至连云港高9280次列车。苏州方向增开苏州至连云港乘3660次，连云港至苏州乘3667次列车。
4: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季节好，叫你去想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